0: 暗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0: 2025年3月，国务院古树名木保护条例800号令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级古树专项法规，被称为史上最严，采伐一级古树最高罚款可达100万元美铢，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1: 随着新规的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正在发生质的飞跃。我省古树名木因地理气候因素多分布在河湟谷地，全省目前所知1000年以上的古树都在海东。海东在古树名木保护上有些工作也走在了全省前列。
0: 在2018年全省古树名木普查工作的基础上，海东市采用资料查询、知情人访谈、现场调查等方法，在2022年至2024年分两次开展古树名木和后备资源普查工作，以县区为单位，逐村、逐单位、逐株进行了全覆盖、实地实测，不留死角，对每株古树名木的名称、科属、树龄、保护级别、生长状况、生长环境、人文历史、民间传说等相关信息逐一登记，确定树种、树龄、位置、权属、生长势、保护价值、保护现状等等，摸清了每株古树名木的身份信息。市、县区林草部门按属地管理原则，对古树名木管护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管理，定期对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生长情况、保护现状等进行动态监管，及时掌握古树名木的生长状态。
1: 目前，海东市入库管理古树名木399株，其中一级古树33株，二级古树71株，三级古树290株，名木5株，古树群4个。
0: 按各县区来分，乐都区古树名木70株，平安区50株，民和县98株，互助县141株，化隆县21株，循化县19株。
1: 近年来，海东市稳步推进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以灵长制为抓手，建立古树名木保护长效机制，压实区域管护责任，加大日常巡查巡护力度，根据古树名木的生长情况详细论证，并确认了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的具体举措，制定一树一措保护清单，对受到干扰的古树名木有针对性地开展抢救复壮，切实做好古树名木病虫害防治、防火防腐等保护和复壮工作，科学设置保护性栅栏和支撑支架、树池等保护举措，集中力量进行保护修复，确保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0: 多途径大力度宣传保树古树名木的重要意义，传播古树名木文化，普及古树名木的保护知识，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爱树护树意识。通过古树名木图片展、专题报道、普法活动、挖掘古树名木故事等形式，不断增强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保护管理、爱护古树名木的意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和监督保护古树名木的积极性，
1: 积极探索建立林长加警长、林长加检察长司法监督制度，联合自然资源、公检法安等部门，依法开展打击破坏古树名木及其生存环境、采挖、移植、买卖等违法行为，海东市未发现破坏古树名木行为。
0: 通过积极争取项目，全方位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将进一步更新完善古树名木一树一册矢量数据和宣传图集，开展古树名木宣传，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复壮，对新增古树名木制作保护牌，进行挂牌管理等工作。
1: 近年来，海东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在普查建档和保护复壮等方面成效突出，但因为许多原因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古树名木大多数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呢寺院和庙宇等一些宗教场所，群众的知晓率不高，日常维护和保护工作未能引起群众的足够重视。 通过积极申请省级资金财政，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管理投入了一定的经费，但持续性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复壮以及日常养护以及管理经费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常态化养护和保护工作受到影响。尚未建立专门的古树复壮技术服务团队，技术人员管理经验和技术措施以及专业设备设施缺乏，管理粗放单一。省市未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等指导性文件，使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工作无据可依，各县区保护管理标准不一致。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早安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食品安全的话题。2026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外卖强制使用食安封签、线上线下信息统一、无堂食门店醒目公示等硬性要求正在重塑行业生态。
1: 最近，记者走访城区多家的外卖餐饮店，以及采访多名的外卖骑手与普通消费者，从业商家和骑手配送、消费者感受等三个维度，观察新规带来的新变化。
0: 在西宁市城西区文艺路的霸王面连锁面馆，工作人员白雪里介绍，门店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启用了食安封签，远早于新规强制实施的日期。门店对全员进行培训，严格落实食材存储、餐具消毒、台账等登记。线上店铺证照齐全，线上店名与实体店保持一致。出餐打包实行谁出餐谁打包，大家对封签使用已经十分熟练，没有影响出餐效率。白雪里表示，封签既能加固包装，也能防止餐品在配送中人为触碰，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到目前还没有顾客因为封签问题拒收外卖。
1: 唐道商圈天津小龙煎包店的老板郑一飞经营门店已有12年，他是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的新规内容。从6月1号开启，他们的店里就正式启用了食安封签。他知晓违规第一次会被警告，再次违规呢就会被处罚，但是尚不了解具体的罚款金额。几元钱一卷的封签成本微乎其微，不会转嫁到菜品的售价上。郑一飞对新规持有这个支持的态度，只是希望平台能够适当的降低营销的活动力度，避免不参与活动就没有流量，参与活动容易亏损的两难处境。
0: 新规推进的过程中，仍然有部分商家处于观望状态。万达金街江川佑粥店的老板胡水文就说，门店目前依然

0: 然在用订书钉封口。网购的封签还没到货，他对强制贴封签的实际效果心存疑虑，直言不明白强制使用封签的意义何在。胡水文表示会遵照新规要求使用封签，但希望平台能用大数据 AI 的技术约束恶意索赔的消费者。
1: 万达金街的市井公社川香小馆开业仅四个月，不仅严格按照新规规定的使用食安封签，还主动开通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消费者呢可以在平台既可以实时查看后厨的操作。新规要求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外卖平台列表以及下单页面显著地标注无堂食，促使一大批的纯外卖门店呢进行二次装修，添设了桌椅，增设了堂食服务。一旦标注无堂食，订单量呢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顾客对有堂食的外卖商家明显信任度会更高，所以只能增设座位来增加客源。店主李兴认为，他认为呢新规能够淘汰部分的卫生不达标或者违规操作的不良商家，来净化行业的环境。
0: 美团众包兼职骑手财旦扎西从业近一年，他表示目前城区90%以上的商家都用上了食安封签，只有少数面馆、超市以及便利店仍然沿用订书钉封口。骑手取餐的时候会检查外卖封口是否完好，但即便遇到未贴封签的订单，依然会正常接单派送。餐箱每隔3-4天就会用酒精消毒，健康证也会严格按照平台的要求按时更换。
1: 万达片区的骑手群体呢，也普遍反映短视频成为了大家了解新规的主要渠道，打包时多一道封签对整体的配送工作几乎没有影响。不过偶尔有多份的这个餐品的时候，共用一张封签捆绑在一起的时候，骑手呢为了方便拿取和分方放置，只能撕开封签，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并不会留意封签是否破损。有骑手表示，新规出台之后，不少隐蔽的无糖同时黑作坊陆续关门。
0: 这个新规定已经实施将近一个月，行业规范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多数商户也主动配合纯外卖门店加速转型，但同时部分商家认知不足，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恶意消费纠纷难以根治等问题依然存在。唯有监管持续发力，平台完善管理，商家坚守底线，消费者学会维权，才能让外卖食品的安全真正落到实处，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补裸体资源快，
7: 西宁市水火，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11: 青海，早安。
10: FM98.9，AM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格拉段58座车站中，53座为无人值守站，占比超过91%。20年来，未发生一起因设备故障、极端天气引发的运输中断，创全国铁路之最。
0: 格拉段横穿可可西里等无人区及戈壁荒漠，沿线常年面临10级以上大风、高寒、缺氧及冻土频发等极端环境的挑战，让人工住在站里值守难度极大，风险极高。20年来，青藏集团公司以智能感知、远程控制、勇于供电、无缝线路改造为核心，构建起了适配高原极端环境的全自动化安全保障体系，彻底攻克高海拔铁路运维的世界性难题。
1: 青藏集团公司调度所安海云告诉记者，格拉段全线部署1892个高清摄像头，实现车站设备线路状态全域无死角监控，可智能识别设备异常、线路异物并自动报警。针对高原大风多发的核心隐患，1120公里线路全覆盖大风监测预警系统，无需人工观测值守，可实时捕捉到风速的变化，自动触发限速指令，让智能风控系统成为守护天路的智慧大脑。
0: 安海云说，依托国际化 CTC 调度集中系统，单个调度台就可以远程管控数百公里线路，数十座无人车站一键完成道岔操控、信号切换、进路排列，实现了中心制控、隔空值守。
1: 据了解，格拉段全线配备了道岔融雪装置、3级供电保障体系，搭配核心设备 UPS 应急电源，主电源中断之后可持续供电2小时以上，为故障抢修和应急处置预留充足的时间，杜绝无人车站停电断电的隐患。同时，全线完成了线路无缝化改造，日常维护工作量大大下降，从硬件层面夯实无人值守的运行根基。
0: 青藏铁路格拉段专属无人化运维体系，实现了极端环境下铁路运输零故障、零中断的亮眼成绩。作为我国高原铁路自主创新的标杆成果，这套适配无人区、高海拔、极寒天气的运维模式，为全国乃至世界高寒高原铁路智能化、无人化运营提供了宝贵的青海经验。
1: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青海省商务厅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集中展示产以四地建设丰硕成果。
0: 据悉，青海馆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融合生态底色和产业发展，设置绿电未来、精彩盐湖、天境之旅、高原珍品四大展示板块。清洁能源板块依托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北川工业园区、黄河上游水电公司三大载体，组织高景太阳能、泰丰先行、辉源绿旅等企业参展，完整呈现多晶硅、单晶硅片、光伏组件、锂电池、储能系统构成的清洁能源全链条，同步展示铝精深加工、碳纤维等新材料配套产业成果。
1: 盐湖产业板块由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参展，展示碳酸锂、金属锂、金属镁等工业原料、轮毂、镁合金构件等工业制成品及相关生活消费品，全方位展现盐湖资源梯级开发、精深加工的转型成效，凸显完整的盐湖全产业链闭环优势。
0: 生态旅游板块融合创新发展，把掐丝唐卡、青海藏毯等非遗手工艺与胡岭野吉新潮文创产品同台展出，生动展现青海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成果和生态。

0: 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1: 高原珍品板块集中推介玉树虫草、青稞啤酒、牦牛肉干和枸杞藜麦、黄原陈醋等标志性的地理产品，以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打造雪域高原绿色有机产品矩阵。展厅同步设置了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实现线下体验、线上销售联动，拓宽清货出清销售渠道。
0: 最近这些年，省商务厅依托亚欧博览会、亚欧地区经贸专题推介会等平台，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设立阿拉木图联络处，常态化开行中欧中亚班列，畅通向西开放通道，推动青海从过路节点转变为共建主体，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多项合作，开放型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1: 6月23号，青海省财政厅传来消息，今年以来，省财政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决策部署，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大事要事，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预算下达进度前移，推动资金早下达、早使用、早见效。安排省对下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1137.4亿元，较上年增长8.4%；提前下达省对下各类转移支付增长9.6%，占年初预算安排的86.2%，为“十四五”以来最高。转贷市县一般债务限额增长20%，支持基层腾挪更多财力用于经济社会发展。
1: 资金支付步伐加快，对全省500万元以上项目支出实行台账管理。1至5月，全省预算执行率达33%，坚持财力下沉。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同比增长7.1%，及时向市州调拨库存，切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足额保障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支出需求。
0: 重点支出有效保障，累计下达资金78亿元，支持10大类46项民生实事工程稳步实施。民生领域支出占支出总额的78.2%，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1: 支出监控扩面增项，在做好84项中央转移支付常态化监控基础上，将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升计划等49个专项、高龄补贴等108个专项分别纳入省级市县转移支付重点监督项目。
0: 财政政策聚力增效，加快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累计发行新增一般债券56亿元，支持213个项目建设，资金规模和项目数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80.6%和104.8%。下达中央省级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4.84亿元，1到5月累计撬动家电、汽车等商品消费25.03亿元。持续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把地方中小银行纳入部分贷款贴息政策经办机构范围，探索央省贴息政策叠加，取消科技创新贷款贴息前置条件，助力加速释放政策红利，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
1: 6月23号至25号，欧洲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太阳能专业展览交易会2026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携突破性光伏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惊艳亮相，创新性技术成果与场景化应用方案成为展会现场的焦点。
0: 黄河公司科创中心成果转化主管王斌华站在展台前，向前来洽谈的海外客商介绍产品的优势。他说，传统光伏板放在屋顶会影响建筑的整体美感，他们现在的光电瓦在具备防水、防火、抗风接等基础防护功能的同时，兼顾建筑整体美学和清洁发电，真正做到了建材与光伏合二为一。他说，除了屋顶的光伏瓦，黄河公司还展出了为全系列光伏建材产品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 N 型 TBC 电池片。这个电池产品融合 TBC 与

0: TOPCon 双重前沿技术，在消除电池正面缆线遮挡，提升发电效率的同时，让光伏组件实现了全黑级简外观，完美的匹配光伏建筑的一体化融合设计，为定制的 PIBV 项目筑牢了技术根基。
1: 与 TBC 电池配套展出的高效光伏折叠包则拓展分布式的绿电应用边界，适配户外临时用电和轻量化的小型建筑配套等细分的场景，与光电瓦等建筑产品形成了固定建筑灵活移动两大应用分支，丰富面向欧洲市场的绿色能源供给方案。王冰华介绍，我们不仅展示产品，更在传递一种理念，光伏不应该是冰冷的工业品，而是建筑和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国际光伏市场，以创新赋能技术升级，为全球用户创造更具温度的绿色价值。
0: 从幕墙玻璃到屋片的光瓦，从平整屋面到弧形屋顶，黄河公司不断深化产业布局，产品形态持续迭代。经过多年技术攻关，高效的 TBC 电池转换效率达 26.81%， 钙钛矿或晶硅叠层电池效率突破 33.2%， 钙钛矿或 TBC 的四端叠层组件效率超过 27%， 产品远销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等国，广受国外客户的青睐。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6月26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第26届青海省健康教育万里行暨2026年健康科普讲解大赛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启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32家单位选派选手同台竞技，共同开启兼具专业深度与民生温度的健康科普盛宴。
0: 这次活动以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为契机，以健康青海科普同行为主题，围绕健康生活方式、传染病防控、心理健康、中医药文化、公共卫生等群众关切，用老百姓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通俗语言普及健康知识，推动专业医学知识通俗化、生活化、场景化，走进千家万户。活动坚持以赛育才、以赛赋能，搭建专业交流竞技平台，选拔优秀科普人才，展示科普工作成效，激活健康科普动能。
1: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锚定健康青海建设总目标，持续擦亮健康教育万里行特色品牌，深耕全民健康科普工作，通过完善健康教育体系，建强科普人才队伍，丰富健康科普载体，推进健康知识普及，常态化开展健康教育七进活动，积极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树立主动健康理念，营造人人讲健康、人人想健康的良好氛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
0: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以这次活动为新的起点，把健康教育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入疾病预防控制、医疗卫生服务、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各个环节，不断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传播模式，组织医护队伍深入基层一线，送健康、送义诊、送科普，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最优质的诊疗服务和通俗实用的健康宣教。
1: 最近，海北州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期间累计开展专场招聘20场次，推介就业岗位2600多个，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664人，帮扶就业率达96.39%。
0: 海北州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全方位提升岗位供需的匹配精准度。线下聚焦群众求职、企业用工需求，在零工市场、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合理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服务等区域，共组织11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推介财务、文职、工程运维、基层服务等各类就业岗位1200多个，岗位月薪3000至8000元。主动前移服务关口，积极参与高校校园双选会， 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依托微信公众号、就业服务微信群等平台，常态化推送招聘公告、岗位清单、就业政策，实时更新就业资讯，让各类求职者随时随地掌握最新的就业信息，实现求职服务全天候不打烊。
1: 结合地区地广人稀、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不便、线下求职难的实际，州县就业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组织业务骨干入驻线上直播间，常态化开展藏汉双语直播带岗服务。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解读岗位要求、工作内容、薪资待遇和社保福利等关键信息，用通俗易懂的双语解答答疑解惑，让牧区群众听得明白、选得放心、报得便捷。期间累计开展双语直播带岗十多场次，线上观看量突破2000人次，推荐岗位1400多个，有效打破地域时间限制，真正实现群众指尖择业、云端求职、足不出户找好岗。
0: 另外，海北州还精准帮扶墙兜底，以精准化、常态化、暖心化的服务为抓手，持续深化就业跟踪帮扶，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面对面宣讲就业见习、创业补贴、技能培训、失业帮扶等就业惠民政策，同步为求职者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求职技巧等一对一定制化指导，切实提升求职能力，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帮扶机制，开展常态化回访机制，精准推送适配岗位、政策资源，助力尽快实现就业。
1: 下一步，海北州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双线招聘服务模式，深入挖掘本地特色产业、重点企业就业岗位资源，持续扩大优质岗位供给，不断强化群众就业观念引导和专业化职业指导，持续提升就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及各类劳动者实现稳定就业。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
10: 云变化多

0: 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过以后，那我们村民这些伯爷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不久前，海南州共和县唐格木镇的东格村农机轰鸣作响，66岁的贾路寿戴着旧毡帽，身着短褂，站在田埂上，他望着眼前连片的耕地，满心都是对丰收的期盼。
1: 身旁儿子贾玉峰正在熟练地操作着农机，父子二人并肩耕耘，勾勒出一幅高原春耕的生动图景。唐格木镇坐落于海拔3000米的高原之上，年均气温呢仅20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250毫米，土地贫瘠，无霜期比较短，曾经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硬骨头。过去这里的村民只能够靠种植青稞、油菜，耐寒性弱，对生长条件要求比较高的蚕豆，一度被大家视作种不成、长不好的作物。
0: 守着贫瘠的土地，乡亲们的增收梦始终难以落实。种了一辈子地的贾寿禄，皮肤晒得黝黑，手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但他的骨子里却藏着一股不服输、爱钻研的韧劲儿。在他看来，土地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找对方法，不毛之地也能变成高产田。多年前，贾寿禄偶然得知蚕豆是青海的特色优势作物，而共和县更是全省蚕豆商品最优产区，这里产出的蚕豆籽粒大，品质好，市场认可度高。
1: 这一消息让他萌生了规模化种植蚕豆的念头。2014年，他率先承包了几十亩土地，成为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决心打破高原种蚕豆不好的魔咒。可高原种植的难度远超想象，初期他处处碰壁，播种早了幼苗扛不住霜冻，播种晚了又赶不上无霜期，难以成熟，水浇多了蚕豆会烂根枯萎，浇少了幼苗又长势萎靡，病虫害一来更是束手无策。那些日子他天不亮就下地，摸黑才回家，蹲在豆田里一株株地查看他们的长势。
0: 回想起当初的日子，贾寿禄无奈地摇头，他说看着辛苦种下的庄稼长不成势，真发愁啊。为了摸清蚕豆种植的门道，贾寿禄主动邀请农业专家蹲点指导，反复试验施肥时机、除草方案和灌溉用量等等。他深知良种配良机才能稳定收获，于是他就跑遍了各大农资市场，精准挑选适合的高寒气候的青蚕25号、青蚕13号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结痂集中，成熟整齐，抗逆性强，从源头上为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几十年间，儿子贾玉峰也跟着父亲在田间摸爬滚打，从扶犁撒种到修剪农机，再到观测作物长势，一步步从懵懂的少年成长为家里的主心骨。2025年，他们种植的500米亩蚕豆喜获丰收，连片的豆杆粗壮挺拔，豆荚饱满紧实，每斤售价4元。沉甸甸的收获让父子俩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0: 像贾寿禄父子这样靠科技兴农的还有罗永成。说到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变化，他不由得感慨，以前种地要3台车、3个司机，播种机、打药机、翻地机，各干各的，费人费时又费成本。现在的农机集耕播撒3位一体，一步到位，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播种，真的实现了脚步不进田，活照样干。
1: 今年他也种了500亩的蚕豆，按照当前的市场行情测算，每亩的利润可达到1000元。忙碌地完成自家的农活，他还主动地在田间给村民讲解拌种的技术，手把手地示范操作流程，把自己学到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乡邻。贾路寿和罗永成不仅会种庄稼，更会算效益账。他们深知只有打通产销通道，才能够让丰收的果实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0: 因此在蚕豆丰收之前，他们就提前对接好了农产品收购商，让这里的蚕豆还没收割就已经被预定了，甚至是供不应求。 更难得的是，他们还实现了蚕豆的全株利用，收获后豆粒卖钱，秸秆经过压缩打包后，以每包10元的价格卖给周边的养殖户做饲料，让每一寸土地、每一株作物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蚕豆种植的行列，曾经零散的小地块渐渐地连点成面，扩面成方。
1: 据唐格木镇副镇长王国梅介绍，近年来唐格木镇通过推广新品种、配置农机具和粮种补贴等多种方式，大力推进蚕豆规模化种植，已成功培育打造万亩蚕豆种植基地，如今种植面积已超过2万亩，汇集全镇370户、1100多名种植户。
0: 春风拂过千亩良田，农机轰鸣奏响振兴乐章，一批又一批像贾寿禄、罗永成这样的人在高原的田埂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人生，也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0: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1: 1959年4月28号到厂来建那个杂田厂，我做宅。
12: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989，
1: 跟随989，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27号，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
5: 与会代表表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旅游客流往来规模不断扩大。6月24号至25号，会议配套召开亚太经合组织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继续再来关注，作为2026年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墨西哥正迎来全球球迷和游客。赛场之外，城市公共交通面临高强度的考验，提升公交运力，缓解道路拥堵，减少出行排放是必答题。
4: 在墨西哥城南部的阿兹特克体育场附近，中国宇通制造的无轨电动公交车缓缓驶入站台，车门开启，球迷和市民有序上车，车辆启动，平稳地驶入主干道，几乎听不到传统柴油车的轰鸣声。市民何塞菲纳德帕斯对记者说，中国生产的公交车空间大，速度快，安全又干净，对城市空气更友好。
5: 自2018年进入墨西哥市场以来，宇通已在该国10个主要城市投入运营电动天然气和柴油及混合动力的公交车，累计交付超过1400辆，为约10万名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如今，以宇通为代表的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正在通过因地制宜的技术适配，持续完善的服务保障，助力墨西哥公交系统现代化。
4: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25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
5: 共同发言指出，消除贫困需要保障各国人民的劳动权和发展权，我们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
4: 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5: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开工仪式26号在黑山克拉辛市举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总理斯帕伊奇以及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出席开工仪式。
4: 黑山南北高速公路项目南起海滨城市巴尔，北至黑山与塞尔维亚边境城市伯利亚雷，全长约180公里。这次开工建设的马泰舍沃至安德里耶维查路段全长约22公里，由中国电建牵头的中方企业联营体建设，项目金额约6.94亿欧元，是黑山当前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 德国产品出口中国，2026德国工商大会中国商务论坛日前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商务部与德国工商大会共同举办，是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与会中德两国企业认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为中德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与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等持续吸引德国企业对华投资。
4: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中方愿进一步扩大自德进口优质产品和技术，共同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中德经贸合作稳定健康发展。
5: 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国务秘书托马斯·斯特芬说，中德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共同面对人口老龄化、数字转型的绿色发展等挑战，双方应坚持开放合作、互利互惠、公平竞争和相互信任，深化未来技术创新和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4: 目前在华德国企业约5200家，据德国工商大会国际市场部主任尼可·伦福介绍，其中约2/3的企业已经扎根中国超过15年，不少企业在华发展历史超过30年，有的长达100年。他说，约半数德企计划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这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双边贸易关系的信心。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烛光前行的我们会在流年长河镌刻璀璨耀眼的温柔诗行，愿每一份的奔赴皆有答案，岁岁平安，笑意长存。晨光已至，祝愿大家早安。
0: 早安，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千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铺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 666千赫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以外，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成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与那些不失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好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今天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家庭啊，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婚姻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一个安稳和睦的婚姻家庭是普通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当下，婚姻家庭问题其实呢早已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夫妻熬过了热恋的甜蜜，却败给了婚后的琐碎，朝夕相处变成无话可说，日常沟通变成争吵冷战，婆媳矛盾、亲子教育分歧、生活压力、情感疏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对婚姻充满困惑啊，误以为争吵就是情感破裂，平淡就是不爱了。出现矛盾之后，不懂得修复，不愿意沟通，最终让小小的摩擦演变成为大的裂痕，让原本温暖的家庭变得压抑和冰冷。为了帮助大家读懂婚姻，化解家庭矛盾，学会经营亲密关系，也守护好各自的幸福家庭，在今天我们的989心理有约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李辉昌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以及矛盾根源与经营之道，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矛盾，来筑牢婚姻的幸福根基。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989心理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婚姻家庭经营这个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的话题，希望能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大家解开婚姻困惑，守护家庭温暖。
0: 再一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您，在您的临床和咨询的工作当中啊，目前大众婚姻家庭的整体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当下很多的家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扰？
1: 是的，主持人。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和大众情感需求的提升，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例逐年递增，已然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的主流问题。和过去相比呢，现代人的婚姻不再只满足于温饱相守，大家更注重情感陪伴，还有情绪价值，还有精神共鸣等，这也让婚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的放大。从我的临床经验呢和临床数据来看，中青年家庭是问题高发群体，涵盖了这个新婚磨合，中年婚姻倦怠，以及这个家庭成型之后的这个亲子教育冲突，
0: 对，
1: 还有这个新家庭组合之后婆媳关系失衡等各类问题。很多家庭看似表面还挺安稳的，在外面可能和和气气的，其实已经是很长时间一种内耗状态，只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平啊。夫妻间的零碎的沟通啊，习惯性的争吵啊，互相指责啊，猜忌啊，情感缺位啊，还有家庭因为这个两个家庭的育儿观念不一样啊，或者这个消费观不一样，
0: 对，
1: 还有原生家庭介入等问题呢，矛盾总是会不期而遇啊，不断的发生。
0: 是的，
1: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很多人缺乏婚姻经营的认知，面对问题只会逃避、冷战，妥协或争吵，不会正向解决问题，导致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消耗掉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0: 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联网上的网友都会听您这样说以后很有共鸣啊。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本来我们说婚姻就不易嘛，是三个新的家庭在不断的磨合嘛，
1: 对，
0: 那当中有很多的人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困难。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对婚姻矛盾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觉得刚才我说过的，觉得夫妻吵架很正常，不用在意，
1: 对，
0: 或者说平淡的婚姻就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了矛盾就是不合适，
1: 对。
0: 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问您，这些

0: 是对的吗？还是他们也是误区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
0: 啊。他没错，就是误区。
1: 对，没错，是误区。其实也是婚姻矛盾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明确婚姻是没有完美的模样应该有矛盾有分歧，这是常态。
0: 是，
1: 但是我们不能去放任矛盾
0: 。
1: 或者说去错误的处理矛盾。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刚才郭老师说的这几个误区啊，我们一个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夫妻吵架不用当真，吵完就好，是吧？我们还有句俗话叫做“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0: 对，
1: 哎，吵完就完事了。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无需刻意修复。反正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是吧？就这样呗，还能咋？
0: 觉得有的时候心大一点，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1: 对对对，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是吧？其实不是啊，每一次的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或者每一次口无遮拦的指责，都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伤痕。哎，其实心里老难受了，是吧？
0: 对，
1: 你有时候去，非得拿，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你一个小问题，你去说吧，感觉好像他就不在乎，是吧？你感觉事儿没那么大。但这个很存在，就
0: 对他自己明明很难受啊，但是感觉自己一说吧，明明没多大点事儿，甚至感觉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有点上纲上线的。
1: 哎，对，上纲上线这个词用的好，就是说那种小感觉什么，现在有三个儒叫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其实我觉得短期的争吵或许确实能够快速翻篇，但是长期的积累下去啊，这种负面情绪、委屈和失望就会慢慢的消磨感情，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隔阂。
0: 没错，那其实大家这一点也要重视起来啊。有了吵架不怕，但是要去解决它。
1: 对，得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吧。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我许可》，
0: 对
1: 啊，《我许可》里面他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了嘛，就是说他父亲从来一辈子就没道过歉，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0: 是
1: 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他父亲最后觉得还没什么，不就是没一个花嘛，给你买了就行了，就是他更要的是一个态度吧。哎，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第二种误区吧，就是把婚姻平淡就等同于不爱了。热恋的激情其实本身就是短期的啊。有的研究说是这个热恋的荷尔蒙的分泌只能持续6个月
0: ，
1: 有的说只能持续18个月，
0: 对，
1: 还有的说不是有这个7年之痒吗？
0: 对，
1: 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那确实啊，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从浪漫走向烟火啊。很多夫妻婚后褪去了新鲜感，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浪漫啊，就误以为感情变淡，对方不爱自己了，进而就产生了这种焦虑啊，就不然他不爱我了怎么办呀，是吧？或者猜忌，哎，他是外面有人了呀，
0: 对。其实这个您说的这个，我在网上呢也查询过，看到一样的一些说法，说其实并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
1: ，
0: 而是自己在步入婚姻以后，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逐渐变得更高了
1: 。是是是，对。但你有时候呢就会想要再获得以前一样的激情，或者说是对方有更多的不满吧，
0: 对，
1: 就去刻意的制造矛盾，甚至也有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想通过吵架去引起对方的注意
0: ，
1: 是吧，
0: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1: 是是，有点作的感觉
0: ，
1: 或者说向外去寻求情感寄托，这当然是不对的哈
0: ，
1: 最终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其实平淡不是婚姻的不幸，而是婚姻的常态。
0: 是
1: 真正的婚姻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说轰轰烈烈，我想问一下得多轰轰烈烈，得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0: 对，我想一个说法是，即便你天天都轰轰烈烈，当你习惯了每天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轰轰烈烈本身它也是平淡的。
1: 哎，对对对，郭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习惯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被动技能。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会适应每一种激情，就比如说老公今天送你一朵花，明天送你一朵花，你时间长了觉得花也就那样，是吧？
0: 对，或者甚至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1: 啊。是，所以就习惯了这种带来的刺激之后，就会想要去寻找新的一种情感
0: 的
1: 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啊
0: ，
1: 荷尔蒙啊。还有第三种误区啊，就是有矛盾就是三观不合，婚姻失败啊，这也不对啊。因为你想一下，你从小生活长大的家庭和他生活长大的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甚至大家生活的地区地域都不一样，上的学也不一样平常遇到的人更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就比如说南方的人到北方来，是吧，那他吃的都吃不惯，对不 对,
0: 对
1: 啊？那其实没有，其实完全说天生就是一对的夫妻，真的啊。
0: 所以出现分歧和意见是很正常的。
1: 哎，对，其实

0: 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是过度的放大矛盾，也不能说是放任不管，而是处在一个合适的中间的区间，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好的婚姻就是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化解矛盾，
1: 嗯，和解决问题，
0: 哎，彼此包容理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第四种误区啊，就是家人就该懂，我就不用说。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没有那么简单是吧？啊，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啊，觉得彼此相伴多年，对方应该懂得自己的想法。那咋的？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啊，不太可能啊。
1: 毕竟我不是你啊。
0: 对对对，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是的。
0: 哎，就是最近我们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哎，你说希望别人去理解你，这真的不太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
1: 是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做法自己都会。哎，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0: 对，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每天早上早起的人没有办法共情昨天晚上熬夜的自己。”你看，你就觉得对方就应该懂自己的想法，包容自己的情绪啊。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这种预期呢，就会心生失望啊，指责抱怨啊，觉得你没做好。但其实我觉得，你希望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需求是你的事情，
1: 是
0: 对方会不会回应，其实是对方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你提出一个请求一样，哎，你说郭老师，我俩去吃饭吧。
1: 嗯，
0: 哎，没有说你一定得同意。
1: 对，
0: 哎，对吧？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需求。您要是忙，您去忙您的。哎，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是，
0: 行吗？
1: 更何况在婚姻当中，您说的这一点啊，更何况你说的这个是叫做家人就应该懂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想到一种想法，就是你不需要我去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是，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1: 是，
0: 没有人这么厉害啊。
1: 更何况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正常且容易理解的需求的时候，作为你的另一半，应该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0: 哎，对，
1: 是的，
0: 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给男生说啊，就我跟我爱人也会一样啊，我爱人说，他说你去买点菜，
1: 嗯嗯，
0: 我说买
1: 什么菜？
0: 点儿是多少？你说买俩土豆，三根葱，OK，
1: 没问题。
0: 对对对，啊，
1: 其实听完您的讲解，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婚姻问题啊，根源上其实呢，我觉得都是认知出现了问题。
0: 对对。
1: 也不光是说自己的心态出了个问题，也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当然，大家都是互相相爱的。
0: 对，
1: 啊，只是因为短短小小的一些问题，在逐渐的累积，变成了一个大的矛盾。
0: 对，对。
1: 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当中最频发的核心矛盾有哪些？
0: 嗯，
1: 那么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嗯。这个我之前做过总结哈，我简单从我的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矛盾看似有很多头绪啊，但我们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能力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五个核心方面，也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第一的就是沟通的缺失与沟通错位啊，这是当下婚姻最普遍的问题，很多夫妻婚后陷入假性同居，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
1: 对，没有交流，没有沟通
0: 啊，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着以后也是背靠背，
1: 是的，
0: 刚开始是这个面对面，后来到了背靠背，是吧？白天呢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也不交流啊，也不分享，对吧？晚上呢就低头玩手机，其实心里其实是可能是有点不舒服的，
1: 对，肯定是不舒服的，想去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哎，有时候不愿意低头啊，或者说是又是害怕对方，不给自己一个自己期望的一个反应，
1: 对
0: 啊，其实就然后就变成了慢慢的就是不交流，就是冷战，零交流，零共情，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就是争吵翻旧账，互相指责，其实就是还是先把心里那个憋的气给发出去啊，你之前那样对我的，现在我也这样对你，让你心里难受一下，就成了一种互相报复啊，
1: 对，
0: 就是就把一种好好的交流变成了。对抗路情侣啊，
1: 是
0: 啊，久而久之呢，就夫妻间彻底失去了。那我还跟你说啥呀？是不是？说了也是吵，
1: 对，
0: 还不如不说。
1: 其实也看到一个说法，叫做，其实夫妻两个人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战友啊，要去共同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是我们的敌人。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你和我，你是我的敌人
0: 啊。对对对啊，就互相指责，我觉得绝对不要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失衡啊，很多家庭的存在就是责任分工不均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可能会包揽这个家务、育儿、家庭琐事，但是另一方。长期的不在，哎，特别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什么。

0: 情况，就是我们青海的夫妻、
1: 嗯
0: 哎、您知道吗，青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悉尼，一个叫中心。
1: 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是吗？
0: 对，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可能夫妻一方在悉尼带孩子，另一方在舟线上工作
1: 啊、嗯哦，是
0: 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常见、
1: 嗯、
0: 啊，甚至就是有的会，也有留守儿童嘛，就都是双职工，其实也不缺钱，但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把孩子放在悉尼，父母去这个舟线上
1: 工作，
0: 哎，把孩子住校或者说是给爷爷奶奶带、
1: 嗯，
0: 也是会造成这种责任的缺失，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呢？就是付出多的一方满心委屈。啊、付出少的一方理所当然、
1: 哎、
0: 甚至可能还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家庭主妇一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家庭主妇是很不容易的，
1: 是很不容易的，
0: 哎，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他很闲呐，对吧，一天到晚也没工作是吧，你就把孩子操心好就行了，然后完蛋了，孩子成绩不好要怪他、啊、说你一天我坐在家里干什么，孩子学习成绩这么不好，孩子感冒了也要怪他，哎，在别人眼里呢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但不光是孩子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家务没做好也要怪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就类似于这种吧，这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啊、嗯、
1: 是，
0: 但其实他也很委屈啊，其实他真的不闲的。
1: 对、啊、其实你要是真正承担过家务的人知道啊，
0: 啊，对，
1: 你要全部的把家务包下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婚姻当中啊，家庭主妇她也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一部分的，
0: 对对对，
1: 并不轻松
0: 啊。但假设说另一方，你看一方是家庭主妇，另一方赚钱的话，哎，我赚钱啊，我就应该，你就应该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对吧？
1: 嗯，
0: 就会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得双方共同去承担，共同去互相去理解的啊。
1: 嗯，是的。
0: 但长期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
1: 嗯，
0: 就会严重的消耗感情、
1: 嗯、
0: 引发持续的争吵和心理的失衡，
1: 就是绝对的不能以为对方付出的很少、啊、
0: 对，
1: 以为自己付出的很多，
0: 对对对、啊、
1: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哎，其实你看我们有一种这个父母哈、
1: 嗯、
0: 以前会有，现在很少了，就是叫做自我感动式的，
1: 嗯，
0: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就觉得我连肉都不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还不学习好，
1: 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等等。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自我感动了、
1: 啊、是是，很典型的、啊、
0: 多看看对方的付出啊，孩子学习也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是吧，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亲子教育观念的分歧、嗯，那孩子出生后呢，教育问题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1: 嗯
0: 啊，夫妻之间啊，特别是老一辈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
1: 嗯，
0: 啊、教育观念也是，
1: 对，观念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教育理念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外公那一辈人哈，他们信奉一个道理叫做什么呢？棍棒底下出孝子。
1: 嗯，是的。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教育观说了，哎，不能有家庭暴力，
1: 嗯，
0: 就会产生冲突。还有我们说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不干不净撑了没病、
1: 嗯、
0: 但我们觉得食物要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哎，这也是一种冲突啊，或者说是孩子要看电视，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再去看，
1: 嗯，
0: 然后但老人在的话就说，哎呀，
1: 看吧，
0: 先看会儿吧，咋了，学习那么累，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给否定了，是吧，你看这种啊，一方严苛一方溺爱啊，或者说有一方注重成绩、啊、一方注重成长，
1: 嗯，
0: 这教育方式不统一啊，不仅会引发夫妻的争吵，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很直白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听谁的，
1: 是的，
0: 或者再简单一点、嗯、孩子容易听对看起来对他好的那一方，惯着他的那一方，
1: 嗯，
0: 但就可能把孩子的这个懒惰啊，一些不良习惯就给养成了， 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1: 是
0: 啊。
1: 那么还有几个方面
0: 啊，
1: 您接着说
0: 啊。第四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介入和婆媳矛盾。我的天哪，一听都很窒息啊！婆媳矛盾
1: 听着就有点头痛了、啊。
0: 对，很多婚姻矛盾本质是两个原生家庭的碰撞。原生家庭这个词现在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谁都在说，是这样的啊。部分长辈呢过度干涉小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个花钱啊，比如说我和我妈就是经常这样子啊。我快递一定得买包邮的，哎，不包邮的他就会说你浪费钱、
1: 嗯、对。
0: 还有这个育儿的刚才说过了是吧，哎，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们说不干不净撑了没病啊、嗯。要相处的模式，哎，比如说有些就是指责式的相处啊，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啊，有些家庭就是我帮你去做好，哎，这样子啊，还有边界感的缺失啊，就比如说很常见的夫妻俩这个组成新家庭之后，他们去自己的家庭里面生活、嗯、但是呢有些父母可能觉得
1: 他想操心、
0: 哎、
1: 他觉得自己是好心要帮助你们、
0: 哎、对啊，

0: 然后呢加上这个夫妻双方啊不会平衡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关系啊，偏袒了就是自己原生家庭那一方的啊，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啊，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庭好呀，那就会跟你的新家庭产生冲突啊，导致这个婆媳啊翁婿的矛盾进化，进而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实我们说啊，就是组成新家庭之后一定要以新家庭为主，就像您刚才说过的，是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矛盾啊，任何给你制造矛盾的人一巴掌打死，
1: 对，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敌人，
0: 对，要去解决掉啊。
1: 嗯
0: ，OK，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情感缺位与婚姻倦怠啊。婚后很多人忽略了情感需求，不再给予陪伴、赞美、关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孩子、生活琐事上，忽略了彼此的情绪感受。啊，长期的情感空白会让婚姻失去温度，让人感受到孤独压抑啊，进而产生倦怠、失望，甚至出现情感以外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光是生活，就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讲一个叫情绪价值，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就是心理学上叫做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转变为了对爱的需求
1: 和精神需求。
0: 哎，对，所以说，但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对吧？但它又是很实在存在的。
1: 对，每个人都能够很明确的渴望得到啊。
0: 哎，对，比如说就是我今天做了个饭，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很希望他能看见我做饭，然后夸一下，哎，这饭做的真好，有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虚荣心啊，需要他去满足的，他没有满足就会觉得啊，做饭也没什么意思。
1: 嗯，是的，没错。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很多啊，五个内容，这些日常的琐碎困扰，其实都是婚姻矛盾的核心痛点。
0: 嗯，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家庭陷入内耗当中呢？啊，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吧，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

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当中，我是主持人郭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医师李辉昌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矛盾根源和经营之道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内耗，筑牢婚姻幸福的根基。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跟李老师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让家庭频频的陷入内耗当中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婚姻的认知是不足的，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那婚后的这个期待也就错位了啊。很多人婚前只是看中了新鲜感，或者说是一种好感度吧，
0: 对，
1: 忽略了对方的三观啊、生活习惯、还有看他的这个责任担当、家庭观念的契合程度，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结果婚后发现对方的缺点还有这个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预期完全不符合，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心理落差，
0: 对，
1: 进而滋生了不满和抱怨。
0: 对，这是您说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
1: 是是啊，其次呢是缺乏有效的沟通。

0: 遇到的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只是为了发泄情绪啊，赢了争吵输了感情。就是我们说婚姻里面吵架起来没有赢家，是
1: 没有赢家的，
0: 对对啊。同时很多人习惯的自我感动式付出，不懂得表达需求，也不懂得看见对方的付出，彼此消耗啊，互相去误解啊。比如说在这儿我可以列举这个很常见的模式，
1: 嗯，
0: 你有没有跟你的爱人去说过这句话，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吗？
1: 对
0: 啊，或者说是啊，我都这样这样了，你还怎么样吗？
1: 嗯
0: 啊，指责式的说，或者反问式的啊，比如说我觉得你需要这个吗？然后他来一句，你觉得我不需要吗？对吧？
1: 对
0: 啊，
1: 反问式回答
0: 你上班累不累？你觉得呢？
1: 嗯，
0: 累死我了。
1: 对，这种话语就带着很强烈的攻击
0: 情绪啊啊啊。第三呢是家庭边界模糊、责任的缺失啊，很多小家庭吧，或者说是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没有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感。
1: 对
0: 啊，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长辈就过度的去干涉
1: 你
0: 的成长，
1: 自己的成长，
0: 哎，是啊，然后就会让这个孩子在产生就是新家庭之后呢，依然对原生家庭有过多的这种期望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无法摆脱，
1: 嗯，是的，
0: 也缺乏这种共同经营家庭的意识啊，很常见的，不知道有没有哈，我只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喜欢把一些小金库放在自己的妈妈那里，
1: 嗯，
0: 这就是一种啊家庭的责任啊。其实婚姻真的不是去对抗，也不是去抱有一些小心思啊，而是要共同的承担啊，出现问题也不要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要解决问题，
1: 没错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忽略了婚姻的经营啊，疏于情感维护，很多人误以为结婚就是感情的终点，呵呵，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是吧？啊，婚后不用再经营，啊，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是吧？还能离咋的，凑合过呗。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啊，不再注重仪式感、陪伴和共情啊。殊不知，婚姻是需要终身经营的事业。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去在意对方的情感需求啊，长期的这种敷衍啊、忽视、冷漠啊，都会慢慢的冲淡感情，让婚姻陷入冰冷的内耗状态。哎，就比如说，啊，老夫老妻了，那个过节嘛，送什么东西？哎，其实还是要送的，哪怕一个小礼物，态度是第一位的。
1: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也让你的生活变出更多新的滋味来。
0: 对对对，啊，是的，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咨询案例啊，夫妻二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是像出轨了呀，或者说怎样子啊，
1: 嗯，没有，
0: 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零沟通啊，琐事的堆积，互相不理解，就慢慢的就是那种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慢慢的累积，啊，然后从恩爱夫妻就变成了无话可谈的陌生人，最后到分居离婚的地步。其实我觉得，
1: 嗯，
0: 还蛮可惜的，嗯。
1: 是的，确实如此啊。刚刚呢，李老师也讲了，婚姻家庭的出现问题呢是很多原因的，比如说认知啊，
0: 嗯，
1: 相处模式啊，
0: 嗯，
1: 责任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嗯，
1: 那么很多婚姻的遗憾都是源于不懂经营，不愿意沟通，啊，
0: 嗯，
1: 如果长期放任婚姻的矛盾、家庭内耗啊，不去解决的话，那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危害呢？李老师
0: 啊，这个危害是很多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当事人夫妻双方啊，其实包括对孩子啊，甚至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都是有危害的，嗯，而且其实还蛮深远和持久的，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而言吧，长期的吵架、冷战、猜忌、情感疏离，啊，都会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抑和烦躁的负面情绪中，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就说白了，你的精力都被这些琐事给牵扯着，你没有精力去完成你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进而就会引发失眠、情绪低落、自我否定等问题，啊，同时消耗了彼此的爱意和信任，啊，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时候睡不着呢？就是睡前在想这些事情吗？
1: 对
0: 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嗯，
0: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啊？啊，
1: 嗯，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说话？等等等等，啊，
0: 对对对，这些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0: 哎，是，然后也最终会让婚姻彻底失去温度，走向了分裂、分居啊，这种啊，消耗了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其实很否定自我的这个东西啊。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就是对咱们的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大的心理创伤。长期生活在争吵、冷漠、压抑的家庭中，孩子会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自卑啊，胆小多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叛逆、厌学、抑郁等问题。而且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婚恋观、相处模式，
1: 对，
0: 让孩子难以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那就比如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啊，据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

0: 现在婚姻啊、这个就是结婚率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上一辈的这个父母的情感不和，那下一辈人就会想很直观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结婚为了啥？就为了吵架？结婚的意义在哪？有什么好处吗？还不如一个人过着呢，是吧？
1: 是，
0: 你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和经营感情的一个模板，你又去要求孩子做到婚姻的一个责任，
1: 是的，
0: 凭什么？对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了，是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原生家庭而言呢，持续的家庭矛盾会让家庭氛围冰冷压抑、
1: 嗯、
0: 你想一下，你如果跟你爱人吵架了，你回去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也会担心，你也会不开心，
1: 对，
0: 对吧？
1: 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变差，
0: 对啊，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沟通的一些
1: 温 度,、
0: 哎、温度啊，或者支撑力啊，
1: 是
0: 呀，然后呢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1: 嗯、
0: 那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你是不是得去追回来？这是不是精力和时间？
1: 是，
0: 对吧？那影响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啊，好像有这个生活和发展等等啊，甚至引发家族的矛盾啊。比如说啊，我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人家娘家人上来把你骂一顿，你是不是又得给家人说？然后又两个家庭矛盾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和睦啊。
1: 是，那听了您分享，我们也能够明白啊，
0: 嗯，
1: 婚姻矛盾从来不是小事儿。关乎了全家人甚至不止一家人的幸福。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啊，当婚姻已经出现矛盾、争吵、冷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修复来化解它呢？
0: 啊，其实首先要大家说的是要明确一点哈，绝大多数婚姻矛盾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修复啊，心理学就是做这个的哈，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啊。啊，只有愿意磨合的夫妻啊，修复婚姻、化解矛盾，核心的改变是相处模式啊，重建沟通，回归家庭最基础的一个初心啊。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吧，啊，就是停止情绪对抗，建立良性沟通，就是说话要时时刻刻注意，
1: 对，
0: 不要口无遮拦，也不要翻旧账，更不要人身攻击。你想想你有没有？也不要逃避和冷战。争吵过后一定要主动复盘，是我的心态哪怕生了变化，我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对，
0: 主动的去自我批评。啊、可以多用我觉得啊，我希望等句式，我觉得你这地方没有做好啊，我觉得我今天心态是有点变化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下，这种啊，不要说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呀，
1: 对，
0: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不啊，不要，
1: 对，
0: 不否认，不指责，不否就是不质问啊，这是我觉得一个三不原则，
1: 很关键的一点，
0: 对啊，啊，第二点是明确家庭边界啊，平衡家庭关系。你要清晰地分清你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边界，夫妻关系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为什么法律上你妻子的对你的就是监护权是第一位的？
1: 嗯、没错，
0: 因为给了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对吧？爱情是第一位的啊，要统一立场，共同去沟通啊，要主动地去拒绝你的原生家庭的介入，你要主动。你不能说让对方去主动，那就有矛盾了。
1: 那是矛盾的、嗯、
0: 是吧？第三呢，就是均等的分担家庭责任，互相理解包容。啊，就是说啊，要商量好呀。啊，比如说你今天洗碗了，那我今天就洗锅吧，是不是？
1: 是
0: 啊，或者说是我洗碗洗锅，你去做家务、
1: 嗯
0: 啊、我收拾厨房，你去收拾卫生间。哎，这样子，付出多的一方呢，不要过度的抱怨，学会主动表达需求。比如说，哦，我今天觉得我做的有点多，哦，我不想去做这个，
1: 嗯，
0: 是吧？我想休息一下，或者你帮我做一下。付出少的一方呢要主动承担啊，不要觉得有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哎，他干的比我多、嗯、我占便宜了，千万不要，要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彼此谅解，互相扶持啊。第四个呢是重新经营感情，治愈婚姻倦怠。因为婚姻倦怠就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变化哈啊，其实不需要真的什么昂贵的礼物，日常的一句关心，对吧？冷不冷啊，饿不饿啊，或者一次陪伴，对吧？你今天好像有点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一下，或者啊，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吧，是吧？哎，一次或者我们说，我们去青海说浪个山走吧，都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还要去学会赞美对方，哎，今天你这个妆真好看，哎，是吧？啊，你这个衣服真帅，哎，这种啊，嘴巴上的艺术啊，彼此啊，记住彼此重要的节日，哎，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啊，哪怕你没礼物，问候一句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婚姻的平淡琐碎，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对方，要求婚姻放下过高的期待啊，知足常乐啊，是婚姻的长久的核心秘诀啊。
1: 没错啊，也听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如何修复关系和经营好婚姻的方法。
0: 嗯，
1: 那么很多 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也会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经营婚姻，提前的规避家庭矛盾，来守护好我们的家庭幸福呢？
0: 哎，郭老师问到核心上了啊，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有问题去解决，
1: 而是就避免问题发生。
0: 哎，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什么？治未病是吧？还未发生的病。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就是说，你看很多家好像生活很平淡，没有大风大浪，其实这种人是很聪明
1: 的。
0: 哎，对啊，我就很羡慕这种人。啊，首先呢，我们要坚持夫妻第一位的原则。在你的夫妻生活中，夫妻家庭中，新家庭中啊，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优于你的原生家庭。
1: 嗯、是
0: 啊、
1: 嗯，
0: 只有夫妻和睦，才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还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啊，也能更好的去反馈你的原生家庭。第二个，保持有效的共情和双向奔赴，哈、啊，双向奔赴的爱情哈、啊，婚姻是两个人双向付出的，因为都是要一起经营的。
1: 嗯，
0: 像我们去搭一个房子一样，不能说我只有我一个人搭砖。或者说我搭你拆不好，对吧？
1: 对，
0: 遇上的多方面思考啊，就比如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跟他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做到他这样的程度？
1: 嗯，
0: 啊，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压力和不容易，学会共情，懂得体谅，不要吝惜赞美啊，不忽视付出，双向包容，双向担当，才能让情感持续升温啊。第三呢，学会理性的处理分歧，不消耗感情啊，就是不要说是去。有时候你吵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是为了吵赢了，而是为了气死对方。
1: 对，就很多夫妻在这个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用特别富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去讲话、哎、啊，这导致矛盾升级
0: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相当的优美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其实家庭嘛，两个家庭在一起啊，难免是需要磨合的，对吧？遇到问题优先解决问题，不要去翻旧账发泄情绪。
1: 嗯，
0: 小事不纠结，就是我们男生嘛，比如说心要大一点，对吧？
1: 嗯，没错，
0: 哎、包容一点，大事多商量。哎，为什么商量？我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被跟人商量？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以后万一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给他说到了。我觉得我这样一种心态也挺好的，
1: 也可以 啊。
0: 对啊，不要冷战，不要内耗，不要翻旧账啊、嗯，要给彼此台阶，给情感留余地，哪怕对方做错了。给个台阶下吧，哄了你就给他一点反馈啊。
1: 对，
0: 第四个要保留个人的空间，也是坚守家庭底线。婚姻并不是捆绑啊，捆绑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怎样怎样子，并不是啊。你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1: 没错，
0: 你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哎，尊重彼此的爱好啊，比如说你爱看演唱会，你有你追的星啊，我也爱打游戏啊，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你的社交，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对吧？
1: 要尊，
0: 哎，
1: 尊重他人、啊、
0: 哎，是的啊，但是要同时坚守婚姻的底线，忠诚、责任啊、担当啊，千万不要说有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就真的没有挽回余地了，可能哈。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也集中在亲子、婆媳、中年婚姻这些特殊的场景。
0: 嗯，
1: 那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0: 嗯，这几类问题是高频问题啊，所以说我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0: 关于亲子教育矛盾呢，首先夫妻要统一教育理念，私下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拆台。啊，祖辈参与育儿的也要明确育儿的边界，尊重科学教育方式啊。就比如说奶奶你就管饭就行了，学习不用管，我来管是吧？哎，年轻父母呢主动承担育儿的主力责任啊，祖辈呢辅助陪伴，各司其职。还有呢，就是他们特别关心的婆媳矛盾啊。
1: 嗯，
0: 核心其实怎么说呢，在于丈夫，因为你是两面沟通的。
1: 对，
0: 你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夹在中间的，感觉有些里外不是人的感觉。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偏袒，不要推诿。
1: 嗯，
0: 你妈妈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也有可能有做错的时候，你要主动指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吧？要安抚好双方，啊，做好双方沟通的桥梁。啊，有句话叫做"好媳妇就是两头瞒"。其实好老公也是两头瞒呐，
1: 没错
0: 啊。最后一个关于我们的中年婚姻倦怠吧，啊，中年夫妻面临很多压力啊，房贷啊、育儿、养老啊，是吧？最容易疲惫，因为操心事情太多了嘛。我觉得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说轰轰烈烈了，那确实也轰烈不起来了，是吧？重点是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哪怕就是吃完饭之后牵着手走一走，
1: 对，多点理解，
0: 哎，这种的陪伴，哎，多体谅对方啊，共同的把爱情的沉淀为稳固的亲情和羁绊。
1: 行，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实用啊。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话啊，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啊？现在非常 刘星，我送你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送你一句话不能送你点钱的。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吧啊，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甜蜜婚姻，也没有天生契合的完美伴侣，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用心经营，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互相体谅。争吵和分歧是婚姻的常态，但包容和坚守才是婚姻的底色。不要因为琐碎的情感消耗，不要因为误解疏离远离彼此，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家庭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港，是治愈一切疲惫的底气。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放下执念，减少内耗，学会沟通，用心经营，珍惜朝夕相伴的缘分，用包容化解矛盾，用陪伴温暖彼此，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让家中常有温暖，常有爱意。
1: 也非常感谢李慧山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矛盾根源，也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婚姻经营、矛盾修复、家庭相处的方法。婚姻不易，经营有方，也在这里发出希望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内耗，和睦美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遇婚姻矛盾、家庭内耗、亲子相处、婆媳矛盾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困惑，不知如何化解，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啊，0971632935635735738。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啊，这个热线24小时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答疑解惑。也再一次感谢李慧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大家不负陪伴，不负相守，阖家安康，岁岁温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啊，再会。

0: 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年度最热歌曲榜单依据收听量等数据总结出了用户听歌的热度，也排出了很多优秀的歌单。这些歌单呢，反映了大量本土年轻乐迷在这些年当中偏好的听歌口味与最大众流行取向，其中呢，新老佳作兼备，东西风格贯通。今天节目呢，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这首《稻香》。网络音乐呢是这样评价周杰伦，说凭借着多张专辑当中的热歌强劲霸榜，仍在意料之中。因为呢，他的歌曲广泛覆盖着中国风、嘻哈等历久不衰的唱作风格，触动着青春共鸣。他的众多单曲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唱作流行绕不开的一个

距离七里香江南那个经典音乐作品辈出的年代已经过去将近20年的时光了。在从不知道哪一年短视频兴起的时代，网络音乐呢铺天盖地的漫天而来，紧接着再也没有哪一首歌曲从发行之后就能够让人人都能传唱，直到2021年的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让全国听众再次感受到了旋律和歌词的无限魅力结合。那这一首歌呢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王炸歌曲。这首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背后呢也有着激励人的故事。除此之外，网评指出陈奕迅等代表作深得人心的歌手除了保持人气之外，华语乐坛的后浪们也活跃在新的媒介时代，以多样的途径实现着各自的音乐梦想。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8: 1959年4月28号到仓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宅。
9: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两

0: 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以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借助社交媒体、娱乐综艺舞台和公益平台的传播，迅速积累了大量歌迷支持，也成为了近些年来榜单的网络热歌佼佼者。

华语曲圈人气作品被歌迷反复推崇的同时，我们依然呢可以感受到欧美流行乐在这些年对于全球潮流的一个主导。经典热歌和潮流指标依旧的新作结合，也让这些大牌的歌手得以延续着自身的流行优势。一些刚刚发布的音乐作品也纷纷进入榜单，可见其流行的速度。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张碧晨和王赫野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一梦浮生是热播电视剧《且试天下》情感主题曲，由中国内地唱作男歌手汪苏泷演唱。一梦浮生，且试爱恨，世事漫如流水纷纷，他用动人的旋律演绎着爱恨情仇，用绝美的嗓音说中心事，将一个情字唱得缠绵万千。浮生一梦，红尘一世，一念柔情，一念江湖，一丝相思，一曲苍澜，一纸爱恨。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0: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呢，由钱雷作曲并担当制作人，唐田作词。这首歌在周深的演绎下，宛如是一朵花，是一场梦，是一次时光的交汇，是故人离散，亦是相爱终老。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不必追究。花开请忘忧，这也是周深用一首歌打开的万千宇宙。

大部分人熟知的《飞鸟与鱼》这首歌呢，几乎触达到了华语乐坛艺术性和流行性平衡的一个巅峰，迄今为止呢，仍然是天花板级的经典作品。简洁的吉他和弦以及若隐若现的电子器乐，有几分世界音乐感的和声，共同营造出了清冷、深远、超然、万古通清的音乐氛围。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梁博的《当我靠近你》这首歌。梁博的音乐呢，就像他这个人，低调直接，毫不做作，却又能够打动人心。他硬汉形象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热忱而真挚的心。这样热忱而专一的音乐男孩，已经是越来越珍贵了。好，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也将在这一首《当我靠近你》的歌声当中结束。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35集。
11: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东边的天伴着他的泪水开始发白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2月22号，这是傅作义永生难忘的日子。他和邓宝山、阎佑文以及上海民众代表团一起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而后转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0: 又到傅作义的住处看望了傅作义。
1: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此前两个人之间虽然有过

傅作义也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但此时魏书事役，傅作义不免显得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拘谨。此刻他军装笔挺，见到毛泽东之后，连忙正正规规地先敬。

0: 也不由得轻松地笑了。
1: 用来招待傅作义的是中央大院的一栋小平房，整洁高雅，温暖如春。傅作义当然不知道，房内的地毯和沙发等家具，都是为了迎接他而专门从石家庄的一个大户人家借来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后坐下，和傅作义做了深入而且恳切的谈话。说到对傅作义原有人员的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朗声地说：“
1: 你俘虏我的干部，解放之初你放了，所有

0: 与毛泽东谈话，傅作义只觉得那是言心语心，情重意重，整个就是一耳目一心，身心一清之感。傅作义看着毛泽东，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1: 第二天，当傅作义回到北平的时候，人们再看到的傅作义已经面貌一新，精神焕发，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
0: 当人们议论起傅作义的时候，邓宝山连声感叹：“
2: 不知道毛主席用了什么方法，一席话居然说的一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1949年3月下旬，傅作义所部以往被俘的高级将领全部被放回。令傅作义更加感激的是，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天津等地的被俘人员也一律被予以释放，并且陆续地回到了北平。
1: 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傅作义在西郊住处接见了他们。
0: 傅作义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后热情地对大家说：“
2: 过去我把你们领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道了，我们大家从今以后

0: 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搬到了北平。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在自己的住处香山宴请了傅作义。25号下午，中共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又再次邀请傅作义一道参加。
1: 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作义不禁激动异常，又一次深深感到自己选择和平道路的正确，深深感到最终接受共产党领导，完全站到人民方面的迫切和荣耀。为了表达自己没能直接参加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遗憾，也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感情，傅作义在西城小将坊胡同的家里先后宴请了周恩来和朱德等在京的中共党政领导人以及其他的民主人士。
0: 1949年4月1号，傅作义正式发表了和平通电。傅作义的通电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以极大的震撼。这种被毛泽东高度赞扬为不流血的斗争形式的北平方式，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起到了榜样作用。
1: 在血与火的争斗中，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种北平方式引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好评和重视。正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得知这一不流血的方式之后，既感到惊奇又深感兴趣，大会立即把傅作义的通电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
0: 看了傅作义的通电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复信傅作义，对傅作义所发的通电表示了高度的称赞和欢迎。发完通电之后，傅作义终于感到了异常的振奋和轻松，一条光明的道路终于真正的在自己的脚下展开了。
1: 北平解放不久，山西最后剩下的两座孤城太原和大同也很快宣告解放了。至此，华北五省还没有解放的只剩下绥远了。
0: 绥远驻军由董其武驻绥指挥部和邓宝山进陕绥边区司令部辖下的各部近10万人，从张家口败走绥远的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也逃到了这里。于是，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就都集中在一起了。
1: 傅作义知道，对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董其武本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绥远的情况太复杂了。
0: 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关于绥远的谣言就不胫而走。有人说，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和平协议是被迫的，是城下之盟。也有人说，傅作义已经被软禁在北平。还有人说，傅作义已经遇害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1: 而在绥远本地呢，有人的传说董其武已经准备西撤，还有人传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准备介入等等，结果造成绥远当地人人心惶惶，土匪猖獗。

0: 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1: 除了绥远本身的军情和民情比较复杂之外，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的加紧破坏也加剧了绥远的复杂。
0: 平津、唐、张家口以及河北、察哈尔和晋北等地解放以后，众多反动分子都逃亡到了绥远，使绥远的反共力量一下子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都纷纷聚集到绥远，准备把绥远当作华北的最后顽抗基地。那个曾经在傅作义总部猖狂活动的，被称作国民党华北党务督办的中统华北负责人的张庆恩，就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潜逃到了绥远，进行了全面的反共布置。
1: 少数特务分子携电台潜伏到了驻绥远部队的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互相勾结，准备进行最后的顽抗。绥远的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张霞民等一批反共分子，得到从外地潜伏进来的特务的支持和武装之后，也开始跃跃欲试，准备在绥远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0: 更令傅作义不安的是，董其武身边最得力也最有实力的两个人，孙兰峰和刘万春，一个态度暧昧，一个坚决反对解放绥远。要做通他们的工作，

0: 当毛泽东明确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之后，负责此事的贺龙便多次会见傅作义，共同商量解决绥远问题的事宜。
1: 会谈时，贺龙对傅作义说：
2: 中共方面现在已经确定了参加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李井泉和潘基文，准备尽快就绥远问题进行谈判。绥远方面，傅先生准备派谁做代表呢？
1: 傅作义听了回答说：
2: 我这边已经做过研究了，还是派周北峰和严佑文作为绥远方面的代表。贺先生你认为何时举行？

0: 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在3月23号起就开始举行。你看怎么样啊？
1: 傅作义想了想回答。
0: 可以。我让周先生和严先生再做一下准备。23号我们按时举行谈判。好，一言为定。
1: 贺龙说完高兴地笑了。
2: 3月23号，解决绥远问题的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了第一轮商谈。有了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为铺垫，本次谈判在一开始就是在和平、热烈、友好和互信的气氛中进行。经过双方的认真商谈，很快便达成了有关绥远问题的初步协议。
1: 这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立即恢复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的通车，立即恢复两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的往来。除恢复通电和通邮之外，两地区间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通互兑，两地开展文化交流，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维持社会安定，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从而达到起义和和平统一。
2: 协议中还确定由中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以协同绥远方面执行协议和协调过渡时期的有关事宜。
1: 草案达成以后，傅作义于4月下旬派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和原总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刘云生携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驻地的临时分界图秘密潜入绥远，征求董其武的意见。
2: 安春山和刘庸生秘密到达归绥之后，一字不漏地向董其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傅作义的意见。董其武听了很是激动，尽管有南京方面的破坏和有部分内部将领的反对，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的干扰，但是董其武知道绥远的老百姓和部队士兵都是欢迎绥远和平解放的，大多数的下级干部也是反对内战而倾向于和平的，这就是和平解放绥远的最基本的保证。
1: 但是董其武是政治和军事阅历都很丰富的将领，他处事冷静，不急不躁，外表温和却意志坚定。早在从北平回来之后，董其武就开始有目的地找军队中师旅一级的干部和地方上厅局以上的干部做了个别谈话，并且与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余存浩、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东西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做了交谈，坦率地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和如何怎样看待北平起义的问题，并且有分寸地向他们透露了自己在北平与傅作义会晤的情形，以稳定大家的情绪。另一方面，对于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董其武也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巧妙的应付。

4月21号开始，全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并于23号

0: 解放了南京，将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在蒋介石下野后，担任了代总统的李宗仁只好慌慌张张地将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1: 可是表面上下野的蒋介石却还在实际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蒋介石见董其武不听他的召唤，便下令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于是董其武手下十来万人的生计立刻出了问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36集，
6: 在蒋介石下野后，担任了代总统的李宗仁，只好慌慌张张地将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5: 可是表面上下野的蒋介石，却还在实际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蒋介石见董其武不听他的召唤，便下令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于是董其武手下十来万人的生计立刻出了问题。董其武为此多次函电质问，并且派员交涉，老蒋方面人员给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
6: 让董主席来，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董其武如果真的与虎谋皮而去，个人的安危没有保证不说，绥远地面上马上就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反共的势力就会马上乘势而起，绥远的和平运动也会马上陷入夭折。

0: 断耽误，立刻组织人员并且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绝大部分人都表示赞成，但是在掌有实权的最重要的几个人当中，孙兰峰不做表态，刘万春、鄂友三和乔汉奎三个人坚决表示反对。与会者在争论中几乎动武，而董其武却处变不惊，他将几个情绪激动的人劝止下来之后冷静地说，
1: 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大家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但是仗是肯定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样不但广大军民不答应，就是绥远目前的条件也不允许再打仗，和平的道路、人民的道路是绥远唯一的道路，对于接受用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问题的道路，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
0: 说完以上话之后，董其武当即宣布，
1: 现在休会，这件事情大家再考虑考虑，我们再找个时间开会。啊，当然，如果谁能提出更好的，并且能让绥远的老百姓和广大士兵都能接受的办法，我董其武绝对不会反对。好了，大家再想想吧。
0: 把问题交给大家之后，董其武一方面在会后抓紧做解释和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作为他的代表，与安春山一起秘密赶往北平，向傅作义报告大家讨论的情况和对协调草案的修改意见。
2: 5月28号，针对董其武派人转来的意见，中共和傅作义方面的绥远代表又对协议进行了简单修订，随后双方代表于6月8号在西郊民巷银行俱乐部举行了签字仪式。
0: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关于绥远的问题在桌面上就算是顺利解决了。
2: 对于绥远的和平协议的签订，毛泽东深感兴奋，这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天津方式、一个北平方式、一个绥远方式，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能在敌对双方的斗争中创造出如此丰富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模式。
0: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驻地

0: 毛泽东微笑地对傅作义等人说，
1: 你们协商的条款我已经看过了，就按照那些条款进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清楚，是有了北平。

0: 毛泽东又专门表扬了傅作义。
1: 此事傅先生做得很好。我还是那句话，董其武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
0: 当天晚上，毛泽东的心情很好，大军过江了，京沪杭也解放了，全国就剩下西北、西南和华南等一些偏远地区没有解放，这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绥远的问题一解决，绥远方式一成功，全国的解放将会更迅速也更顺利了。
1: 毛主席的乐观情绪直接地感染了傅作义，傅作义也明显地看到共产党解放全国的目标已经指日可待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傅作义越发有了一种紧迫感。
0: 晚饭后，傅作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习惯性地在屋子里转了几圈，他忽然想到，
2: 应该派一个最得力的人去帮助一下董其武才行啊。
0: 于是他又一次地想到了王克俊，他抓起了电话。

0: 你帮助他做好内部的统一认识工作。傅作义说完，又详细地向王克俊交代了具体的工作方案，而后表情严肃地对王克俊说：“
1: 你这次去啊，有两个人是你的主要工作对象，一个是孙兰峰，一个是刘万春。在这两个人当中，尤以……” 刘万春为重要，更危险。刘万春是第111军军长，徐永昌的老部下。此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绥远游击司令和副军长等职，是1937年太原战役之后才划归傅作义所指挥的。之后，因为刘万春侵吞军饷行为，傅作义
0: 将其撤职查办过一次。为此，刘万春对傅作义一直耿耿于怀。而此刻，刘万春在绥远不仅担任军长，还兼任剿总驻绥指挥所副主任、绥远保安副司令和归绥与包头两市的警备司令。与刘万春一个鼻孔出气的，还有骑兵 第12旅旅长鄂友三和骑兵独立第3旅旅长乔汉奎，所以论起真正的实力来，刘万春比董其武还要大。傅作义不无感慨地对王克俊说：“
1: 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刘万春。刘万春仗着自己是徐永昌的旧部，认为自己有靠山，又是回族人，与西边的马鸿逵、马。”

0: 不会甘心情愿听从董其武的安排，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听我们的指令。我听说呀，不久前刘万春与鄂友三还有乔汉奎三个人就曾经瞒着董其武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反对走和平的道路，所以对刘万春你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严加防范。你去了以后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以防他制造麻烦，干扰协议的实行工作呀。
1: 王克俊听了坚定地点点头。
0: 傅先生，我记住了。
1: 6月14号，受傅作义的指派，原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该处宣传科长李杰宗等三个人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一起去了绥远。董其武得知王克俊来了绥远，自然是十分高兴。王克俊一下车，董其武就对王克俊说：
0: 克俊啊，你一来我就放心了，你有经验有能力，绥远这边的事情我就主要靠你了。
1: 王克俊一听赶紧笑了说：
0: 董主席啊，我是来协助你的，我可以给你当参谋，也可以当马前卒，这大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呀。
1: 董其武听罢摆了摆手：
0: 哎，别这么说呀，你是傅先生的高参，有事情咱们一起商量。
1: 董其武说完便陪着王克俊去了他们临时休息的南店村。在南店村等候王克俊一行人的还有奉命前来的刘万春等人。刘万春知道王克俊是傅作义派来专门解决绥远事宜的，于是一面笑脸相迎，一面急不可耐地索要协议文本，并且威胁王克俊：
0: 王处长，这协议可千万不能急着公布啊，绥远这里有许多人不赞成和平解决，反对投降共产党，如果贸然公布协议必然会出乱子的。
1: 王克俊看着刘万春笑了，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
0: 现在绥远的周围都是共产党，连老蒋的南京政府都被解放军拿下了，再说刘军长你是绥远的警备司令，有你在绥远保驾，我看谁还敢胡来呀。
1: 王克俊的话说得看似玩笑，却绵里藏针，既点明了当前的形势，又把保安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刘万春的头上，令刘万春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刘万春只好支吾着说：
0: 眼下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小心一点。
1: 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董其武故意当着王克俊的面对刘万春说：
0: 刘军长啊，王处长说的对呀，你是警备司令，王处长在绥远工作期间安全保卫问题你就责无旁贷了，希望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发生意外，一旦出了问题影响了绥远这边的工作，我们不但对傅先生不好交代，对共产党那边也不好交代啊。
1: 刘万春万万没有想到王克俊一到绥远，董其武就把保卫王克俊等人的任务交给了他，而他是警备司令又不好推脱，只好自认倒霉。
2: 谁知王克俊等人到绥远之后，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却十分积极，几次上门要见王克俊都被董其武坚决地挡了回去。董其武不知道张庆恩会出什么鬼点子，所以只能十分小心地防着他。
1: 4月24号，在王克俊等人的协助下，董其武又一次召开了高级行政人员会议， 在会上郑重宣布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各项协议。不久他又召集在绥远各部队的部队长，再次宣布了协议内容，并且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2: 同时，董其武与绥远各界相商，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项革新活动，例如组织革新委员会、改组省级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成立革新学院、教育和使用东归干部，以及设立督训处、改进报纸宣传等等。
1: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妥地实现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早日实行和平起义。
2: 可是就在董其武向各部队长宣布完协议条文的这天晚上，董其武突然接到了

0: 是部主任赵元德。被他煽动起来的二十几个士兵，不仅冲砸了报社的门窗、机器和家具，而且打伤了编辑、记者和工人很多人。与此同时，赵元德还蛊惑部分官兵上街游行。
1: 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吉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
2: 打倒傅作义，
1: 打倒董吉武，
2: 打倒董吉武，
1: 打倒傅作义，
2: 打倒。
0: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众多人的围观和不满。
3: 第二五八师隶属于刘万春的第幺幺幺军，董其武和王克俊心里都清楚，这伙人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刘万春在给他们的下马威。

0: 其后不久，中共方面则成中共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绥靳边的丰镇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
1: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也为了给反共的顽固分子增加一些压力，董其武7月20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热烈欢迎以联络处主任潘继文为首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进驻绥远。应邀参加欢迎宴会的不仅有军政首脑，还有来自地方各界的代表和知名人士。
0: 因为参加宴会的人知道，联络处是来宣传和平、协商通车、通商、通邮和金融问题，以及交流文化和思想的，所以在宴会中双方的气氛都很热烈，纷纷祝愿绥远的和平解放早日到来。
1: 这里的和平气氛给了少数顽固分子当头一棒，使他们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也不敢随便发作了。
0: 随即联络处的工作人员便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工作，他们与绥远的军政上层频繁接触，与各层人士广泛交谈，还上街给群众宣讲中共政策，宣传协议精神，使和平解放绥远的春风很快就吹遍了归绥全城。人们禁不住纷纷奔走相告，
2: 共产党来了，
3: 共产党来了，
0: 绥远马上就要和平解放了。
1: 这一下把反对走和平道路的恶势力激得又慌又怒，为了干扰和破坏中共联络人员的宣传和讲解，他们也组织人员上街对联络处人员进行谩骂、攻击，甚至是殴打。
0: 7月24号下午，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秘书王世新等四人从车站回城，途经警备司令部门前的时候，三个便衣便立即上去挑衅和谩骂。
1: 随后他们又召集了20几个人尾随王世新等人。当王世新等人走到旧城慈善院附近时，三个便衣便立刻指挥身后的人突然对王世新等人发起了攻击，致使王世新被炸牺牲，另外两位工作人员也被手榴弹炸伤。
0: 一直处于克制状态的董其武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立即把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第258师师长赵小峰、独立第7师师长张世珍召集到一起。
4: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你们作为归绥的警备部队有何感想？
0: 刘万春等人虽然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有抵触，但是当着董其武的面还是不敢硬顶，更何况被炸死的人还是共产党和解放军。

0: 派来工作的。一旦惹恼了共产党，再派来部队进行镇压，就他们那点部队还不够共产党打一个小时的。于是刘万春等人都低下头来，不敢再说什么了。董其武此时脸色铁青，见刘万春等人都不说话，便对刘万春下令说：
1: 你马上组织人对这件事情进行彻底调查，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是。
0: 刘万春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15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极难筹盘，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5: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治党政治生态问题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治党管党的治党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4: 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
5: 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4: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集体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5: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成果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治人新格局。
4: 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案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5: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党性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
4: 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程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政法委举办2026年第二期政法大讲堂活动，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做专题辅导。
4: 辅导中，徐显明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的重大意义和鲜明特征，聚焦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如何全面依法治国等关键命题，深刻论证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并结合12个坚持，系统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辅导报告政治站位高，理论阐释深，落实举措实，既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又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对政法干警进一步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 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树牢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理念，自觉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治法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在按事件办理过程中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4: 政法大讲堂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市委、州委、政法委和省直政法单位，省委政法委、省直政法各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辅导学习。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送上党的关怀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4: 95岁高龄的岳振声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荣立三等功一次。王卫东与他坐心而促心而坐，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顺心。王卫东说，老战士、老党员在革命、战争、国家建设发展各个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西宁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心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让他们幸福生活、安度晚年。
3: 孙万红同志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曾获第4届青海省道德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党荣誉称号，入选过中国好人榜。王卫东与他亲切交谈，对他多年来用实际行动践行退役军人忠诚与担当的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他珍惜荣誉，保持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的担当品格，持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为西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薛亚军参加，袁文参加相关活动。
4: 近日， 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西宁市专场举行，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南海燕全面解读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全西宁市落实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
3: 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坚持生态优先、产业发展、绿电优势、文化旅游、人民幸福、高原高品质定义城市，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上发挥中心城市作用，聚力打造人民满意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十四五期间，西宁市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5%，规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跨入2000亿元台阶。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598亿元，是2020年的5.4倍。森林覆盖率从36%提升到3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位居西北省会城市第一，成功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
3: 十五五时期，西宁市坚持高质量发展，主动扛牢省会责任，系统布局重点任务。产业方面，将集中力量开展盐湖产业科技攻关，实施绿电直连等源网河储一体化工程，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丰富生态、自驾康养等旅游产业，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集散中心、标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发展绿色算力，力争到2030年算力规模达到50000匹，着力发展低空经济，打造巡查巡检、应急救灾等领域低空应用示范，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行动。
4: 生态建设方面，西宁市将着力建设北部生态屏障，完善五级公园体系，提升全市75条河流、滨河两岸生态功能，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高标准建设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将南川园区打造成国家级零碳园区标杆，推动工业市政领域全面绿色改造。2030年新能源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占比达100%。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深化兰溪城市群合作，深化融入兰溪城市群，携手兄弟市州联动发展，共建飞地经济。
3: 民生保障持续加码，谋划推进多项交通优化项目，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到2030年实施60000套老旧小区改造，覆盖315个小区，统筹实施1000公里地下管网综合改造。西宁还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推进多巴片区发展，建设北川双创活力区、东川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等重点片区，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4: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推动树立和践行

0: 领域22名新任营商环境观察员及企业代表座谈交流。
1: 据了解，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及民营经济促进法、静海省民营经济政策汇编，解读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机制，宣读观察员聘任名单，并现场颁发聘书，明确了观察员企业诉求摸排、惠企政策监督、问题闭环处置三大重点核心职责，要求观察员履职尽责，当好产业发展侦察兵、政策落地监督员、营商环境建言者、政企互通连心桥。西宁市发改委现场表态，将对观察员反馈的问题建议统一归集、精准分拨、限期督办、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座谈交流环节，九家企业代表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聚焦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要素保障、行政审批、人才用工、融资信贷等关键领域，坦诚反映经营难题，提出发展诉求。各参会市直部门针对企业诉求逐一现场回应，细致答疑，结合市级政策平台与资源优势，给出具有针对性、可落地的指导解决方案，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参会企业及观察员纷纷表示，本次会议贴合企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有效打通政企沟通壁垒，让经营主体真切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助企纾困、兴企赋能的坚定决心。
1: 西宁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凝聚发展政企沙龙活动，畅通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凝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健全企业诉求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补齐要素短板，优化政务服务，营造亲商、稳商、安商、利商的一流营商环境，以政企同频共振之势，推动西宁市民营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格尔木市依托铁路带来的枢纽区位与客流通道优势，推动文旅产业实现从过境观光向全域旅游、从单一业态向多元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2020年至2025年，格尔木市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4.1亿元，文旅经济成为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立足天路红利，格尔木持续深耕文旅资源开发，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综合配套的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将军楼公园、昆仑旅游区、察尔汗盐湖景区三个4A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级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一个，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三个。
0: 台吉乃尔野奢小镇、昆仑胜境不夜城等一批网红打卡地相继投用，有效满足多元化、品质化的旅游消费新需求。与此同时，全市始终坚持以游客体验为核心，先后配套建成一座旅游集散中心、三座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覆盖率超80%，景区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显著增强。
1: 20年来，青藏铁路不断带来稳定客流，更带动餐饮、住宿、商贸消费、文创特产等关联产业蓬勃发展，有效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通过持续推动景区提档升级和业态创新，山东水源格尔木高原梦幻盐湖城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影响力持续扩大。
0: 据了解，格尔木市将持续依托铁路枢纽优势，立足高原生态、昆仑文化与盐湖资源禀赋，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优质新业态、新场景、新品牌，全力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奋力谱写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6月28号，青海省西宁市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列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首发驶出，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 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

0: 阿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班列全程约5420公里，编组55车，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青海物流通道首次延伸至土库曼斯坦，进一步扩大了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1: 该班列由青海省商务厅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统筹组织，西宁海关及各相关单位大力支持。班列采用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时效，为我省特色优势产品拓展中亚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做大做强双寨物流基地进出口业务规模，打造青藏地区跨境物流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是全面战略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加速对接。从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0个国家16个城市，其中中亚5国已覆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3国，有效保障了纯碱 PVC 石棉、枸杞等特色产品出口和燕麦等产品进口。
1: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青海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2026年一季度开行38列，带动聚氯乙烯、纯碱等盐湖化工产品出口达3.3亿元，同比增长20.7%。以双寨物流基地为核心枢纽，青海正加快构建多项延伸、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枢纽通道体系。
0: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记者6月26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调图后，该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将达到163对。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的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西宁至首都北京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铺系列车全覆盖。
1: 据了解，此次结合的调图和高原路网特点、客户运输需求，青藏集团公司统筹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运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高原铁路通达性和运输效能，重点聚焦高原动车组的列车，实现夏都出行的夏都至首都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补系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青海与京津冀地区的时空差距，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立足暑期入藏客流持续攀升态势，在充分论证实验的基础上，扩充进藏列车的客座运力，有效缓解旅游旺季进出藏列车的客流压力，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文旅特色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同时持续夯实进藏物资保供能力，常态化开行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以固定开行频次、稳定运行时刻，全力保障生鲜冷链、日用百货、建材农贸、商品汽车等民生物资高效直达藏地，稳固青藏进出藏物资物流的保供通道。
0: 为确保新图平稳落地实施，青藏集团公司坚持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机车供电量各专业协同联动，计划列车编组调整、车次新增、交路变更、跨境货物开行、线路提速筹备等专项作业方案，组织沿线各单位对线桥岁寒、通信信号、供氧设备、动车组及普速车辆设施开展专项调试和平推检查，夯实新图开通硬件基础，抓实行车岗位、客运服务、跨境货物工作人员专项培训，确保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新图作业标准，严格落实关键岗位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盯控客流变化、列车运行、设备运维状态，确保新旧运行图无缝衔接，运输安全稳定。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6月27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大赛决出奖牌369枚，优胜奖1119个，评出优秀组织奖25个，突出贡献奖20个，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目标，为各领域技能人才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
0: 本届大赛集赛展演会于一体，集中展示了我省技能竞赛的最高水准，也展现了广大技能人才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为我省技能人才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期间，万余人次职工、市民、学生参观技能展示，31个展位涵盖市州、院校、企业、设备、职业体验五大板块，展现了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就和能工巧匠精湛的技艺。先进制造、新一代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装调检修，展示了我省技能发展的最新成果。清绣掐丝手工工艺品，展现出全省各民族融合、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残疾职工的作品，彰显了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1: 同时，2000余人参加学习交流活动，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江宇和和世界技能大赛裁判向卫忠向技工学院学生分享参赛备赛经验，以及参赛经历和获奖后带来的人生变化、职业影响，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大赛选拔的金牌选手将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
0: 近日，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2026年农机安全宣传日活动， 全力推进农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1: 活动现场，各地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讲解农机操作规范、设备维保、事故应急处置等知识，并结合省内复杂地形特点，着重讲解丘陵、坡地等区域的农机安全作业要点。
0: 各地创新宣传形式，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及农机合作社，上门开展安全指导、隐患排查，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依托新平台媒体平台的推送安全知识，部分县区还开展农机应急演练、实景演练火情机械故障处置流程。
1: 据统计，当天全省共设宣传咨询点30多个，发放宣传资料4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9000多人次，20000多名群众接受安全教育。
0: 此次宣传咨询日活动是全省农机安全生产月系列举措之一，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5禁、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技能培训等工作，推动农机安全管理常态化，全力保障农机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1: 七一前夕，青海省图书馆充分发挥省级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更新上架一批优质党建专题图书，并升级党建阅读专区，以红色书香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次馆藏更新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6大核心维度筛选审核读物，清退老旧书籍，增补最新权威正版图书。馆藏涵盖习近平著作选读等理论权威著作、党史正史丛书、基层党建实操手册、党风廉政读本、革命红色史料及高原先锋先进事迹汇编等6大类别。馆藏内容兼顾理论深度与基层实用性，能够满足党员自学、支部研学、主题党课、党日学习等各类学习场景。
1: 与此同时，图书馆同步完成党建阅读专区整体提质改造，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空间，专区重新规划书架布局，划分理论著作、党史史料、党务实践、榜样事迹、廉洁教育5大功能区域，统一设置清晰规范的分类标识，实现红色读物集中陈列、快速检索，焕然一新的专区氛围庄重，书目更新及时，方便党员随时开展红色阅读，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长效化。
0: 此次图书上新与阵地升级，是青海省图书馆立足青海本土特色，深度挖掘长征红色资源和本地党史史料，打造书香党建特色品牌的重要实践。省图书馆将建立党建图书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创新读书分享会、专题读书班、跨支部联学等活动形式，活化红色文献资源。
1: 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6月27号起，青海省博物馆延长暑假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检票，每周一闭馆。
0: 青海省博物馆门票以预约方式免费发放，观众在青海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个人预约，可提前3天预约，及团队预约可提前1到7天预约渠道进行线上预约，凭预约二维码扫码入馆参观。
1: 在青海省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等主题展览。镇馆之宝包括距今5000多年历史的舞蹈文彩陶盆、现存中国最早的铜镜七星纹铜镜、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靴子造型陶器彩陶靴等。
0: 6月28号，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跑，来自国内外的12000名跑者来体验高原半马。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达17043人，较上一年度持续增加，其他省市区选手占比61.2%，赛事全国影响力持续扩大。赛事以跑在西宁，练在夏多为主题，持续上

0: 深化高原赛事差异化优势，通过赛道升级、服务提质、氛围换新、全景直播、消费赋能、全民互动等多元举措，打造一场兼具专业性、观赏性与烟火气的高原体育盛会，全方位展现西宁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1: 赛事保留经典线路，对重点路段爬升的区域精细化优化，打造出适配高原竞速、节奏更流畅的优质赛道，串联城市核心路段，途经标志性建筑，贯通黄水河生态景观带。同时，作为国内稀缺的高原训练黄金赛事，本届赛事重磅推出高原实战进阶指导计划，邀请专业教练为跑者制定备赛方案，助力选手科学突破自我。赛事邀请我省知名长跑运动员贾俄人家担任代言人，助力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最终，贾俄人家以1小时08分54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以1小时25分34秒的成绩斩获。
0: 近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00平方米的青海特装形象展厅内客商云集，洽谈火热，以生命树为设计理念的青海馆格外引人注目。
1: 本届展会青海创新参展形式，首次设立京东青海馆线下专区，集中展示高原生态多样性保护成果，全方位推介产业四地建设成果，让高原生态价值、特色产业实力和数字开放活力闪耀丝路舞台。
0: 在清洁能源展区，一条完整的绿电产业链清晰呈现，从光伏组件、多晶硅材料到储能设备，新能源配套产品一应俱全。不少中亚客商专程驻足细看，主动与企业负责人交换联系方式，深入探讨新能源项目合作路径，对青海规模化全链条的零碳发展模式给予高度认可。
1: 盐湖产业展区干货十足，直观展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打实成效。青海盐湖股份、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携碳酸锂、金属镁等20多种产品亮相，既有基础盐湖原料，也有镁合金的轮毂、新型镁制日用品等精深加工产品，完整呈现资源梯级开发从原料到终端的闭环产业链。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招商局局长李生龙介绍，希望借助博览会平台对接亚欧市场，引进优质资源，持续拓宽盐湖产业国际合作空间，全力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0: 今年全新升级的生态文创展区人气十足，展区系统展出三江源、青海湖生态多样性保护实景成果，生动展现高原生态保护的喜人变化，胡岭野鸡等本土文创品牌精彩亮相，将雪豹、藏狐等高原特色生灵与掐丝非遗技艺结合，推出系列文创产品。
1: 胡岭野鸡青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坤说，希望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对接境外客商，打通跨境供销渠道，让青海生态文创走出高原，走向亚欧。
0: 络绎不绝的洽谈，接连落地的意向，彰显着青海开放发展的强劲活力。大美青海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亚欧合作新格局中焕发新机。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服务中心主任韩玉梅介绍，青海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做优做强青海好物品牌，持续深化与亚欧国家经贸合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1: 6月28号，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玉树牦牛专场推介及交流活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活动由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北京援青指挥部联合主办，聚焦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玉树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攻区建设成果。备受关注的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在会上正式发布。
0: 活动分为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和牦牛产业交流两大板块。品牌发布环节中，详细介绍了扎实家羊产业发展现状。中国产业战略专家高勋对品牌战略进行了深度解读。在全场嘉宾的见证下，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 高原优质畜产品再添一张金名片。活动中还为三家首批授权企业授牌，标志着这一品牌正式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活动现场设置的产品品鉴区，让嘉宾直观感受扎实家羊的优良品质。
1: 牦牛产业交流环节同样精彩纷呈，活动中分别围绕牦牛产业科技创新、品质提升与市场拓展做主旨演讲。随后，多位专家与企业代表就牦牛种业振兴、标准化养殖、全产业链构建等议题展开研讨，为玉树州牦牛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来自玉树州的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及特邀嘉宾共150多人参加本次活动。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东城共赴工坊零工服务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国省内外劳务协作与就地就近就业，全力推动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1: 全域筑巢织密就业服务网，以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为目标，全力推进1+5+11零工服务体系建设，即一个标准化零工市场、5个零工驿站及11个零工小站，切实打通服务各族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零工市场加驿站加小站累计登记各族求职人员2340名，完成岗位精准匹配2224人次，帮助2138人次成功上岗，实现人均月收入3000多元，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活动5场，覆盖各族群众2000多人次。
0: 跨省出征，精准发力聚英才，打破地域限制，邀请青海省康乐医院、青海清源锂业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赴兰州西安高校参加“黄河之滨也很美”、凤栖霞都、巨宁梦园、西宁市2026年度校园引才暨组团式赴外引才招聘活动，累计提供优质岗位26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1人。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级载体平台资源集聚与创新引领作用，吸引4名青海籍在外人员返乡创业，为其提供1:1创业政策指导帮扶，减免各项费用1.42万元。
1: 数字赋能，多元协同提质效，精准摸排辖区家政、酒店等主导产业用工出口，梳理岗位要求、技能标准、薪资待遇等关键信息，绘制精准详实的岗位需求图，实现一企一档按需施策，依托城东就业微信公众平台、抖音账号发布岗位信息2403条，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入企探岗活动17场，积极推广就在西宁智慧就业小程序，创新推出 AI 智能一键选岗数字化服务，让各族群众求职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企业环境、岗位详情，实现一键对接、远程求职。
0: 按照西宁市委工作部署，近日西宁市政协邀请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部分市政协委员、相关单位及基层代表召开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广泛汇聚民智民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西宁市政协副主席魏宝山出席
1: 会上，西宁市水务局详细通报了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前期筹备整体推进情况及现有项目方案的核心内容，系统梳理了项目建设重点与推进方向，为各界委员高效履职提供依据和参考，聚焦多方共商河湖治理与生态提质。与会委员和基层代表结合实地调研与走访群众情况，围绕生态治理、防洪安全、景观提升、便民配套、文旅融合、长效管护等方面积极发言，建言献策，提出了贴合实际、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言清单和意见建议，为进一步完善项目方案、推进建设工作赋能加力。
0: 会议认为，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是全市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重点工程，对于涵养城市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带动沿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后续，西宁市政协将持续做好协调服务、成果转化、宣传引导工作，凝聚各方共识和力量，补齐 便民亲水配套短板，完善河湖管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惠民兴业深度融合，助力打造生态优美、群众认可的幸福河湖示范样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的德小路段，德林哈至饮马峡方向克鲁克湖立交附近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需要缓慢通行。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温高速的雅铜路段，龙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呢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呢目前单副双向混合通行，沿线已经设置安全区。继30111柳格高速的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余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呢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覆封闭。国道13侧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覆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覆通行。国道1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覆封闭。最后呢是国道27张梦线蒙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天气对道路的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国洛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的量级降水，其中呢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市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 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及天峻、乌兰、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谦、杂多、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指示登场。
2: 准备，
1: 一分贵族。
2: 准备 K 二。
1: 准备 K 二。4321，起爆！
3: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4: 白娘六，起飞！
5: 飞行高度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1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让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姆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3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5: 哦，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啊，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佳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3个人并列 number one。
5: 当时我们。

1: 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Yes，
0: 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1: 我一直想见见你。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那我帮你拍些照片。哎呀，好呀。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Let's
0: go。
1: Thank you。
0: 就在前面，你看。好的。这里景色很美。
1: So lovely。
0: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没问题。 1, 2, 3。OK。
1: 学长好。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0: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No
1: problem，
0: 客人是谁？他叫钱学森。来，局长，喝茶。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是啊。
2: 鸡汤炖好了，哟，还有鸡汤呢，快尝尝。嗯，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这是
0: Miss Lee
2: 的手艺。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You're
1: welcome。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
2: 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来来来，我来给您盛。
1: 好，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2: 永怀跟我比啊。
0: 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什么约定？学成回国，报效国家。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 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
3: 师傅，你敲的是什么？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五百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六宫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捐来做校钟，竟是当年五百学堂的学生，无忘过耻。
0: 国耻！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4: 先生，你看，校工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0: 去看看。师父，这些血是怎么了？
3: 郭先生，这些血剩的甲在鸡样，刚刚收到甲里来的消息。
4: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1: 我们全家十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5: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4: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6: 怎么办？
4: 先生，
3: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去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3: 那我们就要祖祖辈辈叫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弹片，让孩子们记住啊，记住啊！
0: 不久，日军打进了威海，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无辜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若被人机，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别再不敢欺负我们。
2: 永汉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1: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为
2: 科学救国，
0: 干干！
7: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
8: 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9: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0: 欺人太甚！
9: 被运到航空，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请问您找谁？
10: 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
0: 我就是郭永怀。
10: 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0: 您要调查什么呀？
10: 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0: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10: 郭教授，您是研究声障理论的权威， 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0: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10: 您确定？
0: 我确定，非常确定。
10: 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Goodbye。
11: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她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0: 现在什么情况？
11: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0: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0: 我回来了，
1: 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宝贝儿，
0: 买了买了，喏，你看。爸爸，怎么了？
1: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
0: 有事到花园里说。
1: 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0: 永怀，出什么事了？家里恐怕有奸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1: 好。
0: 最新消息，田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杦矶港口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1: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0: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
1: 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0: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1: 你是说，我们也？
0: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2: 信箱里有你的信，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谁来的信啊？是钱学森。哦，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0: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 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笑>
1: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啊！<笑>
3: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好。Ladies
4: and gentlemen， 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 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3: 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

0: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OK，
1: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0: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笑>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您提醒我了，吉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就来。
1: 李佩，过来陪陪教授。好的，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2: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1: 好，谢谢。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好，哎，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
2: 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1: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啊，也难怪。Mr.Guo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 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战斗机
0: ，Mr. Guo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哦，对，
1: 就是这个。Mr. Guo， 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0: 现在，哦，米斯托，别死了，别烧了。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
3: 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Oh my God！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4: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0: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行，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嗯，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1: Miss Zhang，
2: 什么？
1: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1: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3: 我是张文玉。
1: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哥。Search them.
4: Yes, sir. Yes,
3: sir. 你们干什么？
5: 别管！
3: 干什么？我抗议！
1: 来，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3: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0: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1: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0: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2: Yes, sir.
3: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4: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

0: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0: 1960年3月的一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来家里找你，你们关在书房里谈了3个多小时。你开始变得神秘。
1: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0: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1: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那是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但是，就是这样的3年，我们进行了1000多次爆轰试验。
0: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1: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1: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0: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0: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1: 1963年初， 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跟你们说啊，这疙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中了，刘东北
0: 啊，
1: 别跟他败火了，都过来，被包民收责，咱透上跟你们说来。
2: 行，
3: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2: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4: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
2: 老张
1: 啊，
2: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五九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0: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比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不是3岁半。
0: 哎，白小松，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5: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0: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干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5: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0: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5: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0: 王耀祖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勒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5: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
0: 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0: 不还，
5: 给我。
6: 你们两个先别吵啊，坐。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3: 他说什么？
6: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7: 混蛋，欺人太甚。
1: 就是
6: 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

0: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郭院长，我错了。郭院长，俺也错了。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
1: 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风，风大的风，别把张总吹跑了。
2: 哎，男同志们，一人保住仗，一角，死了保住。
3: 保住了，保住了。
2: 女同志趴下。
4: 稳住！哎呀，开存存档，一会儿就过去了。来几个转向坡，等我加固帐篷。
5: 好了，别子大孙子，快点！哎，
4: 喂，
5: 魏
4: 德苏兄，你找啥呢？我的口琴，不知道丢哪儿了。
5: 都什么时候了，加固帐篷，快点！
4: 好，
5: 来，这边，
4: 快拉你了，
5: 快快快！
6: 松小点了。

0: 同志们辛苦了，首长，首长，老郭，哎，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月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院长好，院长好，好，好，好，好，同志们啊，受苦了。
1: 李将军，
2: 李院长，
3: 我们不苦。 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哎，
2: 李院长，请喝水。
3: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4: 好，我们一定好好干。
3: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 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啊，去哪儿？去哪儿？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3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哎呀，
0: 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笑>我让
3: 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 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啊，这将军住帐篷，是啊，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 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哎，老郭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 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

0: 都店面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雷到，
1: 王省理到，李卷儿到，肖东北，肖东北，哎，肖东北了，报告，没见着，昨儿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2: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1: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5公里路硬是开了3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11点了。
0: 哎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肖东北了？
2: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他呀。
3: 是啊，
2: 怎么办呢？
4: 哎呀，糟了，肖东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2: 啊，
5: 你卷走了，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2: 哎呀，他船这么少，这夜可不给冻坏了呀！
6: 哎，是啊，
0: 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肖东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5: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0: 中，
7: 走，
1: 快走，快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欠米拉扯。
1: 哎，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2: 同志，我是基地的母民主吗？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0: 哎呀，是肖冬梅。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3: 走，看看
0: 肖冬梅。
3: 肖冬梅，你怎么样？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0: 来来来，水壶。
3: 喝，慢点慢点。
4: 我院长，老张。
5: 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哎呦，
2: 啊，首长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头，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5: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6: 可不是嘛？
2: 那我苏棒，哎，请，哎呀，古妈妈错，古妈妈错，小兄弟，哎，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4: 都是老张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6: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7: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哎呀，
4: 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哎呀，
6: 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你是基地伐木队来？
2: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基地，伐木队放羊。
4: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她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5: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2: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金银潭伐木，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提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车牛羊，迁到黄原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扎。哎呀，
5: 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哎，
4: 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2: 兄弟，我那时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20多度，冷啊，还秋秋啊，拾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金银潭留给国家。
5: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8: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2: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基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金娃娃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9: 我起歌了。
10: 再见。
3: 哦，那什么，小东北啊，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4: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傻，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 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
8: 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们了。
3: 好了，哥们，
8: 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11: 小苏啊，哎，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4: 顾院长，我不回，我跟你们一起上班。哎呀，
11: 你嘴唇都发紫了。
4: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3: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11: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12: 小孙儿，傻

0: 你洗洗脸吧。
1: 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都砸碎了。请进。
2: 郭院长，俺们回来了，
1: 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3: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1: 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
2: 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副部级的领导。
3: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4: 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小苏，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5: 5、4、3、2、1，起爆。

0: 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西宁11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1: 妈，我放学了。妈，你病好点了吗？
0: 给妈倒点水。
1: 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1: 妈，这张全家福怎么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
0: 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
1: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呀，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
2: 我回来了。
1: 哎，爸爸回来了，爸爸。
2: 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
1: 爸爸，你笑眯眯的，有什么喜事啊？
2: 嗯。哪里哪里，
1: 来了，
3: 老郭，我们来了。
2: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老郭，我带了一瓶茅台。啊，
2: 茅台，
4: 李觉将军给的。
0: 哎，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3: 没事啊，
5: 没事
3: 啊，
2: 没事，
3: 没事，
5: 没事，没事，没事。
1: 啊，
0: 那你们聊，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
2: 你去吧。

0: 老婆，哎，回北京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核爆炸只是一个开始，做好核弹武器化和系列化，才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1: 对，哎，永怀，时间证明，你坚持的蜂巢网络结构固定雷管是正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2: 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0: 小声点儿。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1: 嗯，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3: 来来来，碰一杯，来。
4: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5: 哎
4: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6: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呀。晴儿
4: 啊，
6: 打开收音机听听。
4: 好，
6: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4: 啊！
7: 我国
4: 原子弹！嘿，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6: 哎呀，老郭，老郭，原子弹是原子弹呀！
5: 听见了。
4: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6: 对呀，
4: 你还是科学家呢。
8: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3: 对呀，
8: 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3: 对呀，来，
9: 好事啊，
3: 喝酒，
8: 喝酒，
3: 喝酒，
8: 来，来，
6: 干！哦，哎，哦，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8: 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6: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8: 哎呀，你从来不喝酒的呀。
1: 哎，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3: 对对对，倒上。哎，来，
6: 谢谢王院长，彭院长。
8: 嗯，
6: 老郭，我敬你们。
8: 哎，
6: 啊，哎呦，
8: 你啊，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哎，
6: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0: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2集，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0: 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姑娘，
0: 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一起去看一看油菜花海，同时呢，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
1: 好像
0: 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将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明媚的夜
0: 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店啊，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的拼斗手工。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拼斗手工的活动当中。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四度》啊，还有一部《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还有《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超级少女，阴风鬼影，大鱼海棠，以及关锁岭，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邀请大家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两张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拼斗在哪里啊？拼斗就在我们的这个银河欢乐影城里面啊。到银河欢乐影城啊，观影之后呢，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20分钟的拼斗手工体验里面啊，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朋友们，根据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预报啊，门源县油菜花的最佳赏花期呢就集中在七月中上旬了。目前呢，油菜已经进入到了县累制抽台期，适宜的温雨条件保障了作物呢稳步生长。其中呢，我们的浩门农场青石嘴镇啊，7月2号呢会进入到一个盛花期，部分的乡镇呢花期会持续到7月20号。有没有喜欢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朋友啊？那七月上旬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观花的旅游好时节了。近年来呢，门源县也是持续的深耕啊花海经济，从2000年以来呢，就已经陆续的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多元的元素呢，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旅名片。同时呢，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花景点，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那么同时呢，也创新构建了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特色的富民业态。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的画面呢，也是以门源油菜花海作为一个背景的哈。这个万亩的金色花田啊，也是非常的美了啊，置身其中啊，打卡拍照啊，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走进门源，走进油菜花海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答题咯。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啊，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啊，大家应该都去过我们的门源油菜花海哈，或者说在网络上面见到过，我们内地的很多朋友呢也有来打卡过啊，有没有还没有来过的？那么关于油菜花这种植物您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互动答题。请问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D， 天道酬勤选了 D， 全全十字花。全全说我是去过还是没去过，打卡过是不是？木木选了 D 啊，涛声依旧选了 D。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啊，那么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呀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大家呢应该都去看过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海啊，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来考考大家。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店的电影票啊。全全说豆包都说了 D 不会错，手速还挺快啊，立马就查出来了。好，金深水清选了 D， 因为今天呢我们最终要选出两名啊，前两名的这个答对问题最多的听友，所以大家答题的速度还要快一点好不好，就是得答得又快又好啊。第一道题都选了 D， 十字花科。

造型的啊，就是两两对称的。然后呢，这是十字花科植物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啊。像十字花科同类的还有白菜、萝卜啊。我们平时吃的白菜和萝卜呢，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一朵啊，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但是我们啊只能送出两张哦，所以今天大家答题要又快又好啊！那么最近呢，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朋友们啊，凭借这个观影券呢，可以免费体验20分钟的这个拼豆手工啊。喜欢拼豆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去感受一下，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啊，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拼豆手工。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天道酬勤，木木今生水清，就像春染涛声依旧啊！落花时节又逢君，都选了 B。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么今天答对问题呢，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了，我们这道问题是，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到底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了，那大家基本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四片，因为刚才讲了，这个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啊，十字花科的植物。十字花科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花瓣两两对称啊，呈十字形，那就是四瓣了啊。它的数量通常为四瓣啊，通体是金黄色的啊，花瓣非常的轻薄。好了，我们下面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结出的果实啊，名字叫什么？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啊！大家听起来的话，好像不知道是哪个字儿，我给大家打上来好不好？咱们的选项是啊，哎，这个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啊，它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油菜花啊，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当然了，我们也有来的晚的朋友嘛，或者说是答题比较慢一点的朋友，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今天第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啊，然后我们答对两道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可以带回家，好吧？
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

一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票哦。好嘞，来看到就像春染今生水，情涛声依旧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刚才木木跟天道酬勤应该是比较快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个题目可能发的有点晚了啊。木木和天道酬勤是最先答的哟。哎，那这个油菜花呀，凋谢之后它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啊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最近呢可以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拼豆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凭借当日的这个电影票呢，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啊这个拼豆手工。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啊。十字花科它们呢特有的果实啊，都叫角果。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就是叫角果啊，细长，成熟之后呢会干裂，然后呢它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那下一道题问题就来了，哎，那平时呢我们是吃菜籽油对不对？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比较爱吃菜籽油，那么这个我们压榨的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当然了，我们有一个排名，我们答对问题又快又好的前两名啊，将可以获得这两张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最近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呢在推出一个拼豆手工的这样一个体验活动啊，我们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就可以去体验这个拼豆手工的环节啦。好了。哎，这个压榨油菜籽的原料是来源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啊？哪个部位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

没错啊，当然就是了，恭喜大家答对了。角果啊，成熟干裂之后呢，它的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啊，因为角果的内部呢就包裹着油菜籽啊，油菜籽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啊，这是个绕口令哈。油菜籽啊，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好了，我们第五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它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啊来完成传粉的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B 蜜蜂啊 ，C 蝴蝶 ，D 苍蝇，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啊，今天大家答题答的还是很快的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蜜蜂。油菜花呢，确实花蜜充足啊，颜色鲜艳又是黄色。平时大家穿一点亮黄色的衣服啊，到这个草丛里啊、树丛里面啊，那肯定是招一身的虫子啊。那这个呢，颜色啊也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蜜蜂在采蜜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完成异花传粉的这样一个啊过程。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蜜蜂。好了，我们下一道题，第六题，请听题。那么这么大片的油菜花是吧，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啊这个油菜花的一个作用呢？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呢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食物，请作答。下列哪一项啊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有，挺快的了。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大家都选了 C 选项，制作木材不属于。下列哪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就是 C 啊，制作木材。油菜啊，油菜花呢，这个植株啊非常的纤细啊，非常的纤细，是没有办法作为木材的啊，它可以用来观赏，用来榨油啊，用来为蜜蜂提供蜜源。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倒月杯，这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之有力啊。

0: 上。
1: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4: 是担当，
2: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遥远的地方，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回头留恋的张望和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他那粉红的笑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那么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拼斗手工环节里面。好了，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走进金色门园。那我们在一起观赏门园油菜金色花海的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刚刚呢，我们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啊，这个油菜花呢，它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啊榨油的？那么当然是取做它的这个种子，从种子当中呢提取到这个啊里面的油菜籽啊，然后榨出了我们啊日常食用的这个菜籽油。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了啊，请问油菜花的花蕊它是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

油菜花的花蕊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0: 种蕊的数量是多少个 A4枚 B5枚 C6枚 D8枚。
1: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这涉及到生物题了啊。

情实地物化生都得懂一点啊，要不然拿不到这张电影票了。好了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快最好的前两名呢，将会获得这两张电影票。同时呢，在这里啊，就是温馨提示大家，那么我们去到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时候呢，也可以凭借当日的电影券，然后呢来兑换一个拼豆手工的体验。好了，这道题到底是 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六枚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它是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称为四强雄蕊啊，它也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雌蕊是有一枚啊。油菜花的雄蕊是六枚啊，然后四长两短啊，生物学上称为是四强雄蕊。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生长的后期啊，它的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了，这是为什么呢？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D 缺少肥料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的生长后期呢，这个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是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0: 油菜的生长后期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1: 为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
0: 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好了，这道题啊，我们是从那个落花时节又逢君开始答的啊，选了 B， 大家后面都选了 B。枯萎是因为种子成熟。
1: 那美丽动人
0: 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好了，没错啊，确实油菜呢，它是一年生的草本啊，一年生的草本开花结籽，种子成熟之后呢，它的整个植株就会自然枯萎了啊。它的植株啊，也就是说完成了一个周期的生命啊，然后呢就完成了这个一代的生长循环啊，就自然而然枯萎了啊，完成了它的这个生长繁殖的任务了啊。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以下关于油菜分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它只做观赏花卉， B 它作为经济油料作物， C 啊它是多年生的这个禾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
1: 我愿抛弃了菜场。
0: 关于油菜的分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只是作为一个观赏的花卉， B 呢它是作为一个经济油料的作物， C 呢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
1: 在我身上，我愿它拿着那细细的。
0: 以下关于油菜啊，说法正确的是 A 它只能做观赏花卉， B 它是一种经济油料作物， D 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好，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D 啊。

0: 正确答案是关于油菜的分类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只做观赏花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啊。那它确实是经济油料作物，选 B 的朋友答对啦。油菜呢是我国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它属于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它在一年之后呢就会完成它的生命周期啊，在这个种子成熟之后呢植株就开始啊自然枯萎。那么它也不是只能在北方种植，对吧？南北都可以种植的。
1: 它的绽放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了啊，不能说它只是观赏花卉。好了，朋友们，你们大家心心念念的青海门源油菜花海即将上线啊！油菜花的黄金观赏期呢，锁定七月上中旬，青石嘴镇浩门农场七月二号起啊，全面迎来盛花期，蓝天、花海、雪山同逛，限定高原盛景等着您来。

0: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结合我们海北州的这个门源金色油菜花海呢，也开发了一些红色盐雪线路。这个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盐雪线路的一个图表啊。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地处我们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怀拥中国原子城，双国家公园各具特色，精神高地，名不虚传。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也是我们青海省第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那这里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当然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原子城纪念馆，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这个旧址的研学点，还有呢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旧址一厂区，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的旧址的一个试验场，爆轰试验场，还有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的旧址上星站，还有包括红西路军解放军的二军纪念院。

那么同时呢，这里的国防教育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包括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旧址三分厂，还有青海湖畔空军地啊，地空导弹第十二营的驻地旧址，以及包括铜宝山的红色研学基地啊，还有门源县的这个民兵连使馆啊。那么生态文明资源更是非常的丰富了。包括海淹县的克土治沙区的研学点，还有冈察县的圣泉湾的生态研学点，还有祁连山国家公园研学点，以及门源港什卡雪峰的生态研学点。同时呢，包括民族团结资源的一些研学点，还有我们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心、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研学点，还有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研学点，以及海淹县时代楷模纪念馆研学点。那么同时呢，也配备了劳动教育资源啊，包括我们海北州的这个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研学点，还有劳动体验啊，这个做糌粑，还有劳动体验骑马放牧，包括劳动体验参观农畜产品加工车间。那这个研学项目当中包括的国防教育资源、生态文明资源、民族团结资源和劳动教育资源是很丰富了。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强国有我的精气神。通过国防教育呢，能够体验国防军事魅力，增强国防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呢，能够增强探索生态奥秘的意识，然后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共建我们的美丽家园。那么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啊，可以感悟民族团结进步力量，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投身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通过劳动教育体验劳动快乐，学习劳动技能，培养劳动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那么这个夏天呢，研学首选海北等你啊，到海北研学实践呢可以通过看、听、思、见四位一体的沉浸式学习来感受一下这个研学的内容。我愿他拿着细细的，希望大家呢广大青少年可以一起走进这片五彩福地，通过行走的课堂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汲取信仰的力量，提高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共同书写精神传承、立德树人的壮美篇章。在我身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为大家公布揭晓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就像春染和木木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以短信的形式呢告知您啊获奖的这个信息。那么凭借短信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可以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啊，这个短信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以后呢才可以使用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好的，那么请获奖的两位听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或者是6329357、6329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了门源油菜花海啊，也介绍了油菜花这种植物。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我是邓木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36集。
4: 然而周浩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正在为策反刘汝明而积极准备的时候，在他们的背后，一只罪恶的魔掌也正在偷偷地向他伸来。
5: 此时年节将近，大雪纷纷，广袤的淮北平原很快便被埋在了皑皑的白雪里。周浩率领着狄公伟人马，冒着弥漫的大雪，像小脚女人一样正艰难地走着。经过了两天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唐吉陈余。
4: 此时正是1948年的除夕之夜，中共怀远县委为此特意给周浩等人送来了一头猪，以表示慰问之意。到深夜10点的时候，孙良诚也从后方赶到了唐吉陈余，与周浩和王清汉等人会了面。
5: 在这一天的中午，周浩曾经再次派尹彦俊等二人秘密前往蚌埠，去和刘汝明见面。不料当尹彦俊正在刘汝明屋子里的时候，却突然被兵团副参谋长李成一给撞见了。凭着老牌军统的灵敏嗅觉，李成一立刻感到尹彦俊非一般的来者。于是在尹彦俊离开之后，李成一便问向刘汝明，
4: 他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5: 刘汝明故作镇静地回答，
4: 他是孙良诚的副官， 孙良诚投共后，在那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又想回来，所以便派他的副官来见我，想让我看在多年朋友的交情上，想个办法把他给弄出来。这个孙良诚啊，当初真是错打主意啊。
5: 刘汝明说到最后，又故意补了一句。可李成一不是个傻瓜，对刘汝明的话，他只是半信半疑。他深知西北军的将领之间抱得很紧，与中央绝不是一条心，谁能料到他们在搞什么鬼呢？
4: 吴化文、何基峰、张克侠还有廖运周，这都是老西北军的将领，中共难道不会利用他们与刘部将领之间的故旧关系来搞暗中策反吗？
5: 李成一想到这儿，那根长绷不懈的特务神经绷得更紧了。回到办公室之后，李成一立刻给安插在兵团内部的军统特务打了个电话。
4: 听着，这几天你们什么也别干，就给我盯紧了刘汝明和刘汝珍，万一有了闪失，饶不了你。
5: 李成一在电话里发了狠话，他的手下的小特务们自然就抓紧盯上了刘氏兄弟。12月9号，粟裕致电曹迪秋，
4: 转告周浩，孙良诚、王清汉给刘汝明的信已送去，但因两军对峙，戒备很严，行人不易通过，故而孙良诚、王清汉不必前去。
5: 随后曹迪秋写信给周浩，
4: 对刘汝明这个起义对象工作可以进行，但要采取若即若离的方法，不可急于求成，你们更不能贸然去敌区。
5: 但是一心想争取刘汝明部队起义的周浩却害怕失去目前的好机会，再加上他对孙良诚的信任，还是决定冒险潜入敌区去策反刘汝明。
4: 行前他再次向曹迪秋做了报告，并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准。
5: 1949年元月4日，秘密去蚌埠联络刘汝明的尹彦俊返回朱庄，带回了刘汝明方面的最新信息。
4: 刘汝明邀约孙良诚等人去蚌埠田家庵和他们面洽起义事宜。
5: 周浩听了十分的高兴，竟然一点都没怀疑，于是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便协同孙良诚和他的副官尹彦俊，以及王清汉和他的勤务兵刘延熙，还有敌工委通讯组长祝元福等一行六人，于1月5号下午渡过了波涛汹涌的淮河，秘密潜入了国民党军的防区田家庵。
4: 田家庵是刘汝明之子刘铁军担任团长的355团的驻地。周浩等人来到的时候，刘铁军奉父亲之命已经在这里等候，等孙良诚等人到达以后，刘铁军对孙良诚热情地叫了一声大伯，便安排周浩等人在团部稍作休息。
5: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刘汝明从蚌埠市内打来的。
6: 你孙伯伯他们到了没有？
4: 啊，到了，我刚刚把他们安顿好，正想给您打电话。
5: 刘铁军说完便等待父亲对下一步的吩咐。刘汝明迟疑了一下说，
6: 你请你孙伯伯和王叔叔二位将军先到室内来，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 暂时留在田家安稍等。
7: 是。
5: 刘铁军听了父亲的命令之后，立刻安排了。
4: 此时夜幕已经低垂，战乱中的蚌埠市内警戒森严，灯火稀疏。第八兵团的兵团部临时设在宝城面粉公司的大楼内，刘汝明派亲随副官将孙良诚和王清汉接到了兵团大楼之后，将王清汉做了安顿，而后便单独和孙良诚在一个房间里做了深入交谈。
5: 孙良诚见到刘汝明，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紧紧地握着这位拜把兄弟的双手，激动得两眼含泪。情绪稍微稳定之后，他讲了107军在邢雨被包围缴械和他本人投共的经过。他对刘汝明撒谎说，
4: 哎呀，共产党一直希望我能在战场上起义，可我是党国军人，我可以打不动了被迫缴械，但我绝不能违背我作为军人的尊严，所以到了最后我也没起义。
5: 孙良诚说完，拿起茶杯来将里面的茶水一饮而尽，而后用恳求的口吻说，
4: 兄弟，见了您的信我可真是太高兴了，我在共产党那边是毫无人身自由啊，完全听人摆布，请老弟看在我们过去交情的份上，务必拉我一把，让我脱离解放区回江南去和家人团聚吧。
5: 刘汝明听罢点点头，安慰孙良诚说，
4: 大哥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想办法尽快安排你去江南和嫂夫人团聚。
5: 孙良诚点点头，又问刘汝明，
4: 有关其余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
5: 刘汝明迟疑了一下说，
4: 我倒是愿意考虑，只是我目前的处境，好吧，我一定尽量争取。
5: 刘汝明说完问孙良诚，
4: 和你同来的中共代表是什么人呢？是什么军职的？
5: 孙良诚听了诡秘的告诉刘汝明，
4: 啊，此人叫周浩，又名周志平，过去是戴笠手下的红人，军统局的少将，后来投了共，现在专门搞国军的工作，是什么敌工委的负责人，此人精明干练，不好对付。
5: 刘汝明听了孙良诚的介绍之后，惊骇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面带惊恐地问，
4: 周先生靠得住吗？
5: 孙良诚想了想回答道，
4: 也许靠得住吧。
5: 刘汝明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于是赶紧和孙良诚东拉西扯，说起了别的事情。
4: 等孙良诚走了以后，刘汝明立刻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眼下他很难肯定周浩到底是共产党还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军统，但是他决定此次他绝不能再听孙良诚的劝告，也再也不能相信周浩这个共产党。
5: 当他正在思考如何处理周浩的时候，兵团副参谋长李成一突然打来了电话。
6: 刘副司令，听说几小时前355团那里进来几个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人，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5: 刘汝明听了不禁一愣，
4: 355团那里的事情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难道 在派人盯着我。
5: 刘汝明知道李成一的真实身份是军统，想到这儿，刘汝明不免感到自己身上一阵阵的发冷。

0: 正在犹豫，李成一又说话了：“
1: 刘司令，江总裁对我们每个高级官员都满怀期望，也都给予了严格的监督。在党国利益受到共军严重侵害的关键时刻，请司令一定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引火烧身呐。”
0: 李成一说完，便不再吭声，而是等待着刘汝明的反应。刘汝明想了想，回答道：“
2: 啊，三五五团那里我还没有听到情况，我马上打电话去问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刘汝明说完，便放下了电话。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离周浩等人到达三五五团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
2: 到底怎么办？要不要把周浩交出去呢？如果把周浩交出去的话，那么共军的那条道就彻底的堵死了。可如果不把周浩交出去，我刘汝明恐怕就活不过今天晚上。
0: 刘汝明正在犹豫不决，李成一打来的电话又响了。
1: 刘司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孙良诚的副官已经被我们抓到了，事情的真相他已经交代了。孙良诚这次来……
0: 没等李成一说完，孙良诚就说话了：“
2: 李副参谋长，三五五团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核实了，确实有共产党派来企图煽动军心和阴谋策反的人，我已经让三五五团把他们扣起来，目前正准备押往兵团部。”
0: 李成一在电话那头一听就笑了：“
1: 刘司令啊，你果然没有辜负党国和蒋总裁对你的栽培啊！我还真担心司令你因此而落入共军的圈套。好吧，三五五团那边您就不用去了，我亲自带保卫处的人去押解。”
0: 李成一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3: 刘汝明在这边一听完电话就忍不住浑身无力地跌坐到椅子上，头上早已经渗出来的汗禁不住一滴一滴地流了下来。
0: 刘汝明知道这一次他是把共产党给彻底地得罪了，他也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和解放军派来的代表见面，否则这时候李成一派人去抓的就不仅是解放军的代表，而且也包括自己了。
3: 很快李成一就带着人押走了周浩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几个敌工委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见了孙良诚和王清汉，而送孙良诚和王清汉来的则是他们的西北军老同仁刘汝明。
0: 当孙良诚和王清汉进来的时候，刘峙气哼哼地问他们：“
2: 说你们为什么在行于率部投共？”
0: 孙良诚为了推卸责任赶紧说：“
2: 哎呀，总司令，一切都是周浩所为，我是忠于党国的，你这次回来就是想一心的脱离共产党。”
0: 可刘峙此时不屑于听孙良诚的表白，他把手一挥大声地说道：“
2: 你们的话到南京跟蒋总统去说吧。”
0: 刘峙说完便把孙良诚和王清汉一起轰出了办公室。孙良诚和王清汉刚一出门就遇上了守在门口的刘汝明。刘汝明见了孙良诚赶紧假惺惺地说：“
2: 良诚兄弟，这蒋总统刚才来电要召见你，你尽可以放心地向蒋总统表白心迹，也可以趁机脱离虎口嘛。蒋总裁会念及你多年劳苦征战，给予你适当安排。至于那个周浩，保密局一直在缉拿他，他是逃犯，保密局要拿他归案，保密局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兄弟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0: 刘汝明说完，便看着孙良成和王清汉两个人被纠察队给押走了。周浩被押解到南京之后，被保密局的人关押在宁海路19号的保密局的看守所里。

0: 满目凄凉。保密局司法处处长李希成率领刽子手径直地奔到宁海路19号看守所。他们对周浩根本就不进行任何审讯和判决，便将周浩从牢房里直接押到了狱内刑场。
1: 面对着站在对面的刽子手，周浩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于是他猛地伸出右臂，振臂高呼：
0: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1: 随着一排震耳欲聋的枪声，周浩倒在了血泊中。
0: 1949年3月5日，王清汉也在南京被保密局秘密杀害。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浩和王清汉等革命烈士的遗像被悬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们来烈士的遗像前进行瞻仰与悼念。人们缅怀着烈士们的功绩，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0: 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有着这样的记载：震撼中国并震撼世界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伤亡13.6万余人的代价。
1: 苏联元帅斯大林盛赞这次战役说：
0: 60万打败80万，奇迹啊，奇迹。
1: 淮海战役中的隐蔽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经过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部门派出的敌工干部的艰苦努力，共有4个半师近3万人战场起义，4万余人投诚。
0: 至于国民党军的大批起义和投诚，给国民党军造成的心理震撼和由此导致的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军心动摇，则是用数字所无法计算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情景纪实文学《淮海战役秘密战》全部播送完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一集，
6: 1948年九月末的一天，华北剿总总部的四周突然增加了岗哨，戒备森严。剿总的大小官员一律禁止外出，而外部的人员也被暂时禁止入内。
5: 在北平，《平民日报》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喉舌。平时，傅作义把他认为该说、该做和应该宣扬的东西，都通过《平民日报》发布出去。可是今天，《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李秉权接连两次要求采访傅作义，都被门口的卫兵给挡了回去。看着壁垒森严的剿总大门，李秉权不禁犯了嘀咕。
6: 看样子这里一定有大事发生。
5: 李秉权出生于济南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40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以后，李秉权奉党的指示，携家小回到北平，担任起中共地下党平津学委会支部书记的职务。
6: 前不久，根据中共南方局尽量打入敌人心脏的指示，李秉权也千方百计地对华北敌人的心脏傅作义的剿匪总部展开了工作。
5: 于是，李秉权在华北剿总受阻的当天，就急匆匆地赶往东城乃子府大草场甲16号寓所，见了地下党员刘石平。
6: 石平啊，剿总那边突然加强了戒备啊，我估计一定与东北战事有关。咱们马上分头了解一下情况，越快越好。是。
5: 刘时平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出门了。
6: 刘时平的公开身份是《医师报》采访部主任，是李炳权领导下的支部成员，也是由李炳权单线联系的情报员。两个人原本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毕业之后又一同在新闻界工作，现在又在地下党的同一个支部工作，所以双方配合得很默契。
5: 刘时平在傅作义部队有许多关系，第二天他就把自己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告诉了李炳权。
6: 乔总那边突然加强了戒备，是因为蒋介石乘飞机飞到了北平，他是为了东北的战事到北平来的呀。
5: 李炳权一听他就明白了，
6: 怪不得昨天焦总那里警卫这么严呢。你还听到什么？
5: 刘时平往前凑了凑，悄声对李炳权说，
6: 我听说呀，老蒋一下飞机就去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而后又在孙中山纪念堂的小房子里独自面壁坐了好几个小时。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几乎搅得华北剿总是鸡飞狗跳，上下不宁啊。傅作义一直陪着蒋介石，却不知道老蒋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被弄得一头雾水。
5: 碧云寺对蒋介石来说，值得记忆和需要回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碧云寺是孙中山为寻求国民革命的胜利而亲来北京时，与当时的段执政、段祺瑞共商国事的地方，也是他积劳成疾而不幸先逝之后停放灵柩的地方。蒋介石此次借着来华北剿总督战的机会到西山碧云寺去探望，当然与他当时进退维谷的晦暗情绪有关。
6: 进入1948年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明显陷入了劣势，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东北野战军，却越大越强，越战越勇，逼得蒋介石不得不把自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龟缩在长春、四平、锦州和沈阳几个主要城市里。
5: 如果解放军再举南下，就很有可能把蒋介石的军队统统赶出东北，甚至会一鼓作气地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到江南去。如果是那样，蒋介石就连能否守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以便和共产党分庭抗礼，都很难说了。
6: 国运不济，是属下无能，并非我蒋中正一人之过呀。
5: 此时沐浴着稍显萧瑟的阵阵秋风，望着孙中山的衣冠冢，蒋介石的眼里不免充满了凄楚。
6: 造化弄人呐，孙先生开创的革命基业转眼就如朔风吹叶狂涛拍岸，几乎被中正葬送殆尽了。
5: 蒋介石一直记得，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临终前曾经这样勉励他的同志们：
7: 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5: 蒋介石不仅记着孙中山的话，并且更要感谢孙中山。正是因为孙中山的先到早逝，才使得他得以借着中山先生的衣钵，逐步获取了他在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并且一步步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因此可以说，碧云寺才是他得以成为领袖的政治发源地。
6: 抗战胜利以来，凭借着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本想一举消灭共产党，从而独霸中国。然而怎奈江河日下，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堂堂国军竟然不到两年就被中国共产党打得七零八落。 而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军队却越战越勇，甚至大有称霸中国之势。
5: 而今面对领袖的英灵，蒋介石又怎能不痛心疾首，扪心自问呢？
8: 东北的局势简直是不可救药。
5: 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三役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帅，熊式辉不行，换陈诚，陈诚不行，便把卫立煌弄到东北剿总来当总司令。可蒋介石没有想到，面对着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手里握着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卫立煌却仍然是显得束手无策。
8: 我们的军队怎么就这么不禁打？怎么就打不过人数没我们多、装备比我们差的共产党？你们在西点军校、在日本军校，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学的本事，都哪里去了？
5: 为此，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着他的高级军官们破口大骂，然而仍然是无济于事。
6: 最近解放军围困了长春和沈阳，又突然南下包围了锦州，一个关门打狗的局面眼看已经形成。

0: 只要共产党一高兴，老蒋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便顷刻间成了共产党的饕餮大餐。蒋介石在南京又怎么能坐得住呢？
1: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匆匆跑到沈阳，而后又跑到北平。他想借着素有党国中坚之称的傅作义去拉东北的兄弟们一把。
0: 那么这个被共产党和蒋介石都倍加关注的傅作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 傅作义，字宜生，年轻时就参加了禁军，因为有文化，会打仗，又善于谋略，所以他很快便得到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赏识。从排长、营长、团长、旅长，短短几年之内就升任为师长。
0: 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而后被提拔为35军军长，兼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
1: 抗战爆发之后，傅作义出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一直到抗战胜利时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10月，傅作义率部占领张家口，遂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0: 1947年11月，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被蒋介石的所谓国民政府任命为剿匪总司令，堪称为不折不扣的华北王。
1: 然而作为2级陆军上将的傅作义，至今却有两件事独独不能忘记。第一件事，傅作义小的时候读私塾，他的门门功课都出类拔萃，却唯独是珠算不行。
2: 张哥哥，我珠算不行，你能帮帮我吗？
1: 这位被小傅作义称为张哥哥的人慢慢地抬起了眼睛，却不屑地瞪了傅作义一眼。
0: 你不是门门功课都好吗？怎么也知道求人了？哼，我偏不告诉你。
1: 周围的同学听了都忍不住哄笑起来，傅作义的脸却涨红了。
0: 哼，看先生这回怎么表扬你。
1: 那位张哥哥说完，脸上便现出十分的得意。晚上回到家里，小傅作义想起白天的事，不禁偷偷地哭了起来。从那一天起，他下定决心刻苦钻研珠算，终于在年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傅作义得出了一个结论：
3: 做事必须自己努力，方能取得成就。想不劳而获，或者希望别人恩赐，换来的只能是失败，甚至是屈辱。
1: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傅作义在清河六中上学的时候。因为与同学结伴郊游，傅作义借了20两银子的债，回家之后便向父亲要钱。
0: 傅作义的祖上家境贫寒，因为父亲的精明强干，才慢慢变成了融合有名的富户。听完傅作义的话，父亲没有吱声，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一伸手把傅作义领到了离家不远的黄河岔口边。
1: 父亲脱掉鞋袜，下到了冰冷的河里，转过头来对傅作义说：
3: 从这里被人过一次河到渡口是2枚铜钱，你父亲的银子就是这样挣来的。
1: 听了父亲的话，傅作义长时间地愣在了那里。从此以后，傅作义知道
3: 节俭和吃苦耐劳乃是我傅作义的励志创业之本。
1: 以上两件事造就了傅作义性格中十分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坚韧、顽强与自立。正是这鲜明的个性，使傅作义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0: 军人出身的傅作义具有很强的正统思想，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观点，傅作义也表示过赞同。
1: 然而，抗战后突起的内战打破了他和平统一建国的梦想。国民党越来越表现出的腐败与荒淫，以及国家日衰的现象，令他一贯正统思想的根基不免动摇了。看眼前昏暗无光，而看前程又不知去向。
3: 中国向何处去？我傅作义又该向何处去呀？
1: 心乱如麻的傅作义长期以来就这样被痛苦与无助煎熬着。傍晚，在东城奶子府大草场甲16号的

0: 傅作义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亲信和嫡系，所以他对傅作义不能一直气势，随便发号施令。因此蒋介石一到北平，就到碧云寺去演了一场拜谒孙中山一贯肘的戏。他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傅作义的所谓的革命热情和不忘国民革命的根本，能够以大局为重，派兵去锦州解围啊。
1: 李秉权听到这儿不免嘲弄地笑了笑。
0: 老蒋可真是个好演员呢、越是关键时刻越是不忘了演戏啊。傅作义又是什么表现呢？据说呀，傅作义没有表态，看来他对是否跟着老蒋走到底还是没有拿定主意呀。
1: 刘石平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0: 我还听说啊，老蒋这次在剿总对军以上的将领训了好几个钟头的话，而且是抚今追昔，说的是声泪俱下，搞得那些将领们不知道老蒋要搞些什么。
1: 刘石平说到这儿忍不住笑了，李秉权也跟着笑了。李秉权随后叮嘱刘石平，
0: 石平啊，老蒋亲自出马，傅作义不可能不为所动，这几天我们都必须密切关注，看看这傅作义到底有什么打算。
2: 是。
1: 就在李秉权密切关注傅作义下一步如何举措的同时，另一位神秘人物也在暗暗注视着北平的事态发展。他就是与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黎单线联系的杜任之。
0: 杜任之的公开身份是民盲盲员，他既是傅作义的同乡和朋友，又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一个身份特殊并且与傅作义的关系也很特殊的人。
1: 早在1934年的春天，杜任之就和傅作义认识了。那时杜任之刚从欧洲留学回国，兼任山西大学的讲师和太原绥靖公署秘书，而傅作义当时是绥远省的省主席。
0: 一天，傅作义从绥远到太原去见阎锡山，杜任之以同乡和绥署秘书的身份去见他，两个人共商国事，谈得十分的投机，杜任之也因此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国难当头，担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正想做一番大事业，怎能不礼贤下士？于是傅作义每到太原就要和杜任之见上一面，叙上一叙，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情感日笃，关系日深。
0: 太原保卫战之后，由于阎锡山只想着保存实力而对抗战不积极，所以主张抗战的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关系搞得很不融合。为此，傅作义经常是闷闷不乐。
1: 有一次，杜任之和傅作义在临汾见了面，傅作义抑制不住地对杜任之说：“
0: 任之兄啊，我想要打回绥远去，你能帮我介绍一些有作为的政工人员，以加强我部的政治建设吗？”
1: 杜任之听了立刻回答道：“
0: 好啊，不过作义兄啊，我要提醒你，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实际上只能管辖晋南的十来个县，所以啊，绥远前线不能依靠第二战区，而应该自己发展呐。再有，阎锡山对前线无能为力，而且对我们这些南路人有成见，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独立发展。因此啊，我也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1: 傅作义听了连忙点头：“
0: 好啊，任之兄，你有用到我傅作义的地方尽管说话。”
1: 后来杜任之通过中共党组织给傅作义推荐了两名抗大学生和七八名民大干部。从那以后，傅作义在绥远，杜任之在山西，两个人后来又见过几次面，每次杜任之都尽力给

0: 傅作义以帮助。
1: 其实对于杜任之的身份，傅作义嘴上不说，心里早已有数。但是傅作义有个本事，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对他有用，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妨碍，他就可以容纳并加以利用。更何况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傅作义与中共本来就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0: 内战爆发以后，傅作义率领部队由绥西向东侵占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等解放区，很快变成了华北王。
1: 也正是因为军政事务过于繁忙，傅作义很快便把杜任之这位曾经帮助过他的共产党朋友给淡忘了。
0: 1948年

0: 突然轻轻地走进门来，向傅作义报告。
1: 总司令，杜先生从太原来了，他想见见你。
0: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1: 杜任之，他怎么来了？啊，快，请杜先生进来。是。
0: 严佑文应了一声，便赶紧走了。十几分钟以后，严佑文开车把杜任之接到了华北剿总的大楼。见到傅作义之后，杜任之便开宗明义道：“
1: 啊，作义兄啊，我是因为共产党嫌疑，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才跑到你这儿来的呀。你能不能，你这儿能不能让我安全地住下去啊？如果能，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能，我这就走。”
0: 杜任之之所以敢这么问傅作义，当然是对傅作义为人和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有着十分清楚的把握。傅作义听完，脸上就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心想：
1: 什么共产党嫌疑啊？你老兄不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极难筹盘，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治党政治生态问题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治党管党面临重大考验。
3: 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
4: 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

0: 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集体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0: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成果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治人新格局。
1: 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案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党性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
1: 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 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1: 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政法委举办2026年第二期政法大讲堂活动，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做专题辅导。
0: 辅导中，徐显明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的重大意义和鲜明特征，聚焦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如何全面依法治国等关键命题，深刻论证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并结合12个坚持系统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辅导报告政治站位高、理论阐释深、落实举措实，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又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对政法干警进一步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树牢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理念，自觉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治法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在按事件办理过程中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0: 政法大讲堂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市委、州委、政法委和省直政法单位，省委政法委、省直政法各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辅导学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送上党的关怀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95岁高龄的岳振声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荣立3等功一次。王卫东与他促膝而坐，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顺心。王卫东说， 老战士、老党员在革命、战争、国家建设发展各个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西宁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心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让他们幸福生活，安度晚年。
1: 孙万红同志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曾获第四届青海省道德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党荣誉称号，入选过中国好人榜。王卫东与他亲切交谈，对他多年来用实际行动践行退役军人忠诚与担当的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他珍惜荣誉，保持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的担当品格，持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为西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薛亚军参加，原文参加相关活动。
0: 近日，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西宁市专场举行，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南海燕全面解读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全西宁市落实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
1: 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坚持生态优先、产业发展、绿电优势、文化旅游、人民幸福、高原高品质定义城市，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上发挥中心城市作用，聚力打造人民满意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十四五期间，西宁市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5%，规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跨入2000亿元台阶。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598亿元，是2020年的5.4倍。森林覆盖率从36%提升到3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位居西北省会城市第一，成功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
1: “十五五”时期，西宁市坚持高质量发展，主动扛牢省会责任，系统布局重点任务。产业方面，将集中力量开展盐湖产业科技攻关，实施绿电直连等源网合储一体化工程，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丰富生态、自驾康养等旅游产业，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集散中心、标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发展绿色算力，力争到2030年算力规模达到5万匹，着力发展低空经济，打造巡查巡检、应急救灾等领域低空应用示范，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行动。
0: 生态建设方面，西宁市将着力建设北部生态屏障，完善5级公园体系，提升全市75条河流、滨河两岸生态功能，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高标准建设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将南川园区打造成国家级零碳园区标杆，推动工业市政领域全面绿色改造。2030年新能源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占比达100%。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深化兰溪城市群合作，深化融入兰溪城市群，携手兄弟市州联动发展，共建飞地经济。
1: 民生保障持续加码，谋划推进多项交通优化项目，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到2030年实施6万套老旧小区改造，覆盖315个小区，统筹实施1000公里地下管网综合改造。西宁还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推进多巴片区发展，建设北川双创活力区、东川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等重点片区，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健全政企沟通长效机制，破解企业发展堵点、痛点、难点，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 目前，西宁市发改委组织召开凝聚发展、聚力兴商、民营经济和营商环境观察员聘任仪式暨政企座谈会，西宁市工商联、西宁市工信局、西宁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0: 负责人参加会议，还邀请了工业和科技服务业领域22名新任营商环境观察员及企业代表座谈交流。
1: 据了解，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及民营经济促进法、静海省民营经济政策汇编，解读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机制，宣读观察员聘任名单，并现场颁发聘书，明确了观察员企业诉求摸排、惠企政策监督、问题闭环处置三大重点核心职责，要求观察员履职尽责，当好产业发展侦察兵、政策落地监督员、营商环境建言者、政企互通连心桥。西宁市发改委现场表态，将对观察员反馈的问题建议统一归集、精准分拨、限期督办、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座谈交流环节，9家企业代表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聚焦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要素保障、行政审批、人才用工、融资信贷等关键领域，坦诚反映经营难题，提出发展诉求。各参会市直部门针对企业诉求逐一现场回应，细致答疑，结合市级政策平台与资源优势，给出具有针对性、可落地的指导解决方案，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参会企业及观察员纷纷表示，本次会议贴合企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有效打通政企沟通壁垒，让经营主体真切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助企纾困、兴企赋能的坚定决心。
1: 西宁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凝聚发展政企沙龙活动，畅通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凝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健全企业诉求全链条。

0: 格尔木市依托铁路带来的枢纽区位与客流通道优势，推动文旅产业实现从过境观光向全域旅游、从单一业态向多元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2020年至2025年，格尔木市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4.1亿元，文旅经济成为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立足天路红利，格尔木持续深耕文旅资源开发，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综合配套的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将军楼公园、昆仑旅游区、察尔汗盐湖景区三个4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级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一个，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三个。
0: 台吉南尔野奢小镇、昆仑胜境不夜城等一批网红打卡地相继投用，有效满足多元化、品质化的旅游消费新需求。与此同时，全市始终坚持以游客体验为核心，先后配套建成一座旅游集散中心、三座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覆盖率超80%，景区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显著增强。
1: 20年来，青藏铁路不断带来稳定客流，更带动餐饮、住宿、商贸消费、文创、特产等关联产业蓬勃发展，有效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通过持续推动景区提档升级和业态创新，山东水源格尔木、高原梦幻盐湖城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影响力持续扩大。
0: 据了解，格尔木市将持续依托铁路枢纽优势，立足高原生态、昆仑文化与盐湖资源禀赋，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优质新业态、新场景、新品牌，全力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奋力谱写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6月28号，青海省西宁市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列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首发驶出，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班列全程约5420公里，编组55车。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青海物流通道首次延伸至土库曼斯坦，进一步扩大了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0: 该班列由青海省商务厅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统筹组织，西宁海关及各相关单位大力支持。班列采用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时效，为我省特色优势产品拓展中亚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做大做强双寨物流基地进出口业务规模，打造青藏地区跨境物流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是全面战略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加速对接。从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0个国家、16个城市，其中中亚5国已覆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3国，有效保障了纯碱、 PVC、 石棉、枸杞等特色产品出口和燕麦等产品进口。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青海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2026年一季度开行38列，带动聚氯乙烯、纯碱等盐湖化工产品出口达3.3亿元，同比增长20.7%。以双寨物流基地为核心枢纽，青海正加快构建多项延伸、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枢纽通道体系。
1: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记者6月26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调图后，该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将达到163对。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的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

0: 车，实现夏都西宁至首都北京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普系列车全覆盖。
1: 据了解，此次结合的调图和高原路网特点、客户运输需求，京藏集团公司统筹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运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高原铁路通达性和运输效能，重点聚焦高原动车组的列车，实现夏都出行的夏都至首都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普系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青海与京津冀地区的时空差距，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立足暑期入藏客流持续攀升态势，在充分论证实验的基础上，扩充进藏列车的客座运力，有效缓解旅游旺季进出藏列车的客流压力，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文旅特色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同时持续夯实进藏物资保供能力，常态化开行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以固定开行频次、稳定运行时刻，全力保障生鲜冷链、日用百货、建材农贸、商品汽车等民生物资高效直达藏地，稳固青藏进出藏物资物流的保供通道。
0: 为确保新图平稳落地实施，青藏集团公司坚持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机车供电量各专业协同联动，计划列车编组调整、车次新增、交路变更、跨境货物开行、线路提速筹备等专项作业方案，组织沿线各单位对线桥岁寒、通信信号、供氧设备、动车组及普速车辆设施开展专项调试和平推检查，夯实新图开通硬件基础，抓实行车岗位、客运服务、跨境货物工作人员专项培训，确保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新图作业标准，严格落实关键岗位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盯控客流变化、列车运行、设备运维状态，确保新旧运行图无缝衔接，运输安全稳定。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6月27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大赛决出奖牌369枚，优胜奖1119个，评出优秀组织奖25个，突出贡献奖20个，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目标，为各领域技能人才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
4: 本届大赛集赛展演会于一体，集中展示了我省技能竞赛的最高水准，也展现了广大技能人才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为我省技能人才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期间，万余人次职工、市民、学生参观技能展示，31个展位涵盖市州、院校、企业、设备、职业体验5大板块，展现了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就和能工巧匠精湛的技艺，先进制造、新一代机器人表演展示了我省技能发展的最新成果，清绣、掐丝、手工工艺品展现出全省各民族融合、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残疾职工的作品彰显了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5: 同时，2000余人参加学习交流活动，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江宇和、世界技能大赛裁判向卫忠向技工学院学生分享参赛备赛经验以及参赛经历和获奖后带来的人生变化、职业影响，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大赛选拔的金牌选手将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
4: 近日，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2026年农机安全宣传日活动，全力推进农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
5: 活动现场，各地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讲解农机操作规范、设备维保、事故应急处置等知识，并结合省内复杂地形特点，着重讲解丘陵、坡地等区域的农机安全作业要点。
4: 各地创新宣传形式，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及农机合作社，上门开展安全指导、隐患排查，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依托新平台媒体平台的推送安全知识，部分县区还开展农机应急演练， 实景演练火情机械。

0: 故障处置流程。
1: 据统计，当天全省共设宣传咨询点30多个，发放宣传资料4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9000多人次，20000多名群众接受安全教育。
0: 此次宣传咨询日活动是全省农机安全生产月系列举措之一，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5禁、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技能培训等工作，推动农机安全管理常态化，全力保障农机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1: 七一前夕，青海省图书馆充分发挥省级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更新上架一批优质党建专题图书，并升级党建阅读专区，以红色书香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次馆藏更新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6大核心维度筛选审核读物，清退老旧书籍，增补最新权威正版图书。馆藏涵盖习近平著作选读等理论权威著作、党史正史丛书、基层党建实操手册、党风廉政读本、革命红色史料及高原先锋先进事迹汇编等6大类别。馆藏内容兼顾理论深度与基层实用性，能够满足党员自学、支部研学、主题党课、党日学习等各类学习场景。
1: 与此同时，图书馆同步完成党建阅读专区整体提质改造，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空间，专区重新规划书架布局，划分理论著作、党史史料、党务实践、榜样事迹、廉洁教育5大功能区域，统一设置清晰规范的分类标识，实现红色读物集中陈列、快速检索，焕然一新的专区氛围庄重，书目更新及时，方便党员随时开展红色阅读，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长效化。
0: 此次图书上新与阵地升级，是青海省图书馆立足青海本土特色，深度挖掘长征红色资源和本地党史史料，打造书香党建特色品牌的重要实践。省图书馆将建立党建图书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创新读书分享会、专题读书班、跨支部联学等活动形式，活化红色文献资源。
1: 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6月27号起，青海省博物馆延长暑假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检票，每周一闭馆。
0: 青海省博物馆门票以预约方式免费发放，观众在青海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个人预约，可提前3天预约，及团队预约可提前1到7天预约渠道进行线上预约，凭预约二维码扫码入馆参观。
1: 在青海省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等主题展览。镇馆之宝包括距今5000多年历史的舞蹈文彩陶盆、现存中国最早的铜镜七星纹铜镜、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靴子造型陶器彩陶靴等。
0: 6月28号，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跑，来自国内外的12000名跑者来体验高原半马。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达17043人，较上一年度持续增加，其他省市区选手占比 61.2%， 赛事全国影响力持续扩大。赛事以跑在西宁练在夏多为主题，持续深化高原赛事差异化优势，通过赛道升级、服务提质、氛围换新、全景直播、消费赋能、全民互动等多元举措，打造一场兼具专业性、观赏性与烟火气的高原体育盛会，全方位展现西宁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1: 赛事保留经典线路，对重点路段爬升的区域精细化优化，打造出适配高原竞速、节奏更流畅的优质赛道，串联城市核心路段，途经标志性建筑，贯通黄水河生态景观带。同时，作为国内稀缺的高原训练黄金赛事，本届赛事重磅推出高原实战进阶指导计划，邀请专业教练为跑者制定备赛方案，助力选手科学突破自我， 赛事邀请我省知名长跑运动员贾俄人家担任代言人，助力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最终，贾俄人家以1小时08分54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以1小时25分34秒的成绩斩获。
0: 近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00平方米的青海特装形象展厅内，客商云集，洽谈火热。以生命树为设计理念的青海馆格外引人注目。
1: 本届展会青海创新参展形式，首次设立京东青海馆线下专区，集中展示高原生态多样性保护成果，全方位推介产业四地建设成果，让高原生态价值、特色产业实力和数字开放活力闪耀丝路舞台。
0: 在清洁能源展区，一条完整的绿电产业链清晰呈现，从光伏组件、多晶硅材料到储能设备，新能源配套产品一应俱全。不少中亚客商专程驻足细看，主动与企业负责人交换联系方式，深入探讨新能源项目合作路径，对青海规模化全链条的零碳发展模式给予高度认可。
1: 盐湖产业展区干货十足，直观展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打实成效。青海盐湖股份、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携碳酸锂、金属镁等20多种产品亮相，既有基础盐湖原料，也有镁合金的轮毂、新型镁制日用品等精深加工产品，完整呈现资源梯级开发从原料到终端的闭环产业链。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招商局局长李生龙介绍，希望借助博览会平台对接亚欧市场，引进优质资源，持续拓宽盐湖产业国际合作空间，全力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0: 今年全新升级的生态文创展区人气十足，展区系统展出三江源、青海湖生态多样性保护实景成果，生动展现高原生态保护的喜人变化。胡岭野鸡等本土文创品牌精彩亮相，将雪豹、藏狐等高原特色生灵与掐丝非遗技艺结合，推出系列文创产品。
1: 胡岭野鸡青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坤说，希望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对接境外客商，打通跨境供销渠道，让青海生态文创走出高原，走向亚欧。
0: 络绎不绝的洽谈，接连落地的意向，彰显着青海开放发展的强劲活力。大美青海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亚欧合作新格局中焕发新机。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服务中心主任韩玉梅介绍，青海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做优做强青海好物品牌，持续深化与亚欧国家经贸合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1: 6月28号，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玉树牦牛专场推介及交流活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活动由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北京原青指挥部联合主办，聚焦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玉树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攻区建设成果。备受关注的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在会上正式发布。
0: 活动分为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和牦牛产业交流两大板块。品牌发布环节中，详细介绍了扎实家羊产业发展现状。中国产业战略专家高勋对品牌战略进行了深度解读。在全场嘉宾的见证下，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高原优质畜产品再添一张金名片。活动中还为三家首批授权企业授牌，标志着这一品牌正式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活动现场设置的产品品鉴区，让嘉宾直观感受扎实家羊的优良品质。
1: 牦牛产业交流环节同样精彩纷呈，活动中分别围绕牦牛产业科技创新、品质提升与市场拓展做主旨演讲。随后，多位专家与企业代表就牦牛种业振兴、标准化养殖、全产业链构建等议题展开研讨，为玉树州牦牛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来自玉树州的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及特邀嘉宾共150多人参加本次活动。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东城共赴工坊零工服务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国省内外劳务协作与就地就近就业，全力推动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1: 全域筑巢织密就业服务网，以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为目标，全力推进1+5+11零工服务体系建设，即一个标准化零工市场、5个零工驿站及11个零工小站，切实打通服务各族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零工市场加驿站加小站累计登记各族求职人员2340名，完成岗位精准匹配2224人次，帮助2138人次成功上岗，实现人均月收入3000多元，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活动5场，覆盖各族群众2000多人次。
0: 跨省出征，精准发力聚英才，打破地域限制，邀请青海省康乐医院、青海清源锂业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赴兰州西安高校参加“黄河之滨也很美”、凤栖霞都、聚宁梦园、西宁市2026年度校园引才暨组团式赴外引才招聘活动，累计提供优质岗位26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1人。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级载体平台资源集聚与创新引领作用，吸引4名青海籍在外人员返乡创业，为其提供1:1创业政策指导帮扶，减免各项费用1.42万元。
1: 数字赋能多元协同提质效，精准摸排辖区家政、酒店等主导产业用工出口，梳理岗位要求、技能标准、薪资待遇等关键信息，绘制精准详实的岗位需求图，实现一企一档按需施策。依托城东就业微信公众平台、抖音账号发布岗位信息2403条，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入企探岗活动17场，积极推广就在西宁智慧就业小程序，创新推出 AI 智能一键选岗数字化服务，让各族群众求职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企业环境、岗位详情，实现一键对接、远程求职。
0: 按照西宁市委工作部署，近日西宁市政协邀请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部分市政协委员、相关单位及基层代表召开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广泛汇聚民智民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西宁市政协副主席魏宝山出席
1: 会上，西宁市水务局详细通报了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前期筹备整体推进情况及现有项目方案的核心内容，系统梳理了项目建设重点与推进方向，为各界委员高效履职提供依据和参考，聚焦多方共商河湖治理与生态提质。与会委员和基层代表结合实地调研与走访群众情况，围绕生态治理、防洪安全、景观提升、便民配套、文旅融合、长效管护等方面积极发言，建言献策，提出了贴合实际、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言清单和意见建议，为进一步完善项目方案、推进建设工作赋能加力。
0: 会议认为，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是全市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重点工程，对于涵养城市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带动沿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后续，西宁市政协将持续做好协调服务、成果转化、宣传引导工作，凝聚各方共识和力量，补齐清便民清水配套短板，完善河湖管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惠民兴业深度融合，助力打造生态优美、群众认可的幸福河湖示范样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即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的德小路段，德林哈至饮马峡方向克鲁克湖立交附近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需要缓慢通行。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即六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611张温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即0612西河高速的南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即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呢目前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沿线已经设置安全区。即3011柳格高速的茶歌路段，格曼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余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呢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最后呢是国道27张梦线蒙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天气对道路的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的量级降水，其中呢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及天峻、乌兰、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谦、杂多、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0: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2: 西宁市火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半岛铁盒。哎，那么半岛铁盒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在2002年的一个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啊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抒情加叙事的独白呀、啊，以铁盒分存旧情信件，隐喻失去的恋情哦。这首歌的旋律也是迷幻耐听，那也是周杰伦的抒情经典歌曲之一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半岛铁盒》。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啊，半岛铁盒，这几句念白呢，其实总能勾勒出画面感。走廊灯关上，放书包，就像是翻开了一个尘封好久都不动的一个抽屉，哎，突然发现一份没有寄出的信啊。铁盒盖，铁盖呢，啊，翻开之后呢，全是17岁那年下雨之后的心事哦，非常潮湿，又不舍得丢弃。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蓝莲花》。那么许巍带来的这首《蓝莲花》呢，也是许巍的漫步啊，《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创作于走出抑郁后的一个豁然之境。简洁吉他声呢，和坚定的人声歌颂对自由和信仰的一个向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成为几代人精神的图腾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共同来分享这首许巍带来的《蓝莲花》。

第一次听懂《蓝莲花》这首歌曲呢，是在长途大巴车上望着窗外的荒野。许巍呢，也是把非常脆弱熬成了力量啊。许巍真的也是把脆弱熬成了力量。蓝莲花不远的地方，就在你咬牙往前走的每一步。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只想大口的呼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无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梁静茹发行的《我喜欢》的专辑当中。歌曲呢，也是通过诗意来刻画爱情当中难以言说的矛盾。

爱情当中那些说不明道不清的困惑呢，都被梁静茹啊唱出来了。旋律层层递进，仿佛在深夜对着镜子来追问着自己。听完这首歌曲呢，才知道原来有些问题真的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为朋友们带来的《街角的祝福》。《街角的祝福》这首歌曲呢，也是描写默默退出恋人世界，假装没有看见他和别人相拥的隐忍和成全。看见你走在街角，嘴角也是略带着微笑，这是最动人的一首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戴佩妮带给我们的《街角的祝福》。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街角的祝福》。戴佩妮略带鼻音的唱腔呢，也是把暗恋退场后的酸涩啊，揉进了每一个字符当中。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像是躲在有雾的街角，目送他远走。原来最深的是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王力宏专辑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融合了弦乐，自写自编自弹。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啊一首自己来创作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曾作为电影《双瞳》的一个片尾曲。当年这首歌曲在 KTV 呢也是必点歌曲啊，也奠定了其创作才子的一个地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夜好像在对每一个人啊在发问，不要答案，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心，只想让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是无可替代的。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哦，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怎样的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8: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7: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8: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7: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安静》。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周杰伦的专辑《范特西》当中啊。周杰伦非常抒情地诉说了恋人离开之后呢，独自消化的痛。歌词当中，哎，这样说道。你想不想要不要我微笑往下掉，这是无数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的神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安静。

我不想你也离开啊，这句短信的话呢，像是被轻轻的拧了一下心一样。高中的晚自习呢，也是偷偷的用随身听听着这首歌曲，窗外的蝉鸣，原来这些安静不是无声，是心里在下着雨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记得》。哎，那这也是在林俊杰的专辑《真实》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钢琴和弦乐的层层推进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爱情当中非常卑微又执着的不肯忘记。就像歌词当中所诉说的一样，我找不到你，汗水流着像掉泪。好了，下面一同来收听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这首《记得》，也是爆发力诠释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哦。

记得我曾经爱你。这首歌曲呢，也是被林俊杰啊唱得非常的撕心又非常的克制，像是翻到了旧时的合照啊，突然感觉到非常的鼻酸。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曲才明白，多年之后呢听到这首歌曲啊才明白，记得不一定是纠缠，而是把那段美好的时光妥妥的收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阿杜的专辑《天黑》当中啊。那这首歌曲在吉他的铺垫下呢，阿杜也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游子的浪迹和情感的失落。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非常公认的质感极高的一首抒情代表作。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

好的，如果是深夜独自聆听这首《思夜》呢，真的是像靠在长途巴士的窗边，看着路边的路灯一盏盏的后退啊。阿杜的嗓音也是自带故事感，把漂泊男儿的柔软藏在了硬壳的底下，让人莫名的安心，有微微的鼻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你的背包》。哎，那你的背包这首歌曲呢，也是胡彦斌以背包隐喻失去恋人留下的回忆的一个重量啊。背了六年半，我不管它好不好看。原来啊，最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他留给你的习惯和味道。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胡彦斌带给我们的《你的背包》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你问什么？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1: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2: 三两种资源嘛，是大科学装置，国子重器。
3: 用我们总指挥的话说，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啊。
4: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11年夏天说起。
5: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开。
6: 好，知道了。
5: 哎，小心陈总啊。
6: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5: 陈总，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6: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
5: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
6: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

0: 哎，您头上有片鱼鳞。
1: 阿福啊，
2: 妹人，
1: 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
2: 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哦？
1: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2: 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0: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
2: 啊，
0: 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2: 到山脚了，下车吧。
0: 哎，哎，阿福
2: 啊，
0: 在这儿等我们啊。
2: 你给狗眼做咩嘅？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不管了，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3: 哟，陈总啊，
0: 哎，
3: 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0: 不用不用。
3: 啊，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0: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
3: 啊。
0: 这个地方最好，
3: 是
0: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3: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0: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3: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科院研究实力和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呢？
0: 哎，严主任呐、啊，
3: 哎，
0: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3: 哦，
0: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3: 是是是是。
0: 嗯，
3: 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0: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3: 哎！好，
0: 走。
3: 哎哎哎！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哎呀，怎么样啊？没事吧？
0: 脚扭了。
3: 哎呦，这……哎呀！哎，快！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
4: 哎，好，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5: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0: 阿福
2: 啊，
0: 停车。
2: 还没到山脚哦。
1: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这，
2: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0: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3: 哎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0: 哎，好好好、
3: 哎，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2: 来来来，这边。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3: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2: 都穿好个，那我开车了。
3: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0: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3: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2: 仪式感，
3: 咩仪式感？哎呦！
6: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裂中子源？
7: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 通过中子的反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6: 那散裂中子源呢？
7: 通俗一点说啊，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6: 超级显微镜？
7: 对，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6: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7: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8: 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9: 那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
8: 对呀、
7: 中国散裂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10: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7: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科院在东莞设立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给散裂中子源批了400个落户编制。
6: 400个？
7: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
11: 正样样样啊，
12: 干什么？
11: 正样样啊！
13: 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14: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13: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
14: 呦，怎么可能？
15: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16: 不信哦，你发癫呐！
13: 阿姨，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7: 哎，阿福你也来了。
13: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7: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13: 我明白，保密吗？
7: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13: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7: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13: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7: 好，欢迎欢迎。
17: 行不行？
5: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12: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17: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18: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哎，
12: 现在国际上只有日本散裂中子源成功采用了类似技术。哎，我们去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17: 哎，我不去啊。
12: 为什么？
17: 我自己研发。
12: 哎，大刘怎么了？怎么吃了枪子一样啊？
18: 组长，他女朋友不愿意来东莞，他也舍不得丢下这边的项目，吹了。他女朋友后来去日本了。
12: 哦，异地恋。哎，拆散好几对了。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
18: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12: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18: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12: 哦，
18: 哎，真羡慕。
12: 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18: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12: 嘿，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18: 有了娃多可怜呢。哎，我看你每回给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哎，
12: 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各位请注意，由东京飞往深圳的航班已经安全到达。
1: 妞妞，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2: 石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1: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2: 哟，到北京了？
1: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2: 哎，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1: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日本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2: 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对了，闺女，你刚才说什么？在日本受谁的气了？
1: 啊，妈，您甭问了。哎，怎么出水痘了呢？

0: すみません。青春教授，我们日本三笠中子源JPAC的设备为日立公司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机密，日立公司对该设备相关技术严格保密，拒绝任何讨论交流。青春女士。
1: 如果中国中子源项目想买我们日立公司的设备，我只能以高于日本三列中子源三倍的价格卖给你们，不议价，这是规则。すみません。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2: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15，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哎，李大，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日本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哎，组长的群里发东西了。
3: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
2: 哎呦。
1: 这咋还胖了呢？哎，
4: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2: 人瘦毛长啊！
1: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3: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2: 对，我们自己干。
3: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6: 严主任，
5: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哎呀，那就好。
6: 每次叫陈总们，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5: 咯噔？为什么呀？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3: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5: 哎，小李啊，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3: 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5: 啊，怎么了？
3: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的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哎，怎么不好啊？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
7: 救心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这行行行，我去找他。哎，中国三列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
8: 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9: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8: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你也身上湿大。
9: 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哎呀，
8: 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你老跟着啊，走啥嘛？哎呀，
9: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箭给退回去了？
8: 哎，这个穿墙箭连接中子源和中子导管处，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还是不达标吗？
9: 哎呀。

0: 接了吗？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
1: 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啊！
2: 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
0: 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1: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0: 那也得返工。哎，
1: 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0: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1: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0: 耶，我哪来的老板？
1: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返工？你呀，哎啊，
3: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0: 哎呦，陈总来了。
2: 陈总好，
3: 马厂长，哎，你最近在头疼穿墙箭的事儿吧？
2: 是，哟，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3: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
2: 哎，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3: 嘿，好。
4: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3: 哦，怎么解决的？
4: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
3: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4: 可不嘛，从日本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3: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4: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3: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5: 糟了，隧道渗水了。
3: 啊，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5: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3: 渗水渗得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5: 哎，陈总，哎，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6: 好，陈总。
7: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3: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7: 哎，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3: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

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0: 涨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0: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

0: 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赵月。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召开，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崭新图景。孙永福、卢春房发来贺信，吴晓军、陈志、王进喜讲话，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传承天路精神，续写时代华章。录音报道：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开幕。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海西柴达木队1-3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6月2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山东德州考察，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的深情牵挂，既是对三农工作的现场指导，更是对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青海实际，在为民造福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在保障供给中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做优牦牛藏羊、冷水鱼、冷粮蔬菜等特色产业，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在因地制宜中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广大农牧民群众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领导班子把整改整治作为重要任务，示范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要持之以恒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加大整改力度，紧扣时间节点，聚焦突出问题，扛牢责任，加强调度，强化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注重开门整改，全面摸排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强化成果运用，与各领域问题整改和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整改将问题清单转变为成效清单、发展清单，赋能15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范春华报道。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吴晓军说，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

0: 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志说，人民日报社将始终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王进喜说，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作，结合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新实践，不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铁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州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健、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锦刚、王大南、班果、朱向峰、曹俊、李胜利、宋宝海出席，中央有关部委、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1: 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采写的新闻特写，传承天路精神，续写时代华章。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天路被青藏两省区各族群众誉为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见证了中国建设者在生命禁区创造的工程奇迹，也铸就了青藏铁路。

步精神。回望历史，青藏铁路向前延伸的每一寸路基，都浸润着前人的血汗与坚守。他们以开拓者的无畏坚韧、建设者的赤诚担当、科学家的远见格局，铺就了这条连通雪域、造福高原的希望天路，让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山河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承。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列车员李长琴说，参加这次活动，自己倍感骄傲。这条天路是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自己会把青藏铁路精神继续传承下去。从天路通车的奇迹到精神永续的传承，青藏铁路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磅礴力量。青藏铁路人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拼搏中汲取力量，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中感悟情怀，他们将这份宝贵的精神富矿化作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机务段指导司机斯朗旺扎深有感触，他说，从马背少年到动车组司机，再到最美铁路人、全国劳动模范，有幸在天路上工作了19年，光环之下，自己依旧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要坚决把拉格铁路首发列车的荣光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开好每一趟列车，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

0: 实践可以证明，当时采取的这些冻土措施都是可靠的、稳定的、成功的，而且他们也对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生态进行了监测，发现20年以后，高原生态完好如初。藏羚羊现在已经习惯了迁徙通道，这对铁路设计者来说是最大的肯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工会主席贾连杰说，20年来，青藏铁路客运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用心用情服务青藏两省区的各族人民，为高原铁路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努力和贡献。20年的里程碑更是迎接新挑战、新任务的起点。他们将继续发扬和笃行青藏铁路精神，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全国各族旅客提供更优质服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近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刘俊、张莲采写的录音报道。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时光流转，20年前毛祥洲是毗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青藏铁路官角隧道。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书记李德行，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在记者采访中，毛祥洲拿出一张照片，久久凝视。中铁16局集团原西格2线工程指挥部副经理毛祥洲，
2: 这个是，你看我们这个老公就是天津的，那时候他都50多岁了，这个都是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了。
1: 32公里的官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利器，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毛祥洲，
2: 50年来我到这儿能坐到这个动车，确实是感受很深。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啊，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官角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时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险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毛祥洲，
2: 我有55名战友，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个官角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1: 晚上8点37分，记者跟随养护团队进到了官角隧道，从旅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祥洲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毛祥洲，
2: 过去我们的17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起，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背好了说放，轻轻就放下去。
1: 官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毛祥洲，
2: 哎呀，我们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那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3: 这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那个
2: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
1: 当年通车的欢呼留在了20年前的画面里。当年亲手开凿的隧洞，如今已是新一代护路人日夜守护的阵地。

0: 毛老跟在他们身后，走在当年自己用脚步丈量的那条路上。32公里的隧道，隔开的不只是里程，更是两代铁路人的青春时光。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德令哈公务段桥隧车间副主任张海庆。
1: 今年的时候，两边不是都修了排水沟吗？
2: 对，
1: 这排水沟这里面就是我们每年作业的时候都会把这一块
2: 搬起来。
0: 中铁16局集团原西格2线工程指挥部副经理毛祥洲，
2: 这个也是一个创新，因为其他的哪儿隧道都没有这两层的，唯独关注隧道有这种施工方法。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应该是退休了，下边的工作希望在你们的手下继续下去，带好徒弟，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0: 毛祥洲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海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中铁16局集团原青藏铁路第一项目部党工委书记李德行，
3: 你看看啊，官家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方家老带你过来啊。现在坐上动车组，很舒服的，跟内地一样，没一点高原反应就到了高原。
0: 一列列火车平稳飞驰，一路上李书记的手机就没放下过，他一直在记录这片土地，曾经他太熟了，可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模样却全变了。李德行，
3: 过去经过一辆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过来一辆，这个铁路一通，当地经济带动确实很大。再回来当时修建的地方，非常激动。我们吧，这个做出了这一点小小的贡献。
0: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关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站一点点长大的。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格尔木车务段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王连和，
4: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我们不需要再检车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咱们的车票从卡片式的车票一直到咱们这个红票啊，这样可以减少旅客排队的时间啊，提高我们进站的一个效率。通车20周年啊，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站房的投入使用，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
0: 一张小小车票的迭代是民生变化最直观的缩影，心血没白费，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从绕路3天到朝发夕至，格尔木火车站早就不只是个上下车的戈壁小站了。王连和，
4: 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连内地，西连拉萨，南连南疆，像西连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啊，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0: 把门守好，把路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吨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在这儿跑了10几年货运的货主王波，今天就遇上了点小状况。
5: 这都断完了，你们拉这个货拉着那么重的货过来怎么卸？
6: 后边是坏了几个？
5: 看着已经打开的，看着是2个。你们要解决的，不解决的话，我这边给你发不了。
0: 跨越千里抵达的重点工程和民生物资，偶尔出现磕碰瑕疵在所难免，但在王波这儿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5: 不管这是从哪个地方过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最起码我们要把人家包装好，包装好以后该打这个包装袋打包装袋，该换托盘的换托盘，上车以后我们能保证这个车辆到拉萨以后我们的货物是完好的给人家货

0: 主交付。葛拉段没开通以前啊，业务量也是不大，一个月就发个几千吨货。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每年的发运量最起码在35万吨左右了，量增加了呗，我们的这个收入肯定也是在增加。
1: 路宽了，车快了，老板们的账本也就厚了。王波们的创业史折射的是整个高原物流产业的蜕变，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

0: 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地运往到全国各地。青藏盐湖志运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俊杰。
1: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 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资源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赴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格尔木铁路物流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李雪芳。
2: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格尔木站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缩影。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官脚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 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全国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
3: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进关角隧道的那天，我手心里全是汗，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敬畏。70岁的老一代建设者在海拔3600米的隧道里走得比我还快，他摸着岩壁不说话，隧道里凉飕飕的，还带着土腥味儿。我问毛老的感受。 原本以为20年之后再回来，他会讲很多关于荣耀、关于成就的话，但他说的很少，没有修辞，也没拔高，眼里却闪着光。在格尔木，在货场，在车站，我看到另一种更现实的青藏铁路线，它不再是史诗叙事，而是每天的发车、装卸、延误、修复。 是一条必须日复一日运转的命脉。我忽然明白，脚下的这条路不必过多言说，它一头连着高原的烟火，一头接着内地的脉搏，一代接着一代稳稳地走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迎着吹过关角的风，氧气是稀薄的，但心里很满。当年凿山的人老了，但他们记得，走过的路还在。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米斌报道，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闭幕，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个市州的11个县区，将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
4: 青海台通信员马彩萍、沙磊报道，6月28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

0: 慕士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主场1-3不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赛场上，双方队员积极拼抢，攻防有序。本队球员快速跑位，默契传接，让整场比赛节奏紧凑，看点十足。球迷们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赛场内比拼激烈，赛场外活动丰富，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特色商贸深度融合，为本地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赵月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夺下盖州之后，宋江众将终于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了，因为现在正时值春节，谁不想好好的过个节，过完节再说呀。因为新春佳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节日，一到这个节日，家家户户都要团圆啊，都要挂灯，都要放鞭炮，都要吃年夜饭。当然前线其实也不例外，人之常情嘛，人心都是肉长的，况且这文化传承又是一脉下来，因此春节期间大家都很自然很默契地罢战，不动刀枪。大年初六终于可以行兵了，因此宋江和卢俊义兵分两路，一个东路，一个西路，各领50000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而去，就是要最终手刃田虎。宋江这边的大军来到一座山前，这座山的样子和李逵梦中的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李逵当时就忘记了这座山的名字。当听人提起这叫天池岭之后，他说确确实实在梦中啊，那里边人就告诉他这就叫天池岭。宋江听完之后非常惊讶，而且这座山很灵异，不仅那石崖上经常有红光闪烁，而且还能闻到扑鼻的香味。现在众军要夺下的第一个关口就是湖关，不过镇守湖关的可是一位履历过人的年轻人，他叫山世奇，那名儿也很有意思啊。山世奇到湖关之后很快就得到了盖州失守的消息，他预料宋江一定会来攻打湖关，赶紧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吧。这一天接到宋兵已经在关南五里扎下营寨的消息，山世奇立即带领骑兵10000人和史定、竹敬、仲良披挂上马出关迎敌，双方摆好了阵势，用强弓硬弩是射住阵脚，两边阵里都擂鼓摇旗为自己的将士助威。北阵的门旗开后，一员大将骑马站在前面，他头戴凤翅鸣盔，身披鱼鳞铠甲，手提一根纯钢铁棍，正是湖关新到的大将军都监山世奇。山世奇高喊：
2: 哎，水湾里的草寇竟然敢来侵犯我们的边境。
0: 林冲纵马出阵高喝一声：助纣为虐的匹夫，天兵来到还敢抵抗吗？持矛纵马冲向山世奇，二员大将杀到一起，激战了50多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负。林冲心里暗暗喝彩，这小子行啊。竹敬见山世奇不能取胜，拍马抡刀出来助战，张清出马迎战，四员将领在阵前捉对厮杀。张清和竹敬打到20多个回合时，张清支持不住了，拍马就跑，竹敬催马就追， 张青带住马，从锦袋里拿出一颗石子儿，扭身瞄准竹静的脸就打了过来，喊了一声招，正击中竹静的鼻子，啪，哎呦，打得他翻身落马，是鲜血直流。张青拨回马，持枪来刺，史定、仲良双双冲了出来，拼死把竹静给救了回去。关上的守军见被打倒了一员将领，担心山石岂有闪失，于是鸣金收兵。宋江也下令收兵回寨。宋江和吴用商议说，
3: 今天打倒了一员贼将，稍稍挫败了敌军的锐气，我看湖关山势险峻，关口牢固，用什么好计策才能攻破这道关呢？
0: 林冲接话，
4: 明天我们到关前挑战，一定要杀了那个贼将，然后众兄弟全力冲杀上去。
0: 吴用赶紧制止，哎，将军不可莽撞。孙子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宋江接话，
3: 军师的话很有道理。
0: 第二天，林冲、张青来禀告宋先锋，要领兵挑战。宋江嘱咐说，
3: 即使战胜了，也不要轻易冲上关去。
0: 又派徐宁、索超领兵接应。林冲、张青带领5000人马在关下摇旗擂鼓，辱骂挑战，从早晨到中午，关上没有一点动静。林冲和张青刚要回寨，猛然听到关里一声炮响，咚！关门打开后，山世奇和武速、史定、吴成、仲良率领着50000名士兵冲杀下来。林冲对张青说，
3: 贼人趁我军疲惫的时候来攻击，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
0: 后队的索超、徐宁也领兵一起冲上来，两军的将领捉对拼杀，林冲战武速，山世奇战张青，索超挥斧力敌吴成、史定二将，双方士兵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7匹马在滚滚征尘中像走马灯似的杀成一团。正打得激烈呢，林冲大喝一声，一矛就把武速挑下了马。吴成、史定二人战索超，但还是支撑不住。这时看见那边武速落马，史定急忙卖个破绽，拍马向本阵逃去。吴成见史定跑了，隔开索超的大斧也要跑，却被索超挥斧砍成了两段。山世奇见损失了2员将领，急忙拨马逃回本阵。张青随后追上来，手起一石子打在他的头盔上，吓得山世奇趴在马鞍上仓皇逃进关内。林冲等人一直追杀到关下，但关上的箭呢，像雨点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波又一波射下来，宋军根本没法靠近。林冲的左臂中了一箭，幸亏他穿的这个铠甲厚，没有受重伤，要不然呢，小命休矣啊！山世奇进关之后，清点将士，发现损失了2000多人，于是，一面派人向威胜晋王求援，一面派人和抱犊山的守将唐斌、文仲荣、崔野约定，让他们带领精兵悄悄地从抱犊山的东面出兵，包抄宋兵的后路，以放炮作为进攻的信号，自己同时领兵杀出湖关，两面夹攻。湖关地势险峻，宋军一时难以攻破，双方军队已经僵持了半个多月了。一天，宋先锋正在营帐之中发愁，忽然有人报告说，魏州的关将军派人送信来了，信里 有机密事情。宋江和吴用连忙拆开信，信中说，抱犊山的寨主唐斌原本是蒲东的军官，他为人勇敢刚直，曾经和关某是结义兄弟，后来被土豪陷害，唐斌一气之下杀死了仇人，被官府紧紧追捕。当时本打算从蒲东向南去投奔梁山，但经过抱犊山时，和当时山上的头领文仲荣、崔野争斗，文崔二人都不能打赢他，因此就请唐斌上山做了寨主。去年田虎占领了壶关，要他投降归顺，唐斌原本不愿意，但后来看到自己势单力孤，就勉强同意归顺了，但只在自己山上驻扎，作为壶关的策应。最近他听说关某镇守魏州，那在今年春节时，唐斌一个人悄悄地来到魏州，向我诉说了他的苦衷。他早就仰慕兄长的忠义，想要归顺天朝，投降在兄长的麾下，立功赎罪。随后关某和唐斌去了抱犊山，见到了文仲荣和崔野两个人，他们也都是英雄豪杰，也要求归顺，并和我商量好了，伺机里应外合，攻取壶关，作为归顺的见面礼。哎呀，这可真是大好的消息呀！看过信后，宋江和吴用决定按兵不动，根据关里的情况再行动。山世奇派人约唐斌悄悄出兵，军人回来报告说，现在晚上的月光太亮，等月末没有月光的晚上再出兵，必须使敌人不知不觉才好。山世奇说，也有道理。一连过了十几天，宋军也不来攻打。这天山世奇和唐斌、文仲荣、崔野约定当天晚上同时出兵，两路夹击宋兵。将近傍晚时，唐斌偷偷送信给宋江，约定第二天黎明县关，文仲荣、崔野领兵藏在宋先锋的营寨后，炮响后，当山世奇从关里杀出来接应时，唐斌趁机夺取壶关，请宋先锋快做进关的准备。宋江和吴用看信后，传令大军做好迎战准备。当天晚上，山世奇在关里等着听宋兵迎寨后的炮声，等到天亮时，忽然听到关南连珠炮响，唐斌和世奇到关上眺望，只见宋军营寨后

0: 尘土飞扬，旌旗乱摇。唐斌说，这一定是文崔二将带兵杀到了，我们赶快出关接应。山世奇和史定立即率领一万名精兵先出关冲杀，唐斌、陆辉领兵一万人随后策应，派竹靖、仲良驻守在关上。宋兵看到从关上冲出了军队，急忙向后撤退。山世奇率先领兵冲杀过来，猛然听到一声炮响，左右两边各杀出两支宋军人马。宋寨中又一声炮响，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带领标枪排手也滚杀过来。山世奇见宋军已经有了准备，急忙拨回马，领兵要返回关上。这时关上有一员大将大叫说，唐斌在这里，胡关已经属于宋朝了，山世奇快下马投降。唐斌抬手一矛，把竹靖刺死。山世奇看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变故，吓得大惊失色，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急忙带领几十名骑兵向西拼死冲杀，突围出去了。林冲、张清急于夺取关隘，也不去追赶山世奇，带领士兵杀上关来。李逵等众将领带领步兵已经冲上了关口，和唐斌一道追杀把关的将士，夺取了胡关。仲良被乱兵所杀，史定被徐宁刺死，北兵四散逃窜，丢弃的盔甲马匹无数，战死了2000多人，500多人被活捉，投降的更多。不一会儿，宋先锋率领大军陆续进关，新投降的将领唐斌、文仲荣、崔野拜见宋先锋。宋江高兴地说，三位将军为攻取胡关立了大功，宋某在功绩簿上一一标明了。随即安排宴席为唐斌三人庆贺，宋先锋奖赏犒劳众将领军兵之后，就向唐斌了解昭德关中的兵将数量。唐斌说，城里原来有3万兵马，山世奇选出1万人来守关，现在城里还有2万人马，正偏将领共10员。天虎依靠胡关作为昭德的屏障，现在胡关已经攻破，天虎就失去了一条臂膀，唐某愿做前部先锋去攻打昭德。于是宋江派降将耿恭和唐斌做前部先锋，派文仲荣、崔野率领本部人马仍然在抱犊山驻扎。第二天，宋先锋派戴宗去晋宁卢先锋那里打听军情，随后宋江和吴用商议决定调派人马攻打昭德，派唐斌、耿恭领兵1万攻打东门，索超、张清领兵1万攻打南门，不攻打西门是为了防备威胜的救兵来到，受到里外夹击。又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带领步兵500人作为游兵，负责往来接应，派孙立、朱仝、燕顺领兵进关，和樊瑞、马林一起统领兵马镇守胡关。部署完毕后，宋先锋和吴学究统帅其余的将领来到昭德城南10里下寨。田虎收到胡关、晋宁两个地方军情危急的奏报后，急忙召集众人商议发兵救援。群臣中走出一个人，头戴黄帽，身披鹤氅，上奏说，臣启奏大王，臣愿意去胡关击退敌军。这个人叫乔烈，原是陕西泾原人，他母亲怀孕时曾经梦见一匹豺狼进入室内，然后又变成了一只鹿，从梦中惊醒后 就生下了乔烈。乔烈八岁就耍枪弄棒，他在去崆峒山游玩时遇到一位奇人，传授给他幻术，从此他能够呼风唤雨，驾雾腾云。他也曾经去九宫县二仙山访道，罗真人不肯接见他，派道童传话说，你只研究外门道法，不能领悟修道的精髓，等你遇得魔祥后再来见我。从此乔烈倚仗他的法术周游四海，因为他的法术都是幻术，所以人们都叫他幻魔君。后来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乔道清。几年后田虎造反，知道乔道清有法术后，就设法拉他入伙，利用他的幻术帮助田虎侵夺州县。田虎凡事都依靠乔道清出主意，封他做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从此人们都叫他国师乔道清。乔道清启奏田虎，请求率领人马去湖关迎战，田虎同意了。这时殿帅孙安也上奏说，臣愿意带领人马去援救晋宁。于是田虎加封乔道清、孙安为征南大元帅，给他们各调拨20000兵马。乔道清又上奏说，湖关形势危急，臣想挑选一队轻骑兵星夜赶去救援。田虎很高兴，乔道清、孙安当天就整点人马启程。孙安和乔道清同乡，也是泾原人，身高9尺，履历过人，一身武艺，善用两口冰铁剑，精通兵法。当年因为给父亲报仇杀了人，被官府追捕，才投靠乔道清，田虎授予他殿帅的职位。乔道清和孙安各自率领兵将分头出发，乔道清和偏将雷震、倪林、费真、薛灿带领着2000名精兵星夜向昭德进发。第二天来到昭德城北10里外，探马报告，昨天宋兵已经打破了湖关，现在正分兵3路攻打昭德城。乔道清听到报告后大怒，领兵向昭德城飞奔救援。唐兵耿恭正领兵攻打昭德城北门，忽然报告说西北方向有2000多名骑兵杀过来了。唐兵耿恭列阵迎敌，看见北阵前有4员将领簇拥着一个先生，骑马站在红罗伞盖下，看见那个先生头戴紫金镶宝鱼尾道冠，身穿灶岩边烈火锦鹤氅，提一口昆铁古剑，骑一匹雪花银马，马前的黑漆上写着2行大字，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乔。耿恭看完后吃惊地说，这个人厉害。两军还没来得及交锋呢，恰巧李逵带领500名游兵突然杀到，李逵就要冲上去，耿恭急忙说，哎，这个人是晋王手下最了不起的能人，会用妖术，最厉害。李逵不屑一顾地说，我冲上去砍了那个蠢鸟，看他使什么鸟术。唐兵也劝他说，将军不能轻敌啊。李逵哪里肯听，挥舞板斧就冲杀上去。鲍旭、项冲、李衮担心李逵有闪失，也带领500名团牌镖手一齐冲杀过去。那位先生呵呵大笑，大喝一声，不要逞能，不慌不忙地把那口宝剑向空中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喊了一声，急。 本来好好的大白天，瞬间就变得黑雾漫漫，狂风飒飒，飞土扬尘，还有一团黑气，把李逵等500多人牢牢笼罩住。李逵等人就像被装进了黑皮袋子里一样，眼前并没有一丝亮光啊，一点也动弹不了，耳边只听到风雨声，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样的英雄好汉，就是插翅也无法飞出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首次开行至土库曼斯坦中亚班列。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加拿大绝杀南非，队史首进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朋友，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方案要求各地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搞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继续来关注，就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郭家坤说，他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时政方面，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6月2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我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多位新闻发言人齐聚一堂，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双方合作领域宽、质量高，促进了共同发展，增进了人民福祉。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媒体生态快速演变的背景之下，通过新闻发布释放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加强经验分享和对话交流，对于增进理解、共同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与会嘉宾倡导完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机制，提升危机沟通专业化水平，以主动、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发布有效回应各方关切。与会嘉宾支持探索人工智能在信息发布、传播等领域的合理应用，并重申坚守新闻伦理和专业标准，维护新闻发布权威性和公信力。与会嘉宾提出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机制化、常态化，推动务实交流，促进人员往来，加强互学互鉴，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合作水平。本次对话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还将在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责任啊？这得换趟去印象深
1: 重。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0: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0: 是担当，
2: 是情怀。
0: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青海首次开行至土库曼斯坦中亚班列。6月28号，青海省西宁市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列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首发驶出，满载着服装、电器、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班列全程大概是5420公里，编组55车，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青海物流通道首次延伸至土库曼斯坦，进一步扩大了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该班列由青海省商务厅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统筹组织，西宁海关及各相关单位大力支持。班列采用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时效，为我省特色优势产品拓展中亚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做大做强双寨物流基地进出口业务规模，打造青藏地区跨境物流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呢，是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是全面战略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土复兴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加速对接。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0个国家、16个城市，其中呢，中亚5国已覆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3国，有效保证了纯碱、PVC、石棉、枸杞等特色产品出口和燕麦等产品出口。据了解呢，十四五期间呢，青海省是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达到597列，2026年一季度开行38列，带动聚氢乙烯、纯碱等盐湖化工产品出口达3.3亿元，同比增长20.7%。以双寨物流基地为核心枢纽，青海正加快构建多项延伸、畅通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记者呢，也是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调图之后啊，该公司开行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将达到163对。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的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下都西宁到首都北京的各种全谱系的列车实现了全覆盖。那么据了解呢，结合到此次调图和高原路网特点啊，青藏铁路公司是统筹了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运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到高原铁路的通达性和运输效能。同时呢，还重点聚焦了高原各族群众差异化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的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的动车组列车，实现下都到首都的高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的全谱系列车全覆盖。那么也可以说是进一步拉近了青海与京津冀地区的时空距离，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立足到暑期的入藏客流持续攀升的态势，在充分论证实验的基础之上啊，也是扩充了进藏列车的客座运力，有效缓解了旅游旺季的进出藏客流压力。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的文旅特色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同时呢，持续夯实进藏物资保供能力，常态化开行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以固定开行频次、稳定运行时刻，全力保障生鲜冷链、日用百货、建材农资、商品汽车等民生物资高效直达藏地，稳固京藏进出藏物资物流保供通道。
为了确保星图平稳落地实施，青藏集团公司坚持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机、车、工、电、量各专业协同联动，细化列车编组调整、车次新增、交路变更、跨境货运开行、线路提速筹备等专项作业方案，组织沿线各单位对线桥岁寒、通信信号供氧设备、动车组及普速车辆设施开展专项调试和平推检查，夯实新图开通硬件基础，抓实行车岗位、客运服务、跨境货运作业人员专项培训，确保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新图作业标准，严格落实关键岗位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盯控客流变化、列车运行、设备运维状态，保障新旧运行图无缝衔接，运输安全稳定。我们再来关注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第22届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相关情况。那么6月27号呢，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决出奖牌369枚，优胜奖1119个，评出优秀组织奖25个，突出贡献奖20个，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目标，为各领域技能人才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本届大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等8部门联合主办，在为期的3天比赛当中，来自全省8个市州、院校、企业、工会的33个代表团、2607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集赛展演会于一体，其中展示了我省技能竞赛的最高水准，也展现了广大技能人才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为我省技能人才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呢，大赛选拔的金牌选手将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青海将以此次大赛为吸金点，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持续推进劳动者技能水平提升和技工教育发展，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我们再来关注6月28号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跑，来自国内外的12000名跑者来体验高原半马。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是达到了17043人，较上一年度持续增加，其他省区市的选手呢占比达到了61.2%，赛事全国影响力持续扩大，赛事以

还串联到了城市的核心路段，途经标志性建筑，贯通黄水河生态景观带。同时，作为国内稀缺的高原训练黄金赛事，本届赛事呢是重磅推出了高原实战进阶指导计划，邀请专业教练为跑者定制备赛方案，助力选手科学突破自我。赛事还特邀了我省知名长跑运动员贾俄人家担任。

0: 好者啊，齐聚到高原圣湖，以脚步丈量河源风光，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当然了，这也是马多县呢近年来举办的首场全国性的大型徒步赛事。可以说，盛夏的马多啊是草木舒展，澄澈的东格措纳湖呢静卧到高原沃土。澄澈的湖面与连绵草甸、雪处、远处雪山交相映衬。本次十公里的徒步线路啊，是严格依照了国际湿地保护管控标准规划，主动绕开了生态脆弱敏感区域。步道沿湖岸蜿蜒向前，一侧是碧波万顷的高原湖泊，湖水清澈见底，水鸟不时掠过水面。另一侧呢，是铺展至天际的青草甸，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一步一景都是独属于三江源的纯净画卷。行走在其间呢，清风是裹挟着湖水与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极致的高原生态风光啊，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心生沉醉。赛事全程兼顾到了趣味性与生态内核，沿途设置多重互动游戏环节，充分调动选手参与热情，同时呢，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活动全流程，全方位展示马多独特的自然禀赋、人文风貌与特色物产。本地参赛选手多杰全程兴致高昂，他和我们分享说，这场徒步啊是马多乃至果洛州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同类活动，沿途风光优美，活动内容丰富，是他感觉体验感最好的一次户外赛事。赛事呢是秉承着重在参与、乐享徒步的理念，组委会呢在补给赛事福利方面细致筹备，沿线及终点设置了多处补给点位，特色餐食、饮用水一应俱全，而且还贴心保障了选手体能。所有顺利完赛人员都可以收获到专属的完赛奖牌与马多本土的文创产品，丰厚用心的伴手礼收获参赛选手一致好评，获奖选手更是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他们和我们分享说，他们还获得了自行车、羽毛球拍、篮球等健身大礼包，还获得了马多活羊和马多羊肉。那么赛场之上呢，两位参赛选手也成为了全场焦点。女子组冠军的岳清华是来自福建，长期是在上海工作，是资深的长跑运动爱好者。赛前她正在稻城亚丁开展高原专项训练，得知马多的本次徒步赛事之后啊，她就第一时间报名参赛。常年的高海拔训练呢，让她轻松拿下了女子头名。谈及到参赛感受啊，她和我们分享说，东格措纳湖海拔虽然比较高，但是行走体感是舒适的，纯粹壮美的湖山风光呢，也是让她流连忘返，也期待还有机会可以来到东格措纳湖跑步。那么定居西宁的重庆徒步爱好者呢，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无痕山野。徒步全程，他的登山杖上是挂满了沿途捡拾的塑料垃圾，不少同行跑友纷纷为他点赞。一定会说，他常年坚持户外徒步，随手捡拾沿途的废弃物啊，已是固定的习惯。他表示，高原的塑料垃圾降解周期呢是长达数十年的，对于水源呐、草场啊破坏比较大。来到黄河源头赏景，应当只留下脚印与照片，带走所有垃圾。马多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清措表示，马多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是黄河正源所在地，素有千湖之县美誉。守护高原净土，涵养黄河水源，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马多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与全体群众的时代责任。近年来呢，马多县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与文旅产业发展，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模式。本次徒步活动以行走为载体，让大众近距离感受源头生态之美，引导参与者争当黄河源头生态见证者、生态理念传播者、三江源生态守护者，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母亲河的合力。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

0: 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财经。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啊，我们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

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上海商用网络的相关情况。国内首个千站级 5GA 超级上行网络落地应用。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算力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呢， AIGC、AI 搜索等 AI 业务快速发展，对网络上行速率和时延等提出更高要求。那么网络基础设施能否支撑起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实时交互呢？带着这一问题呢，在2026年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啊，记者走进上海图书馆，亲眼见证了国内首个千站级 5GA 超级上行商用网络如何落地，体验 5GA 大上行网络赋能的沉浸式 AI 业务，感受科技如何切实改变文化与日常生活。步入到上图东莞啊，记者看到义乌区域的网络打卡点人流密集。记者了解到，过去呢，这里网络资源紧张，游客直播时呢，常常因上行带宽不足，导致画面模糊卡顿。如今呢，基于随身 WiFi 的 X 终端啊，与 5GA 大上行网络的配合，直播画面实现了高清无卡顿的实时传输。在上图东莞的五楼，5GA 技术专家向记者展示了如何用手机调用豆包大模型来识别一块甲骨文拓片。在网络环境切换的对比之下，这个差异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网络下，这个 AI 智能体的反应是明显比较迟钝的，甚至胡说八道。而切换到 5GA 网络之后呢， AI 迅速给出了准确流畅的识别结果。那么在七楼的机器人读书会现场，巨身机器人通过 5GA 大上行网络连接云端大模型，获得了认知加思考能力。他们不仅反应及时流畅，还能绘声绘色地与小朋友互动分享绘本内容。而在文字奇旅体验区啊，佩戴 AI 眼镜的观众正借助同样的网络，及时获取云端大模型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甲骨文的精准讲解，让古老文明与前沿科技在此刻实现了碳硅共生。上海移动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些体验呢，并非 5GA 的简单标签，而是基于一张为 AI 时代而生的超级上行网络。面对 AI 时代上行流量爆发的趋势，上海移动实现了三个首先。一是首先完成全网全量的一个调整。二是首先完成外环内的 4GA 频段全量退频。三是呢，首先完成 FA-SUL 测试及商用部署。我们再来关注七项国标的发布，智能体互联告别信息孤岛。记者26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随着大模型等技

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也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支撑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到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地搭建起了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的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之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夯实跨域可信安全交互的制度基础。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广州、深圳萤火虫进入活跃期，点亮西永夜经济。
1: 我看到萤火虫啊，
2: 感觉有点让它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3: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4: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5: 啊。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3: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萤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6: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7: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8: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10年至2025年，我国发电装机年均增速达9.7%。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呢，聚焦国产算力下的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据了解呢，目前我国国产算力硬件已经实现了快速突破，但是软件生态是仍然存在着短板的。比如说，一些代码是难以适配国产设备，底层算法运行效率低，工程仿真操作复杂，比较难等等。那么大量的优质的科研成果呢，就无法在国产算力设备上落地应用，制约了科研与工程研发效率。针对这些问题啊，我国科研团队打造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构建了三层核心能力，形成完整的国产算力应用闭环。平台底层呢，搭建了九言书算法库，汇聚到了16款高性能的计算工具，全面适配到国产算力架构，核心运算性能可实现10倍以上提速，筑牢算力运行根基。该平台的发布呢，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条打通，让国产算力从硬件领先走向软硬件协同成熟，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易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
1: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2: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呢，创新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0: 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 8%、 7.7%、 3.1%、 2.7% 和 2.5%。同时呢，文化产业的盈利能力啊也是在稳步提升的。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9.1%， 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 96.3 万元和 8.8 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 9.4 万元和 0.7 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此外呢，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我们再来关注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5亿元。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0: 体育快报。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情况。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啊，就上演了绝杀好戏。28号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首场1:16决赛当中呢，加拿大队员的欧斯塔吉欧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远射，帮助球队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和南非队呢，都是首次迎来世界杯淘汰赛，虽然都是小组第二出现啊，但是小组赛的末轮呢，两支队伍感受到了不同的悲喜。加拿大队不敌瑞士队，让出小组头名的同时呢，也被迫离开加拿大征战淘汰赛首场比赛。南非队则在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当中呢，击败了韩国队，直接晋级32强。作为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虽然在身价之上啊是远高于对手的，但是整体的控球率并不占优。他们试图用更简单的方式敲开对手大门，不过南非队的防线固若金汤，频频令对手无功而返。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呢，加拿大队的角球造成南非队门前一片混乱，但是几次攻门都被对手封堵，双方上半场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加拿大队的进攻机会更多，可他们屡屡与进球失之交臂。南非队呢也是有一些反击机会的，同样未能把握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2分钟啊，欧斯塔奇欧禁区外一脚远射打破僵局，加拿大队1:0完成绝杀，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1/8决赛的对手将是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芒癌、格尔木市、大柴旦、冈察、海晏、共和、星海、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唐古拉山区及至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乐都、互助、民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德令哈、乌兰、大柴旦、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您还想了解气象的相关信息，您可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

0: 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在这里呢，月明陪伴大家一同来读书。还记得上次我们读的作品呢是大兵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回归到正常节目啊，为大家呢推荐几本好书和新书。后期呢我们会相继推出来大家比较喜欢的作家，而且呢他的作家可能和影视剧和音乐都能契合相连，比如说琼瑶啊，琼瑶呢之前离开了我们，永远的琼瑶阿姨，她呢写了很多作品呢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让我们无论是看剧还是看书都能进入到琼瑶的世界，理解琼瑶的文笔。那么后期呢我们会推出不同作家的不同专辑，今天我们依旧呢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好书。我甄选了十本兼具本土现实、人文成长、生态思考、职场修行的优质读物，中外兼顾，也避开了市面上反复推送的热门书籍，既有扎根咱们中华大地、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本土作品，也有视角比较独特、不流于鸡汤的外国作品。书中没有空洞的大道理，全部是结合生活、工作、自我成长的真实场景，读完能够沉淀认知，指导行动。

0: 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市面上有很多成长书籍呢，教大家如何去追逐胜利啊，如何去争夺名次，追求短期的回报。而这本《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跳出了世俗的竞争框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思考。作者詹姆斯呢，是纽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全书呢也非常的精炼，搭建了一套重塑人生价值观的思维体系。书中呢也提出了两种人生模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有边界，有输赢，有终点；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本身为目的，不断拓展边界，享受过程。不管是职场竞争、人际交往、事业发展，还是日常家庭生活，我们大多数困在有限游戏里，和同事去比拼业绩，和同龄人攀比收入，事事追求输赢，长期陷入到焦虑内耗。这本书会点破内耗的根源，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一时的得失。它最深的内核呢，不在于教我们如何赢，而是教会我们换一种活法。工作不必只为了升职加薪，生活不必只追逐旁人认可，把人生当成一场无限游戏，专注自我成长，拓宽自己的边界，不被世俗评价裹挟，适合长期陷入职场内卷、荣誉焦虑的攀比，常常因为得失内耗的听众，重塑人生的通透。这本书呢，写得非常好。他其实呢，把人生的两个状态写得清清楚楚。有些人呢是在有限比拼的状态里，而有些人呢则是在无限比拼的状态里。这两种人生，到底你想拥有哪一个呢？有的时候啊，我们想要去拥有一种人生，必须曾经拥有过另外一种人生。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在有限比拼中长大、成熟，然后才能跳到无限的生命延续里。学习从小要比，上班长大要比，后来我们还比了好多好多东西，结婚生子，家庭好像推着你走，社会更是会让你一路前行。但是我们真的要卷入到这种生活中去吗？你能真的开悟吗？开悟之后，你真的就变成了无限人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跳出那个怪圈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的主宰。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第二本书啊。那第二本书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万物理论》。

0: 想去强求，紧绷无法松懈，最终呢身心俱疲。书中提出了万物自有节奏，人也需要逻辑自身节奏去做事，不必强迫自己啊时刻高效，允许停顿，允许留白，学会顺应自身的状态规划生活。小到美食的分配，大到职业的规划，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这本书它是温柔治愈系，兼具了思辨性，也没有特别晦涩的理论，文字也比较柔和，适合高压人群、长期紧绷、不懂调节身心节奏的听众，学会和自己和解，找到松弛且有力的生活状态。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本书《纸上的村庄》，作者呢是李修文，它是一本佳作，它避开了泛滥的乡村题材的书籍，跳出了苦难受众的叙事，以作者走遍中国乡野的亲身见闻，记录了平凡土地上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柔。书中收录了数十个扎根乡土的真实故事，有守着山林的护林人，扎根乡村的基层工作者，世代守护故人的牧民，也有乡村年轻人奔赴远方又回往家乡的纠结与温柔。我们身处青海，常年见证草原、村落、山野间普通人的生活，读这本书极易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不刻意地去贩卖苦难，而是挖掘普通人藏在烟火里边的坚韧、善良与浪漫。无论是奔波职场的打工人，还是扎根基层的工作者，都能够在故事里看见平凡生活的力量。本书深层价值提醒我们，宏大的时代由无数普通人支撑，脚踏实地的平凡坚守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适合热爱乡土人文、关注基层生活、喜欢真实故事文字的朋友。那么第四本书呢，是深度工作啊，我们来听一下。哎，这个名字呢就感觉确实很有意思啊。作者呢是卡尔纽波特啊，深度工作。区别于乱大街的时间管理书籍啊，那么我们看到深度工作它其实啊，它并不推崇那种内卷，而是呢区别无效忙碌和深度专注，可以提供啊落地的专注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呢可能更适合我们追逐的高效。当下呢大家看到啊，类似于什么短视频碎片化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占据了我们的很多时间。那杂事打断啊，被消息惊扰，看似整天在忙碌，实则很难完成核心的工作。那么无论是办公、创作、学习，很容易被消息啊、凡事啊、浮华的社会氛围啊去中断。作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明，专注、深度专注才能够让当代人去高效工作，它是当代人稀缺但是又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书中完整地拆解了深度工作的训练方法，规划无干扰工作时段，以及区分浅层杂物与核心任务，戒掉碎片化的信息依赖，适配主持人、剪辑师、基层职员、管理岗位等各类人群。这个书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深意，就是忙碌不等于价值，只有深度投入的专注才能真正提高个人能力，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适合容易分心、做事效率比较低下、总是被凡事裹挟、想要提升工作核心产出的听众朋友。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

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眼看着2026年呢，时光过半，那么在这一年里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书特别值得我们去推荐呢？我们为大家来打开一个读书计划，给大家做一些好书推荐。我觉得这个些读书计划是2026年总结出来的必读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尝试去感受一下。
1: 又来了，2026年读书计划，这里面有文学的震撼，有科学的趣味，有哲学的追问，有历史的思考，有散文的惆怅，有诗歌的悠扬，也有书法的奔放，有聚焦成长，也有直面死亡。我精挑细选，每个月精读一本书，一起读，一起想，一起交流。2026年看完这些好书。一月，最好的告别，这是一本关于衰老与离去的人生读本。这个话题啊，我们总是下意识的回避，我们害怕失去亲人，更惧怕直面自己的终点。但是呢，它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来。最好的告别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盏灯，它让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清醒的思考，当真正的那一刻到来，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再见。作为家属，我们能为亲人做出怎样更有尊严的选择？作为病人，我们该如何为自己保留哪怕一点点的自主权？读完这本书啊，你可能会遗憾，我为什么没早点读到它？但更可能的是，你会庆幸，幸亏我现在读到了。二月，历史的巨镜，这本书曾经是一个传奇，多年来一直销声匿迹，甚至连作者的名字都不太能提。在豆瓣高达9.2分的书评里面，有读者说，读完有一种打通了任督二脉，智力提升20%的感觉。因为作者带着你重走近现代历史的关键路口，不是给你灌输价值观，而是教给你该如何独立思考。2019年我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只有四个字，叹为观止。此后的几年我一直想带大家共读，但苦于它已经绝版，二手市场的价格还高得离谱。这次终于得以再版，我就立刻调整了共读安排，优先安排它进入书单。编辑和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且读且珍惜吧。是的，别等下一次难求的时候才后悔，这一次让我们一起把它读下来。三月，九诗新，这本去年出版的新书获得了豆瓣2025年度图书的殊荣。作者黄晓丹是叶嘉莹先生的弟子，他选取了9位中国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李清照、文天祥等等，在时代的波涛和命运的碰撞中，诗人们以文字留下了回应。如果这个世界再也不安稳，人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这不是一本讲诗词技法的书，而是一次穿越千年的灵魂对话。在作者笔下，诗人不只是写诗的人，更是用生命去感知世界、回应乱世的思考者。他们的诗意与痛感至今仍能穿透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曾经在诗词中感受过震撼，那你一定会在这本书里面再次读到心跳的声音。四月，这本书名字叫《阅读的方法》，但是它真正讲述的其实是阅读的美好。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会在阅读它的时候不断的点头，心潮澎湃。罗振宇老师在书中提出了阅读带给我们的四重馈赠：思维的力量，阅读让我们学会推理、转念、抽象、选择，训练出一颗灵巧而坚韧的大脑；视野的远方，阅读把我们带往遥远的文明和世界，领略不同的风物、人情与行动；创新的奇迹，在文字的触发下，我们开始建构、设定、迁移，酝酿出一次一次属于自己的灵感时刻；体验的丰盛，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感受饱满的情感、奇特的趣味、真实的苦痛与淋漓的快意。更贴心的是，每一章后面罗老师都附上了相关

关主题的书单，就好像是一串串钥匙，通过这本书打开了通往更多好书的大门。五月，史铁生《我与地坛》。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候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通通可以都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又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都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那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只有史铁生才能既苦痛又释怀，既执拗又旷达，既富含深情又充满哲思。他就像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六月，王立明脑科学讲义。王立明是我特别喜欢的科普作家，他每一本书我都买来看，因为他的名字就等于是科普品质的保证。这本脑科学讲义是他刚刚出版的新作，也是我强烈建议每个人都可以去看的书，因为他讲的不是远在天边的科学，而是你自己的大脑。我们常说要认识自己，但人最难认识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思维方式，而理解大脑运作的底层机制就是解开我是谁的钥匙。王立明老师用一贯浅白又富有洞察力的笔法，从神经元、记忆、情绪、决策到 AI 和人脑的差别，用一堂堂脑科学讲义为我们打开了个全新的思维视角。这本书会帮助你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世界。如果你曾经因为拖延、焦虑、情绪反复而苦恼，如果你想知道人类思维的潜能，那这本书就是你入门的那把钥匙。七月八月，终于我们一起读《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我多言了。太多的读书人对他心存敬畏，太多的榜单把他列为此生必读，但是啊，真正翻开他的人并不多，坚持读完他的人更少，因为他很厚、很长、很宏大，也很复杂。托尔斯泰用这本小说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在战争的喧嚣与和平的静谧之间写尽了人类的命运和灵魂。你会遇见终于成长的安德烈公爵，天真烂漫却勇敢热烈的娜塔莎，也会在皮埃尔的不断迷茫和追问中看见你自己的影子，也会看到家庭的温情、爱情的挣扎、信仰的波动，以及一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保有自己的尊严和理想。这不是一本你可以匆匆翻完的小说，它是一本必须慢读、细读、共读的作品。所以呀，我把它安排在盛夏，让我们用整整两个月沉浸式走进托尔斯泰的世界，在每周的节奏中一起拆解他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思想哲学，在每一次的共读

读者也能走进那扇知识的大门。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史密斯是耶鲁大学政治哲学终身教授，你读他的文字就像听一位博学而又风趣的老师在你耳边娓娓道来。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洛克为什么强调财产的神圣？卢梭为什么说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书获得了许吉林、刘擎、周濂等很多位老师的介绍。许吉林说，耶鲁的学生是有福的，因为有学术大家用流畅易懂的语言道尽2000年的政治智慧。而今天这份福分轮到了中国读者。刘擎说，作者循循善诱，引领我们走进哲人思想的核心，同时保持了中肯开放的对话气质。周濂说，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读伟大的哲人会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生活。你也许会问，这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吗？那我想反问你，当你困惑于公共政策，纠结于权利义务，愤怒于社会

0: 人都值得拥有一颗理性、独立、温和的心。十月，呐喊。我们中学读过好多鲁迅，《故乡》《社戏》《狂人日记》。也许你以为啊，这些文章已经足够了解鲁迅，甚至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把鲁迅过度神化了？可是当你成年之后，带着真实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观察，再重新读一遍《呐喊》，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教材里的作家，而是一个用尽全部生命燃烧自己的灵魂来提醒我们不要沉睡的人。《呐喊》是鲁迅首次全力出手来揭开旧中国的灵魂伤口，他写那个吃人的礼教，写麻木的乡人，写懦弱的失败，写不愿醒来的沉默。我们长大了，就更能看懂更多鲁迅没说出来的隐喻和绝望。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抄课堂笔记的学生，而是一个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发出声音的大人。在这个变化剧烈、争论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清醒的声音提醒自己，别变麻木，别学圆滑，别失去灵魂。所以啊，这不是再读一次课本，而是真正听见呐喊。十月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呐喊，再次与鲁迅先生面对面。十一月，消失的微生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卫生观念有很多进步，但也有更多的误解。我们相信越干净越好，却不知道很多次的消毒、杀什么、滥用什么什么素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仅消灭了病毒和病菌，也正在消灭和我们共生亿万年的微生物伙伴。他们其实是我们的免什么系统的训练师，也是我们肠道健康的守门人，是我们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啊，被誉为揭示现代人健康隐患的里程碑之作。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也曾经担任白宫耐药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他以科学家特有的理性和温情，一点点给我们揭开了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生态的灾难。那些原本和我们共存共荣的微生物群落，正在被现代科学和生活方式悄然驱逐了。你可能不知道，你体内的微生物数量是你自身细胞的10倍，而我们好多的疾病可能都和体内微生物的消失有关。你每一次随意吃下的什么什么素，都是对体内生态的又一次的清除打击。所以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干净和健康的区别，让我们开始理解，身体从来不是一个孤岛，也不是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微生态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支持着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如果你有孩子，尤其值得读啊。如果你在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尤其不能错过。而共读这本书，不只是为了学一门知识，更是一次重要的健康观念重建。十二月，中国书法通史。你可能会说，我不练字，也不搞艺术，为什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读一本关于书法的书呢？其实书法呀，它不只是写字，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美学表达，也是一种身体哲学。这是我们与古人对话、理解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这本书啊，跟传统的书法技法教学不一样，它真正做到了通识两个字。你不需要有任何书法基础，因为它不是写给专业的人看的，而是写给所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看的。它从甲骨文、隶篆到楷行草，从书体的演变到审美的趣味，从笔墨纸砚读到文人气质、时代风格。作者方建勋老师用非常清晰的逻辑和极富美感的语言，带你看到一幅穿越千年的文化长卷，让你明白为什么字如其人不是一句虚言，为什么王羲之《兰亭序》会成为千年之作，为什么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人生修养的外显，为什么一个民族的美感能在一笔一画之间被传承下来。在读完了历史、文学、哲学、科学之后，我希望用一笔一画、一章一法，为我们一整年的阅读做一个温柔而有力的总结，也是提醒我们，阅读不只是获取知识，更是修身养性、涵养气质。十二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书法通识，用阅读完成一次文化的静默回望。2026年，一整年11本好书，每一本都扎实又丰盛。从生死的疑惑到脑科学的探索，从哲学的追问到诗意的表达。如果你常常觉得读不下去书，那就可以来这里试试看。你不是一个人硬撑，而是一群人同行，彼此鼓励，也彼此点燃。2026年的共读会现在全年开放报名，我们为你精心设计了陪伴式的阅读节奏，每月共读一本好书，有进度规划，有共读分享，还有书籍精讲。我们在这里等你一起读完这11本人生好书，也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说的非常好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书，我相信呢，这些书呢非常值得大家呢去阅读，自己去读书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啊，尤其是实体书翻开之后，哇，那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好，那么 时间很快呢来到半点，我们接下来呢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

陪着大家去读书啊，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书中找到美好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是陈奕迅的音乐。我相信呢，读书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很多人呢是边读书啊边听音乐的。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音乐，放松一下。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呢，好文分享、好书推荐呢，我们都跟大家去感受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听那些美文给我们带来的人生哲理。比如说第一篇《时光静好处》，清欢度流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把这篇文章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也希望呢大家如果聆听这篇文章的话呢，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吧。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舒服，或者说让大家觉得是这么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往往就是很多人能够听明白，但自己呢悟不明白、感受不明白的一些道理。好，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音频啊，这个音频呢稍微有一些小问题。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经典的诵读，就是老舍先生的散文《过年》。
1: 窗帘举目望去，一夜之间，外面已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今年冬天雪下的少，似乎缺了一点气氛。这场雪的到来，提示着人们年已经不远了。是啊，又要过年了。甚至能看到被大雪压弯的树枝也在抖动着春的喜悦。过年在感觉中已经有些遥远，甚至没有太多的期盼。在繁忙的都市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年味儿越来越淡。有的时候马上过年了才想起来，最令自己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虽然那是些久远的回忆，但一切又都是那样鲜活。我的老家在农村，一到腊月，年的气氛就浓起来了。在村里的供销社，购年货的人络绎不绝，那些传统的年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是依然漂亮。那厚厚的纸散发着油墨的芳香，在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把它当作是年的象征。北方的腊八是一年中

醒来，一想到要过年了，兴奋得睡不着。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对小孩子们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孩子们嬉笑着欢呼着跑走了。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杀得起年猪，而杀了猪的人家都要安排一顿饭，招待一下村邻亲戚。我们这些小孩子吃不多少肉，就是图个热闹，屋里屋外的乱窜。那个年月伙食很差，平时就是苞米面饼子、小米饭，连面食也吃不到。所以过年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是个解馋的好机会。除夕的前几天，母亲便开始忙着蒸年糕、蒸馒头，前一天才会用大锅烀肉。我则站在锅台边，紧紧地盯着锅，闻着那飘出的香气，不知不觉的唾液已经流了下来。母亲在旁边看了，便会掀开锅盖，用筷子扎出一小块肉放在碗里，我伸手就拿，顾不上烫嘴，狠狠地咬下去。我喜欢啃冻梨，吃时发出的沙沙声，那白白的梨肉带来的酸甜，总让我回味不尽。当然，也只有过年时才能买梨吃。有一件小事很是难忘，那次母亲买来了冻梨，放在了储存杂物的仓子里，我便偷偷地盯着她，直到她进了屋子，我一溜小跑来到门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仓门，钻了进去，把门关好，掏了一个梨子就啃。不一会儿，母亲进来取东西，一下子看到了我，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她却笑了笑，拍了拍我的头，没有说什么。吃晚饭的时候，弟弟还在问母亲：妈，梨什么时候买呀？我在心里说：呵，我已经先尝到了。对联也是过年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那时候的对联和现在不同，都是买来大红纸请人手写的。父亲的书法很好，是我们村里知名的先生，所以到我家来求父亲写对联的人都排成了队。过年的这两天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那黑亮亮的毛笔字写在红纸上，有说不出的羡慕。当红红的对联贴到墙上、门上，那个喜庆啊，年的气氛就立刻出来了。小时候的我喜欢穿新衣服，除夕的头天晚上，我会把新衣服拿出来，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想象着明天就要穿上了，那个高兴啊。一年到头能穿新衣服的时候是很少的，一般都要到过年。睡前早早地把小脚洗干净，把新鞋新袜摆在枕边看着，后来就睡着了。有时会做梦，虽然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表情，但小脸上肯定带着甜甜笑意。除夕也叫年三十，家家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在那个年月，恐怕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大伙的脸上洋溢的笑容。除夕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从睡梦中惊醒，父亲也会在我们的耳边说：快起床吧，过年了，早点放鞭炮。
我们便一咕噜地爬起来。

0: 穿好新衣服新鞋，跑到外面放鞭炮，然后等待我们的便是饭桌上香喷喷的饺子了。我们北方过年的高潮是除夕之夜，最重要的活动叫发纸，一般都是在子时，也就是23点到凌晨1点。传说那时候南天门会打开，天上的神仙会鱼贯地下到人间，所以各家有供奉神灵的都要出去请。当然也有的人说，相当有福气的人会看到南天门开，那样的人以后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只是没有人能证实罢了。在欢笑声中，白天很快就过去了，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冬夜里跳动着，映衬着白白的雪，描绘成乡村最美丽的夜晚。除夕的夜充满了祥和与神秘，在人们的眼里，从这里仿佛能看到美好的明天。在发纸前，父亲总是提前把鞭炮拴在一根大杆子上，靠在墙角就等着放了。10点左右，周围的村子就开始发纸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火光将天边都映得发亮。11点半了，父亲便把我们几个都叫出去开始忙活，有的点鞭炮，有的点一堆火，母亲则在屋里做饭。篝火燃起，鞭炮声也响彻夜空，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我们围着火堆跳着叫着跑着，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30的晚上是要吃年夜饭的，全家人坐在一起，团团圆圆地吃着饭，说说话，其乐融融。这时吃的饺子都是肉馅的，还会在里面放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的话，那就预示着一年将有好运相伴。小时候一次，哥哥给我夹了一个饺子，我便边吃边玩，大伙也吃得热火朝天，可是盘子都见底儿了，也没吃到硬币，最后在我的小屁股下面发现了它。年夜饭后有守岁之说，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据说要是能一夜不睡的话，一年之中头脑都清醒。我们几个小伙伴打着灯笼出去玩，到别人家的院子里捡落在地上的鞭炮，有的回来之后还可以放。当然如果玩累了，随便到哪家都会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难忘的年夜总是过得很快，天亮了，村边响起了欢快的锣鼓声，原来是大秧歌开始拜年了，人们相互拜年串门，整个小村又在年的气氛中沸腾起来。时隔多年，一些往事都已淡忘，但儿时过年的情景却永远地留在了心中。
1: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的朗诵啊，这是散文老舍先生的。相信呢，散文中的很多内容呢，都跟我们小时候描述的是一模一样的。希望大家每一个节日，尤其是中国人的节日，都能够过得传承、开心、幸福。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每时每刻准时。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趟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姑娘，
0: 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一起去看一看油菜花海，同时呢，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将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店啊，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的拼斗手工。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拼斗手工的活动当中。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四度》啊，还有一部《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还有《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超级少女，阴风鬼影，大鱼海棠，以及关锁岭，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邀请大家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两张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拼斗在哪里啊？拼斗就在我们的这个银河欢乐影城里面啊。到银河欢乐影城啊，观影之后呢，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20分钟的拼斗手工体验里面啊，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朋友们，根据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预报啊，门源县油菜花的最佳赏花期呢就集中在七月中上旬了。目前呢，油菜已经进入到了县累制抽台期，适宜的温雨条件保障了作物呢稳步生长。其中呢，我们的浩门农场青石嘴镇啊，七月二号呢会进入到一个盛花期，部分的乡镇呢花期会持续到七月二十号。有没有喜欢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朋友啊？那七月上旬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观花的旅游好时节了。近年来呢，门源县也是持续的深耕啊花海经济，从2000年以来呢，就已经陆续的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多元的元素呢，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旅名片。同时呢，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花景点，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那么同时呢，也创新构建了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特色的富民业态。那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的画面呢，也是以门源油菜花海作为一个背景的哈。这个万亩的金色花田啊，也是非常的美了啊，置身其中啊，打卡拍照啊，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走进门源，走进油菜花海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答题喽。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啊，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大家应该都去过我们的门源油菜花海哈，或者说在网络上面见到过，我们内地的很多朋友呢也有来打卡过啊，有没有还没有来过的？

物科第十字花科。好，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D， 天道酬勤选了 D， 全全十字花。全全说我是去过还是没去过，打卡过是不是？木木选了 D 啊，涛声音就选了 D。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啊，那么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呀？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大家呢应该都去看过我们门园的油菜花海啊，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来考考大家。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电的电影票啊。全全说豆包都说了 D 不会错，手速还挺快啊，立马就查出来了。哦，金深水清选了 D， 因为今天呢我们最终要选出两名啊，前两名的这个答对问题最多的听友，所以大家答题的速度还要快一点好不好，就是得答得又快又好啊。第一道题都选了 D， 十字花科，恭喜你们答对了啊。油菜花就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什么是十字花呢？就是它的花瓣啊是那种十字造型的啊，就是两两对称的。然后呢，这是十字花科植物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啊。像十字花科同类的还有白菜、萝卜啊，我们平时吃的白菜和萝卜呢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一朵啊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但是我们啊只能送出两张哦，所以今天大家答题要又快又好。那么最近呢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朋友们啊，凭借这个观影券呢可以免费体验20分钟的这个拼豆手工啊。喜欢拼豆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去感受一下，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啊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拼豆手工。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天道酬勤，木木金生水清，就像春染，涛声依旧啊！落花时节又逢君，都选了 B。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么今天答对问题呢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了，我们这一道问题是，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到底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了，那大家基本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
没错啊，就是四片，因为刚才讲了这个。

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啊，十字花科的植物。十字花科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花瓣两两对称啊，呈十字形，那就是四瓣了啊。它的数量通常为四瓣啊，通体是金黄色的啊，花瓣非常的轻薄。好了，我们下面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结出的果实啊，名字叫什么？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啊！大家听起来的话，好像不知道是哪个字儿，我给大家打上来好不好？咱们的选项是啊，哎。这个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啊，它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油菜花啊，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当然了，我们也有来得晚的朋友嘛，或者说是答题比较慢一点的朋友，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今天第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啊，然后我们答对两道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可以带回家，好吧？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票哦。好嘞，来看到就像春染今生水，情涛声依旧，都选了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刚才木木跟天道酬勤应该是比较快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个题目可能发的有点晚了啊。木木和天道酬勤是最先答的哟。哎，那这个油菜花呀，凋谢之后它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啊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最近呢，可以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拼豆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凭借当日的这个电影票呢，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啊这个拼豆手工。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啊。十字花科它们呢特有的果实啊，都叫角果。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就是叫角果啊，细长，成熟之后呢会干裂，然后呢它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那下一道题问题就来了，哎，那平时呢我们是吃菜籽油，对不对？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比较爱吃菜籽油。那么这个我们压榨的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当然了，我们有一个排名，我们答对问题又快又好的前两名啊，将可以获得这两张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最近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呢在推出一个拼豆手工的这样一个体验活动啊，我们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就可以去体验这个拼豆手工的环节啦。好了。哎，这个压榨油菜籽的原料是来源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啊？哪个部位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
好了，朋友们都选了 C 啊，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就像春染，落花时节又逢君。觉得是种子。种子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油菜花呢，它作为十字花科的植物凋谢之后呢，它结的种子叫做角果啊，细长的角果。那么这个角果是不是榨油的部位呢？没错啊，当然就是了，恭喜大家答对了。角果啊，成熟干裂之后呢，它的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啊，因为角果的内部呢就包裹着油菜籽啊，油菜籽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啊，这是个绕口令哈。油菜籽啊，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好了，我们第五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它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啊来完成传粉的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啊 ，C. 蝴蝶 ，D. 苍蝇，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今天大家答题答的还是很快的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蜜蜂。油菜花呢，确实花蜜充足啊，颜色鲜艳又是黄色。平时大家穿一点亮黄色的衣服啊，到这个草丛里啊、树丛里面啊，那肯定是招一身的虫子啊。那这个呢，颜色啊，也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蜜蜂在采蜜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完成异花传粉的这样一个啊过程。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蜜蜂。好了，我们下一道题，第六题，请听题。那么这么大片的油菜花是吧，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啊这个油菜花的一个作用呢？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呢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食物，请作答。下列哪一项啊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有，挺快的。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大家都选了 C 选项，制作木材不属于。下列哪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就是 C 啊，制作木材。油菜啊，油菜花呢这个植株啊非常的纤细啊，非常的纤细，是没有办法作为木材的啊，它可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成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你小身上。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

0: 想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1: 是担当，
2: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遥远的地方，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回头留恋的展望，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他那粉红的笑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那么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拼斗手工环节里面。好了，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走进金色门园。那我们在一起观赏门园油菜金色花海的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刚刚呢，我们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啊，这个油菜花呢，它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啊榨油的？那么当然是取做它的这个种子，从种子当中呢提取到这个啊里面的油菜籽啊，然后榨出了我们啊日常食用的这个菜籽油。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了啊，请问油菜花的花蕊它是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4枚， B5枚， C6枚， D8枚，请作答。

油菜花的花蕊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有 B 有 C。
1: 有位好姑娘，人们
0: 油菜花的花蕊啊，是分为雄蕊和雌蕊的。那么它的雌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好了，木木天道酬勤，涛声依旧，今生水清，都选了 B， 就像春染，落花时节又逢君，选了 C。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嘞？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
1: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这涉及到生物题了啊！史地物化生都得懂一点啊，要不然拿不到这张电影票了。好了，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快最好的前两名呢，将会获得这两张电影票。同时呢，在这里啊，就是温馨提示大家，那么我们去到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时候呢，也可以凭借当日的电影券，然后呢来兑换一个拼豆手工的体验。好了，这道题到底是 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六枚。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它是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称为四强雄蕊啊，它也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雌蕊是有一枚啊。油菜花的雄蕊是六枚啊，然后四长两短啊，生物学上称为是四强雄蕊。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生长的后期啊，它的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了，这是为什么呢？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的生长后期呢，这个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是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0: 油菜的生长后期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1: 为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掌。
0: 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好了，这道题啊，我们是从那个落花时节又逢君开始答的啊，选了 B， 大家后面都选了 B。枯萎是因为种子成熟。
1: 那美丽动人的，
0: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没错啊，确实，油菜呢，它是一年生的草本啊，一年生的草本，开花结籽，种子成熟之后呢，它的整个植株就会自然枯萎了啊。它的植株啊，也就是说完成了一个周期的生命啊，然后呢就完成了这个一代的生长循环啊，就自然而然枯萎了啊，完成了它的这个生长繁殖的任务了啊。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请听题。
1: 每天，
0: 哎，请问以下关于油菜分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它只做观赏花卉， B 它作为经济油料作物， C 啊它是多年生的这个禾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
1: 我愿抛弃了菜场。
0: 哎，关于油菜的分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只是作为一个观赏的花卉， B 呢它是作为一个经济油料的作物， C 呢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一下关于油菜啊，说法正确的是 A 它只能做观赏花卉， B 它是一种经济油料作物， D 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好，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关于油菜的分类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只做观赏花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啊。那它确实是经济油料作物，选 B 的朋友答对啦。油菜呢是我国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它属于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它在一年之后呢就会完成它的生命周期啊，在这个种子成熟之后呢，植株就开始啊自然枯萎。那么它也不是只能在北方种植，对吧？南北都可以种植的。
1: 他的长方都要回头留恋的长方。
0: 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了啊，不能说它只是观赏花卉。好了，朋友们，你们大家心心念念的青海门源油菜花海即将上线啊！油菜花的黄金观赏期呢，锁定七月上中旬。青石嘴镇浩门农场七月二号起啊，全面迎来盛花期，蓝天、花海、雪山同逛，限定高原盛景等着您来。

0: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结合我们海北州的这个门源金色油菜花海呢，也开发了一些红色盐雪线路。这个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盐雪线路的一个图表啊。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地处我们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怀拥中国原子城，双国家公园各具特色，精神高地名不虚传。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也是我们青海省第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那这里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当然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原子城纪念馆，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这个旧址的研学点，还有呢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旧址一厂区，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的旧址的一个试验场，爆轰试验场，还有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的旧址上星站，还有包括红西陆军解放军的二军纪念院。

么同时呢，这里的国防教育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包括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旧址三分厂，还有青海湖畔空军地啊，地空导弹第十二营的驻地旧址，以及包括铜宝山的红色研学基地啊，还有门源县的这个啊民兵连使馆啊，那么生态文明资源更是非常的丰富了。包括海晏县的克土治沙区的研学点，还有冈察县的圣泉湾的生态研学点，还有祁连山国家公园研学点，以及门源岗什卡雪峰的生态研学点。同时呢，包括民族团结资源的一些研学点，还有我们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心、海北州民族啊博物馆研学点，还有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研学点，以及海晏县时代楷模纪念馆研学点。那么同时呢，也配备了劳动教育资源啊，包括我们海北州的这个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研学点，还有劳动体验啊，这个做糌粑，还有劳动体验骑马放牧，包括劳动体验参观农畜产品加工车间。那这个研学项目当中包括的国防教育资源、生态文明资源、民族团结资源和劳动教育资源是很丰富了。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强国有我的精气神。通过国防教育呢，能够体验国防军事魅力，增强国防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呢，能够增强探索生态奥秘的意识，然后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共建我们的美丽家园。那么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啊，可以感悟民族团结进步力量，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投身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通过劳动教育体验劳动快乐，学习劳动技能，培养劳动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那么这个夏天呢，研学首选海北等你啊，到海北研学实践呢可以通过看、听、思、见四位一体的沉浸式学习来感受一下这个研学的内容。我愿他拿着细细的，希望大家呢广大青少年可以一起走进这片五彩福地，通过行走的课堂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汲取信仰的力量，提高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共同书写精神传承、立德树人的壮美篇章。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揭晓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就像春染和木木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以短信的形式呢告知您啊获奖的这个信息。那么凭借短信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可以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啊，这个短信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以后呢才可以使用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好的，那么请获奖的两位听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或者是6329357、6329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了门源油菜花海啊，也介绍了油菜花这种植物。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我是邓木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迎着
1: 冷夜和朝鲜。拥抱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2: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六十九集，包奕凡邀请安迪去参观他的工厂，安迪一口答应。他对号称有冷兵器感觉的工厂很是好奇，而令安迪想不到的是，身后的曲筱绡也一口答应了。
3: 我也要去，明天我一定早起。
1: 但是曲筱绡看看包奕凡那脸色，嬉皮笑脸地说：“
3: 包总，我可是安迪的保镖兼闺蜜哦，你绝对不可以拒绝我。”
1: 好，当然欢迎，不过有些安全方面的小要求，不能穿高跟鞋，不能有鞋钉，长发梳成辫子盘起来，衣服要简洁干练，否则进车间那可是有危险的。
3: 你甭提了，你就是定向设卡，故意只对安迪一个人开放。
1: 但是对于曲筱绡的指责，包奕凡只是宽容的一笑，并没有回答。曲筱绡只得扭头问其他邻居：“
3: 你们谁的鞋子是36号啊？咱们交换半天。”
1: 关雎尔闷了会儿才说：“
3: 我，但是我不借，我穿不了你的无敌高跟鞋。”“
4: 借，你一定得借，晚上回宾馆我跟你谈条件，我可以跟你谈一晚上。”
1: 关雎尔笑道：“
3: 我奉陪，反正我明天一整天都没事儿。”
1: 可安迪插了一句话：“
5: 小关的鞋子也是高跟，也不行。小曲，你借鞋子之前怎么可以不调查清楚呢？”
1: 曲筱绡却放过安迪，冲包奕凡飞了个白眼：“
3: 哼，你一定是早就把我们的鞋子都看清楚了，这下你高兴啦，可以单独霸占安迪啦。”“
1: 好，让你识破了，厉害。”“
3: 哼，你们都欺负我，我马上都发微博上示众，如果有一天我得绝症了，我一定把我知道的许多的秘密都发到网上，让你们做不了人。所以你们举杯祝我长命百岁吧。”
1: 大家伙都是哭笑不得呀，纷纷举杯祝福曲筱绡活成老妖精啊。一顿饭顿时吃得热热闹闹，曲筱绡不屑地看着樊胜美对安迪耳语：“
3: 你看，做生意就得请吃饭，请吃饭就得搞活饭桌的气氛，搞活饭桌气氛了才能你好我好有未来。可是再怎么搞气氛，女人最忌讳的就是卖弄女性特征，等勾起对方的虚火，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安迪虽然对于耳语挺不适应，可他认同曲筱绡这番话。正好那边樊胜美在劝最后一杯酒，说着流利的醒酒令：“
4: 万水千山总是情，最后一杯行不行？”
6: 大哥也呵呵笑道：“哎呦，这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
1: 两个人一饮而尽，除了曲筱绡，安迪和邱莹莹、关雎尔都看得惊讶不已，而樊胜美与大哥却是相视一笑。樊胜美给大哥盛了一碗面条，他自个儿也吃了一碗，然后结束晚餐。
2: 一行人将樊胜美送回家，又跟着包奕凡去了市区最豪华的酒店，在安迪的坚持下才只开了两个标间。包奕凡回去了，四个女孩上去房间，邱莹莹只顾着东张西望，连脚下的地毯也要多踩几下。她发现这地毯真柔软真厚实啊。到了房门口，还是关雎尔把她拖进去。掩上门，邱莹莹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在床上是又蹦又跳。 往窗外看看景色，再钻进卫生间玩一会儿复杂之极的水龙头，这芝林的一头湿了才开心地出来。安迪走过来说，小区还想去酒吧玩，你们两个呢，要不要一起去啊？他正在化妆，他说非去不可。
1: 邱莹莹可是一口拒绝，她大笑着说
4: 不去，我今天晚上哪儿都不去了，明天早上呢

0: 安迪，你去参观包总的公司，我也不去，我就待在这个屋里，享受个够本儿。
1: 安迪听着直笑，关雎尔也问：“
0: 我陪莹莹吧，等一会儿陪莹莹各楼层去走一走。安迪，你们去吧。”那只能我去陪小区了，我实在不放心他一个人去陌生的酒吧。对了，你们待会儿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上门卡，你们如果有消费记账上，我明天会去结。尤其是楼下有一家咖啡厅，小秋你一定得去见识一下。啊，不用不用，我只要用大浴缸洗个澡，洗完睡觉，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屋里待着。
1: 安迪不禁想到自己刚出道初次接触豪华设施时候的心情，看着满脸喜悦的邱莹莹，忍不住想抱抱这娃，可他终究是做不出这举动。索性他悄悄打电话叫了房间服务，有香槟，有咖啡，还有各种甜点雪糕，让邱莹莹领略奢华。安迪做这举动的时候，曲小潇一直旁听得清清楚楚。等安迪打完电话，曲小潇就说：“
0: 安迪，你这样会让小秋想入非非的，很多小美女就是被公子哥这么泡上手的。”小秋可能不会，我倒是最担心小秋跑到楼下咖啡厅拉他的咖啡生意。哎，你有完没完啊？化个妆已经用去多长时间了？急什么呀？这么早去酒吧不好玩。哎，你说我也就奇怪了，我都发了那么多微博了，魏大哥怎么还没反应啊？我跟你说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还不信？
1: 可是安迪不由自主地退到沙发坐下，查看众人的微博，慢慢地才想到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起点太了解自己了，他完全不会相信曲小潇的挑拨。起点认定安迪不可能放开怀抱接近别的男人，这个认知令安迪心中异常的别扭。他呆呆看着曲小潇贴假睫毛，顺手拍了张照，上传到了他的微博上。
0: 今晚泡酒吧，明早参观公司，明晚回家。
1: 但是打完这几个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刺激，只好请教曲小潇了。
0: 我们去混酒吧，怎么样说才能刺激一点啊？
1: 曲小潇百忙中抽空看看安迪手中的装备，便心下了然，哈哈大笑。
0: 方便，就说跟我去酒吧学怎么泡媚雅。你今天晚上呢，只能学这点基础课，太多了消化不了，人家也不信。当然了，你得化个妆，然后上传到微博上，这样人家才能跳脚。
1: 安迪只得将曲小潇的形象先上传了，他则是乖乖地让曲小潇给他画上眼妆，但是死活不肯用大红口红，他心里是有障碍的。一切完毕，他上传了一张自以为烟视媚型的脸，不过可惜啊，曲小潇认为这张照片还是假正经。曲小潇又钻到梳妆台前精益求精，就在这个时候，安迪的手机终于响了。
0: 魏大哥，是接不接？当然不接了。为什么？
1: 说话的时候，安迪将手机扔到床上，完全听从曲小潇的指示。
0: 你要去酒吧 happy 呢，哪有时间管他死活啊？做戏要做全套。
1: 安迪心里其实是很想接电话的，可一想到床头柜上起点留下的无言纸条，他心中着实愤怒，决定听曲小潇的到底。他清楚曲小潇是个爱胡闹的，他今天就想胡闹，想不到胡闹还真来劲，他要胡闹到底。电话挂断之后又想，如此再三，曲小潇终于化妆完毕了，起身对依然较响的手机狠狠地做了一个鬼脸。
0: 让你闷骚，让你闷骚。
1: 安迪觉得此话异常的解气呀。对，起点，让你闷骚。

0: 两人出门，走到邱莹莹的客房，听到里面传来她的欢呼。屈小潇眉毛一掉，不行，做师傅的要去教训一下徒弟，不能这么小家子气，真丢脸。安迪连忙一把将屈小潇揪回来，趁门开着敲门进去。果然服务员推了餐车进门，邱莹莹一看两人进门，欣喜地说，啊，你们叫的真的是太好了，谢谢谢谢。安迪一看见邱莹莹做事欲扑，连忙躲开，于是刚从后面跟进来还没站稳的屈小潇又挨了邱莹莹一个大大的熊抱。等服务员收了安迪的小费离开，屈小潇就揪着邱莹莹的后领子教他如何辨别点心，如何喝香槟。等他看清楚香槟的牌子，便假公济私的先喝了一杯，喝完又得意洋洋的扭头跟安迪说，安迪，这下我不能酒驾啦。
1: 关雎尔冷不丁的加以补充，
0: 你还有借口发酒疯说胡话打醉拳。哎，小关，你怎么了？这几天怎么总是拿话酸我？我就是发现你毛茸茸的特别可爱。
1: 曲小潇瞪大眼睛，还毛茸茸还可爱。
0: 小关，你太变态了。
1: 曲小潇纤腰一扭跑了。安迪笑嘻嘻地跟上他。到了电梯里，曲小潇好奇地问，
0: 喂，安迪，你到底跟魏大哥分了没有啊？我今天看来看去，你们两个分明是在耍花枪，不是真分。真分的话是完全不想再见对方。
1: 安迪解释说，
0: 藕断丝连，有客观原因在，不可能再继续了。你跟赵医生不也一样吗？明知道已不可能，还去人家微博去捣乱。我怎么会不可能啊？我才不会放弃赵医生呢。我现在只是退一步，麻痹他。
1: 安迪笑了笑，电梯到一楼了。安迪拉着曲小潇出去。
0: 啊，咱们车子在地下呢。不开车了，我想喝酒。分手失恋，心里不痛快。
1: 曲小潇向门童打听了一下，两人上了出租车。车子等红绿灯，而酒吧又抬头再望的时候，安迪一眼看见了路边停放的保姆车。一看车牌，他就知道那是自己借来的那辆。他与司机商量了一下，靠边停下，与曲小潇一起好奇地找王百川。曲小潇笑说，
0: 咱们得对樊大姐负责呀，这么晚了，这王小生还没回家，干什么呢？
1: 安迪也笑，但是两人都不用走进最靠近的一家中小饭店，就看到了三四十米开外的路边，霓虹灯下的王百川扶着一棵树在那儿吐。
0: 太恶心了，喝酒不能悠着点吗？安迪，你别过去，等他吐完再过去，太恶心了。
1: 但是两个人惊讶地看到王百川吐完便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漱口，然后又镇定地抹嘴，再然后将瓶子和纸巾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转身精神抖擞地走回了饭店。安迪有点奇怪，
0: 不是吃坏了，好像也没喝醉啊。王百川肯定是在喝应酬酒，怕喝醉耽误正事儿，又不能不喝，只好是喝几口出来勾掉，回去再接着喝。我爸以前经常这么做。哎，没办法，有人酒品很差，喝酒就等于灌酒。王百川很勤快啊，见缝插针，还安排这么一个应酬，应该是计划外的。他不能不勤快啊，光棍一条到海市打拼，你想想海市的房价，他要真结婚要买房就得玩命的干。我觉得他手头现在应该有个一两百万，那点钱够什么用啊？全拿来买市区一间房还不带客厅的，范大姐这样的哪肯嫁他呀？你别看范大姐这几天给王百川机会，等他家事情一过去，范大姐一有时间考虑柴米油盐，这王百川早就又不入范大姐的法眼喽。这个应该不会，俗话还说 患难见真情呢。
2: 那俗话还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呢，别以为我没文化，刚小说里看的。樊大姐这人啊，用我娘的话说，就是个眼睛朝天看，眼泪朝地流的人。咱们走着瞧。
1: 安迪竟然也不敢否定曲小小这个判定。想想2202房间的格局，单身住着倒也罢了，可如果结婚，又如果很快生了孩子，难道也这样颠沛流离的租房住吗？谁不向往安定的生活呀？再想想王百川刚才抱树呕吐的惨状，这么努力，这么拼命，这么安迪都不敢想可怜二字。
0: 樊胜美回到家，站在家门口，他拿着钥匙却不敢插进去，他很怕，怕钥匙一转验证出门被反锁的事实。可是门口站着这也不是办法，樊胜美彷徨了好几分钟，才斗胆将钥匙插进了钥匙孔，想不到门应声而开了。樊胜美很是惊讶，连忙走进家门，屋里一片黑暗，爸妈的房间门都开着，人都已经睡着。樊胜美悄悄走进该是她睡觉的房间，关上门，打开电灯，却发现一床厚厚的棉花被已经铺在了床上，她只需要钻进去就可以睡觉了。在她和朋友们吃饭摆平的时候，连日劳累的妈妈一人取出来十来斤的棉花胎，一个人一针一线地缝好了被面，又一个人将棉被铺成了舒适的被窝。想到这儿，樊胜美靠在门板上叹息，眼泪又夺眶而出了。妈妈是个比她生活得更加不堪的女人，叫她怎么忍心对妈妈硬下心肠呢？
1: 樊胜美流着眼泪，他掏出记事本，一边喝水解酒，一边一条条划去已经完成的事，再回顾明天早上的安排。即使明天有那么多的事要紧赶着做，他现在想着都头晕，可刚才已经将最重大的问题解决了，相比最大的问题，其他还真不是什么问题。他相信明天妈妈都不会问他有没有摆平债主那事儿，那不在妈妈的脑袋考虑范围之内。妈妈就是那种极其传统的妇女，眼睛里只有老头子跟儿子还有孙子，听老头子的指令生活。而现如今没了老头子便没了主心骨，樊胜美心里毛骨悚然地想，该不会妈妈以后只听儿子的摆布了吧。樊胜美真想砸了客厅里的电话，可即使她将电话号码换了，又怎么可能阻止得了哥哥在外面走投无路偷偷潜回家中的决心呢？于是第二天早上，樊胜美在饭桌上跟妈妈摊牌了。
0: 妈，你看看我眼睛肿了吧，我昨天晚上在饭桌上哭着求债主放过我们，因为有朋友帮忙哭了一个多小时，债主最后总算答应放过我们母女，但他们是死活都不肯放过你儿子。他们说了，只要他回家，只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就赶上来打断我哥的腿。我也没办法了，我是哭也哭了，求也求了，钱也给了，我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谁让你儿子得罪人，也不看看人家是谁呢？哎呀，阿美呀，你哥他都回不来了，你给他汇点钱过去啊。你说这么冷的天没有钱他会冻死的呀。
1: 樊胜美经一夜好睡，情绪平静许多了。
0: 即使卖了房子，可是付了爸爸的医药费，付了这回送爸爸回来的过路费汽油费，现在存折上也没剩几个钱了。要是没有我爸在，我们大活人还能省着点钱用，多少挤出点钱给你儿子。可是现在我爸这种样子，每天都还需要钱买药，不吃药立马会出问题，现在药多贵啊，我算了算，一个月最低得3000，而且还得要钱雇人帮你的忙， 要不然你一个人怎么给我爸翻身擦洗啊？医生还说要多让我爸出去晒太阳，你一个人也扛不到阳台上啊。要是只有你和蕾蕾，省就省了，可是我爸这块不能省，省了就没命了。反正存折上你看就这点钱，你决定吧，要么给你儿子汇款过去，你儿子又可以偷懒不干活了，但是我爸没钱治病，没人照看，很快就会死掉。要么呢，钱留着给爸爸和你们用，你儿子那么大的人，他有文化有力气，逼急了总能找得到工作的。还有啊，蕾蕾是你孙子，夏天就要上小学了，我们好歹给他留点钱吧。把钱给了他爸，就没你孙子上学的钱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你选吧，你是要我爸的命，还是要你儿子的温饱？哎呀，可是你还抢走了我的房契呢！房产证不给你，是怕你一个糊涂被你儿子再把房产证骗过去卖了房子。他这事儿真的做得出来？这房产证我替你收着，好歹我们再苦也有个地方住。如果以后风头过去了，你儿子回来也可以有地方住，是吗？最要紧的还有，你孙子上小学要看户口本，片区里的才能让上呢。你要是没房子了，你孙子上哪儿去上小学呢？人家都不会收他的。妈，你怎么都不替蕾蕾想一想啊？最最起码咱们得让蕾蕾上了学再说，是吗？
1: 樊母是个没主意的，现在听听女儿说的也有道理，可是，一想到昨晚儿子的哭诉，她又是揪心的难过。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母是个没主意的人，现在听听女儿说的也有道理，可是一想到昨晚儿子的哭诉，她又是揪心的难过。现在女儿催着她在老公和儿子之间做出抉择，她怎么能不要老公的命呢？可是她又怎么舍得看儿子受苦呢？她只有哀哀痛哭，哭的眼泪全落在泡饭碗里，一碗泡饭变成了咸泡饭。樊胜美也眼眶发热，可她硬是忍着，她只能这样，让心肠变得跟钢铁一样冷硬。
1: 妈，你要是不反对，我就只能顾爸爸的命，让你儿子自生自灭了。你可以放心，现在招工很缺人手，你儿子只要是真饿极了，找个一两千块钱工资的工作不难。
0: 樊母没有出声，但她一直拿拳头捶桌子，流着眼泪在捶。直到屋里睡懒觉的蕾蕾哇的一声哭，樊母才抹着眼泪进屋去给蕾蕾穿衣服。樊胜美一声叹息，她还得回海市工作，家里这一块这么重的担子都得落在妈妈身上，妈妈也累啊。她能做的唯有出钱找个可靠一点的人帮忙。她吃不下饭，匆匆扒了几口就披上羽绒服出门了，去找一位也是早早下岗，也是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远房亲戚。之前已经跟人家通了电话，但既然人家是长辈，樊胜美总得最后上门一趟，亲自去一趟。请亲戚来帮妈妈的忙，她得大大的给足面子，事情才能发展顺利。人嘛，不就得讲个人情世故吗？还得去找老同学帮助报销爸爸的医药费，她不可能不去上班，留在老家这边办理这些事情。现在樊胜美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了，她更得小心保住手中的饭碗，不能摔了。如今她一个人肩上压满了一家人的生计，真是无法深思啊，一想就得给自己吓死。还有她该如何报答22楼众姐妹和王百川的大恩大德呢？这真人情。
2: 安迪几乎是楼下自助餐厅才刚开放就走进去吃饭，却看到包奕凡已经沐浴着淡淡的晨曦，坐在窗边对着安迪微笑。这么早，比约定时间还早了2个小时呢。
3: 我是想来碰碰运气，看你是不是也早起，如果是，我们就又多出1个小时的参观时间了，不是吗？

0: 安迪一笑，看看包奕凡面前的咖啡和面包煎蛋，转身去餐区拿了许多中式的早点。包总，这么早起啊？
1: 习惯了，除非是度假的时候。哎，对了，你那几位朋友呢？都还没起床吗？
0: 两位昨晚被我安排了一个香槟甜品之夜，估计闹得挺晚的。还有一位昨天晚上跟我一起去酒吧共享一瓶 whisky， 凌晨才回来。让他们先睡吧，今天反正也没有他们的事情。
1: 可是你却神清气爽地出现在这儿，准备跟我谈半天资产配置。
0: 包奕凡当然看得很清楚，安迪的脸上没有疲惫。
1: 我听说有统计表明，智商高的人睡眠时间短，现在我收集验证的人数已经具备一定的统计学意义了。你这又往上加了一块砝码。
0: 你很精英主义。
1: 这个指控可是有点可怕呀，但即使政治不正确，现象依然是现象。
0: 可问题是，什么叫精英呢？
1: 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你就是咯，而且你正是具有标本意义的精英。
0: 安迪给个一条眉毛高一条眉毛低的表情，很想辩解人可以成为精英，可是不能抱持精英主义，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没住进欢乐颂22楼之前，他也绝对是一个精英主义，经常腹诽别人智商低反应慢，老是跟老谭抱怨说，有的人思考问题的时候几乎可以听到老式机械在脑袋里嘎嘎作响的声音。可是现在发现22楼的姑娘们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性情，还什么智商啊，再谈智商那就是降低自己的人格。
1: 包奕凡却是看着安迪微笑，越是对自己的精英身份迷迷糊糊的人，就越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且还是不带刺儿的精英，可爱的精英，简直就是精灵，尤其是还天生丽质。只是安迪的胃口异常不加掩饰，包奕凡眼睁睁地看着安迪将小山式的一盘食物吃得一点不剩了。等安迪走后，包奕凡也去拿了个茶叶蛋，想看看是不是今天这茶叶蛋特别好吃，所以他才一口气吃了两个。尝试之下感觉也没什么特异，包奕凡也想一条眉毛高一条眉毛低的表示一下匪夷所思的心情。周日清晨，路上车子还不多，包奕凡开着路虎熟练地穿梭前行，奔出市区。这一路上包奕凡时不时指点一下，那幢大楼是他爸某年某月与谁家合作开发的，这大片小区原是他工厂地块，是他亲手操作的退二进三项目。听着这些的时候，安迪插了一句话，
0: 跟我合约的几家制造起家的企业都有房地产项目，全无例外。
1: 被逼上梁山的资本逐利，我唯一担心的是精力不够，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好在我们是父子兵，现在房地产一块是由我爸来操作，我操作工厂和资本运作这一块。资本运作对我爸而言呢，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工厂无休止的技术升级，还有国际市场布局，对我爸而言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退而选择比较容易操作的房地产，想不到的是反而他更挣钱。你说这是不是令人很沮丧？
0: 如果跟金融的比，那投入产出比，你会更沮丧的。包奕凡笑了，他打个弯，将车子停在了一处坡地上。
1: 你看安迪，
0: 嗯，
1: 前面灰色屋顶白色墙壁的都是我的领域了。
0: 包奕凡如期收集到安迪惊讶的眼神，因为那可是我的一大片领域，有专门的四车道公路通往那片领域，公路两边显然是员工住宅区，也是一样的灰色屋顶白色墙壁。于是包奕凡谦虚地笑道，
1: 嗨，这儿的土地啊没有海市的贵，缺那么多地其实也没多少钱。
0: 固定资产庞大，可是你的流动资金却未必多。 撕起融资难的通病。包奕凡继续将车开行，沿着坡地蜿蜒而下，很快就到了他的领域。在安迪看来，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小小的王国。
1: 可我不打算上市，很多人无法理解，但是我想你可能会理解我。
0: 安迪点点头。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厂区，厂区和门外的宿舍区的绿化做得很好，显然父子两代已经经营了很多年。这时安迪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一上午要看这么多工厂吗？
1: 我挑几个有特色的吧。哎，对了，你会骑马吗？
0: 会。
1: 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骑马辗转各个车间。哼，我养了2匹纯种马，很漂亮。
0: 但是大冷天的我不想骑。难怪你不愿意上市啊，上市可就不能这么任性了。包奕凡开着车，领着安迪从产品陈列中心开始看。包奕凡是个最佳解说员，他不仅对公司的一切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看着一台机器，他可以从购买机器时的考虑到期间的不断改造，讲到产品的更新换代，一环扣着一环，其中的故事妙趣横生，而且因为倾注了心血，更是解说的激情澎湃，这让安迪眼界大开。最后车子停到了一栋造型类似办公室的三层楼前，包奕凡说，
1: 我最大的任性其实就在这儿。
0: 嗯，
1: 如果上市了，必然需要照顾股东利益，这边的任性我就得放弃了。现在嘛，从你那儿所得的利润都专项投入到这儿。
0: 安迪看清了门口的白铜牌，研究中心。
1: 嗯，
0: 这很烧钱的。
1: 岂止是烧钱啊，很多时候我都绝望。我这个人不懂技术，只以大学水平涉猎了一些原理，有时候中心在巨大投入之下几个月几个月的完不成任务，我不得不用巨大的定力来克服我心中的怀疑，还要继续投入。最终他们还经常告诉我力有不逮，我只有绝望了。今天不是工作日，人可能不多，我们外行大致就看个热闹吧。
0: 嗯。安迪跟着进去，虽然是周末，办公室还是有三三两两的人趴在电脑前工作。安迪阻止包奕凡领他进入室内，他只是透过玻璃往里敬畏地张望，一共张望了三层。出来之后他才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选择往经济方向走，好几位做研究的教授都跟我谈话，但是我都没有回头，那时候我的眼里只有孔方兄。我非常敬佩专心做技术的人。
1: 我建议你也可以敬佩一下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的人，衔接科技与产业之间的这个媒介是很不容易做好做实的角色。
0: 那会不会助长有些人的精英气焰呢？时间过得真快，此行不虚，我想提一个私人建议。
1: 嗯，
0: 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看你们最近半年主要账户的银行对账单？我想观察一下你们流动资金的利用情况。我考虑一下我这边怎么样可以变长期固定账款为动态账款，这样的话呢，可以释放一部分你的流动资金利用，还可以最大化流动资金的利用率。
1: 这样可以吗？我的流动资金周转率几乎被我开发殆尽了，你还能够？
0: 这是设想，是我忽然冒出来的一个尝试性的设想。你可以先打包你的对账单，最好呢再给一份每天各个银行账户上叠加的数据。我用2天的时间思考一个套餐式操作模型说明给你看，如果你觉得可行的话，再把对账单快递给我。
1: 嗯，好，我信任你，今天整理明天送上。看起来你比较赞赏我的这片领域啊。
0: 嗯哼，
1: 也支持我的这份任性啊。知音
0: 不敢当，我学艺不精，今天参观并且聆听毫无保留的高端介绍之后，才真正弄明白你们企业资金运作的大致思路。我考虑的操作办法，一方面是拓展我的业务量，另一方面呢是进一步盘活你的流动资金， 可以说这是一种双赢的想法。从刚才包总的介绍来看，包总喜欢创新，要不我们合作试一把？
1: 好啊，我期待早日收到你的套餐说明。包奕凡释放的一条触须被安迪公事公办了，这也在意料之中。但只要未来的操作真正可以达到双赢，那么值得欣喜的推进，推进过程中那还不得经常接触安迪吗？那就来日方长好了。中午我请你跟邻居们吃我们这边的特色菜。
0: 你不如派个司机给我，我回去懒得开车了，打算开始考虑套餐式操作说明。对了，跟你完全写英语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我不是西泰博士。安迪替包奕凡开车，包奕凡则是联系司机去宾馆等候，再联系吃饭地点，让预备考验火候的特殊菜，然后由越俎代庖的联系宾馆两间客房的安迪邻居，让收拾行李准备退房吃中午饭。完事儿了，才布置财务室加班工作。安迪别的没要求，唯独岔路口要求指路，心里却想，这个人真霸道啊！不仅在他的一片领域霸道，还将手指伸到了安迪涉及的领域。但等包奕凡布置完毕，安迪立刻与包奕凡换了位置，问樊胜美办完事儿没有？如果办完了，联系王百川一起来市区和包总吃饭后回城。安迪想不到王百川早已经到了樊家，已经尽心尽力地做了半天司机了。
0: 想到昨晚看到的王百川以及曲小潇的点评，安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樊胜美接着说：“
2: 哦，安迪，我打算在家请王百川吃中饭，吃完之后我们一起过去市里找你们，不能再给你们多添麻烦了。
0: 你跟王百川说一下，我这儿随时欢迎你们改变主意，不会麻烦的。”安迪其实想说，让王百川过来认识认识包奕凡，绝对有好处。这种非生意场合，又有他尽力撮合，王百川上哪儿去找类似的机会呢？可是当着包奕凡的面说这种话，太长包奕凡的志气，他只能让王百川听了，转告自己去领会。可是樊胜美头昏脑胀的，却没有想到这茬，也没将安迪的话转告。免得被王百川误会，以为他请客的心不诚，恨不得推王百川去别人请客的地点去吃饭。直到樊胜美家简单的家宴吃完，樊胜美说下一步去市区哪个饭店和安迪他们会合，王百川这时候才问了一句
1: 他们怎么找到那个饭店的？简直神通了！
0: 他们中午是跟包奕凡吃饭，就是那个，荣泰集团的少帅。昨天就是他帮我找人解决债主问题的。
1: 哦，是这个人啊，那咱们赶紧出发吧，小美。或许赶得急，我还能递个名片、见个面什么的。是安迪还是小区的朋友啊？
0: 是安迪的朋友，我打电话跟安迪说一下，让他们多吃一会儿。
1: 樊胜美这才发现自己误事了。
0: 对不起啊，我这几天昏头昏脑的。哎呦，对了，安迪好像还暗示过我，百川真不好意思啊。
1: 嗨，这事儿道什么歉啊？机会还是你给我的呢。你电话里跟安迪说，请他尽量拖延一下，起码给我15分钟时间接触。王百川一边说，一边赶紧取车钥匙和樊母告别。我楼下热车等你，你慢慢过来，别着急。
0: 樊胜美也不敢耽误，赶紧收拾东西，和妈妈雷雷简单道别。留下一周的生活费，然后匆匆离开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不禁回头看了一眼苍老了许多的妈妈。以后家里所有的担子都要落在妈妈的身上了。樊胜美不忍心，却也只能离开。她想不到雷雷竟然哭着不让她走。她为了哥哥而讨厌这个侄子，可是雷雷这个孩子却对樊胜美有一份真情。樊胜美只是踟蹰了很短时间，狠狠心回头走了。她不能再耽误王百川的正事。
1: 其实安迪不用费劲拖延，这顿饭是包奕凡一直在绞尽脑汁的拖延时长。曲小潇这边吃的都快撑死了，他掏出刚才逛街新买的各种樱桃小丸子，在桌上摆造型，与邱莹莹两个玩得哈哈大笑。安迪和关雎尔都不知道几个塑料小人儿这有什么好玩的，只听得曲秋二人念念有词，背诵小丸子经典语录，甚至模仿小丸子的动作。安迪从来不是一个会寻找话题的人，而聊天也擅长直奔主题，即使别人不奔主题，他也能够迅速将主题给寻找出来，直奔主题。幸好包奕凡给找了个很难说完的主题，那就是回忆美国各地风情。美国有多少个州啊？关雎尔两头都搭不上，只好欣赏包奕凡。虽说包奕凡也是年轻英俊，可此人气质咄咄逼人，那种逼人的压力让关雎尔都不敢开口说话，只是旁听。即使包奕凡招呼他一下，他也只是微笑回应。即便是曲小潇也不大愿意跟包奕凡讨论美国，他并非没有开口，但是他才开口就发觉包奕凡比他玩得更精，玩得都有理论有体系。即使包奕凡语气保持着非常好的礼节，曲小潇也能感觉到包奕凡对他的轻视。曲小潇当即决定不搭理这个鸟人了。
0: 说到纽约客的时候，安迪终于和包奕凡一拍即合，两人的共振频率叫做刻薄，从中文到中文夹带英文到全英文，反正曲小潇是放弃旁听了，关雎尔也是听得头昏脑胀，而安迪和包奕凡说到尽兴处则是拍桌狂笑，直到樊胜美和王柏川进来才将两人的对话打断了。包奕凡当然是看在安迪的面上和王柏川交流了10分钟，但是时间不等人，结账的时候包奕凡对安迪笑着说，
1: 过几天我去海市再找你聊天，你简直就把我脑袋里压在最底层的刻薄全都给诱导出来了。
0: 你显然也不是好人，我都已经改过自新好几年了，要不是你撩拨我，差点修成慈眉善目了。
1: 我这把年纪再从良也当不了大房。还是堕落来得爽，要不是今天跟你聊天啊，我还以为如今看见那些逻辑白痴只会冒武力解决的念头了。
0: 因为这几句话都是中文说的，安迪就不接这个话茬了。逻辑白痴这个词在他眼里几乎是打击一大片在场的，但是大伙还是被打击到了。饭桌上包奕凡显然没兴趣和别人敷衍，显然大家在包奕凡的眼里很可能就是逻辑白痴。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吃什么？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35集。
11: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东边的天伴着他的泪水开始发白了。

0: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2月22号，这是傅作义永生难忘的日子。他和邓宝山、阎佑文以及上海民众代表团一起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而后转乘汽车到了西柏坡。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到傅作义的住处看望了傅作义。
1: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此前两个人之间虽然有

傅作义也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但此时魏书事役，傅作义不免显得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拘谨。此刻他军装笔挺，见到毛泽东之后连忙正正规规地先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望着傅作义亲切地笑了，他热情地握着

0: 也不由得轻松地笑了。
1: 用来招待傅作义的是中央大院的一栋小平房，整洁高雅，温暖如春。傅作义当然不知道，房内的地毯和沙发等家具，都是为了迎接他而专门从石家庄的一个大户人家借来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后坐下，和傅作义做了深入而且恳切的谈话。说到对傅作义原有人员的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朗声地说：“
1: 你俘虏我的干部，解放之初你放了，所有我。”

0: 会主义观等等，那就都好过了。
1: 与毛泽东谈话，傅作义只觉得那是言心与心，情重义重，整个就是一耳目一心，身心一清之感。傅作义看着毛泽东，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0: 第二天，当傅作义回到北平的时候，人们再看到的傅作义已经面貌一新，精神焕发，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当人们议论起傅作义的时候，邓宝山连声感叹：“
2: 不知道毛主席用了什么方法，一席话居然说的一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1949年3月下旬，傅作义所部以往被俘的高级将领全部被放回。令傅作义更加感激的是，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天津等地的被俘人员也一律被予以释放，并且陆续地回到了北平。
0: 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傅作义在西郊住处接见了他们。
1: 傅作义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后热情地对大家说：“
2: 过去我把你们领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道了，我们大家从今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听共产党的安排，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好好工作呀。”“
3: 是。”
1: 所有的将领听了都忍不住大声地回答。
0: 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搬到了北平。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在自己的住处香山宴请了傅作义。25号下午，中共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又再次邀请傅作义一道参加。
1: 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作义不禁激动异常，又一次深深感到自己选择和平道路的正确，深深感到最终接受共产党领导，完全站到人民方面的迫切和荣耀。为了表达自己没能直接参加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遗憾，也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感情，傅作义在西城小将房胡同的家里先后宴请了周恩来和朱德等在京的中共党政领导人以及其他的民主人士。
0: 1949年4月1号，傅作义正式发表了和平通电。傅作义的通电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以极大的震撼。这种被毛泽东高度赞扬为不流血的斗争形式的北平方式，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起到了榜样作用。
1: 在血与火的争斗中，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种北平方式引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好评和重视。正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得知这一不流血的方式之后，既感到惊奇又深感兴趣，大会立即把傅作义的通电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
0: 看了傅作义的通电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复信傅作义， 对傅作义所发的通电表示了高度的称赞和欢迎。发完通电之后，傅作义终于感到了异常的振奋和轻松，一条光明的道路终于真正的在自己的脚下展开了。
1: 北平解放不久，山西最后剩下的两座孤城太原和大同也很快宣告解放了。至此，华北五省还没有解放的只剩下绥远了。
0: 绥远驻军由董其武驻绥指挥部和邓宝山进陕绥边区司令部辖下的各部近10万人，从张家口败走绥远的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也逃到了这里。于是，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就都集中在一起了。
1: 傅作义知道，对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董其武本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绥远的情况太复杂了。
0: 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关于绥远的谣言就不胫而走。有人说，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和平协议是被迫的，是城下之盟。也有人说，傅作义已经被软禁在北平。还有人说，傅作义已经遇害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1: 而在绥远本地呢，有人的传说董其武已经准备西撤，还有人传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准备介入等等，结果造成绥远当地人人心惶惶，土匪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0: 除了绥远本身的军情和民情比较复杂之外，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的加紧破坏也加剧了绥远的复杂。
1: 平津、唐、张家口以及河北、察哈尔和晋北等地解放以后，众多反动分子都逃亡到了绥远，使绥远的反共力量一下子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都纷纷聚集到绥远，准备把绥远当作华北的最后顽抗基地。那个曾经在傅作义总部猖狂活动的被称作国民党华北党务督办的中统华北负责人的张庆恩，就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潜逃到了绥远，进行了全面的反共布置。
0: 少数特务分子携电台潜伏到了驻绥远部队的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互相勾结，准备进行最后的顽抗。绥远的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张霞民等一批反共分子，得到从外地潜伏进来的特务的支持和武装之后，也开始跃跃欲试，准备在绥远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1: 更令傅作义不安的是，董其武身边最得力也最有实力的两个人，孙兰峰和刘万春，一个态度暧昧，一个坚决反对解放绥远，要做通他们的工作可实在是不容易。如今共产党解放全国的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而作为从绥远起家的傅作义，对绥远的解放更是肩负着特殊的职责，所以不能不使傅作义感到焦虑和着急万分。
0: 对于绥远的问题，中共方面是十分重视的。 当毛泽东明确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之后，负责此事的贺龙便多次会见傅作义，共同商量解决绥远问题的事宜。
1: 会谈时，贺龙对傅作义说：“
2: 啊，中共方面啊，现在已经确定了，参加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李井泉和潘基文，准备尽快就绥远问题进行谈判。绥远方面，傅先生准备派谁做代表呢？”
1: 傅作义听了回答说：“
2: 啊，我这边已经做过研究了。”还是派周北峰和严佑文作为绥远方面的代表。贺先生啊，你认为何时举行谈判时机比较成熟，就可以举行了。
1: 贺龙一听就笑了。
2: 啊，那好啊，我的意思是啊，宜早不宜迟，尽快解决。如果傅先生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在3月23号起就开始举行，你看怎么样啊？
1: 傅作义想了想回答：“
2: 可以。我让周先生和严先生再做一下准备。23号，我们按时举行谈判。好，一言为定。”
1: 贺龙说完，高兴地笑了。
0: 3月23号，解决绥远问题的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了第一轮商谈。有了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为铺垫，本次谈判在一开始就是在和平、热烈、友好和互信的气氛中进行。经过双方的认真商谈，很快便达成了有关绥远问题的初步协议。
1: 这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立即恢复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的通车，立即恢复两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的往来。除恢复通电和通邮之外，两地区间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通互兑，两地开展文化交流，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维持社会安定，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从而达到起义和和平统一。
0: 协议中还确定由中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以协同绥远方面执行协议和协调过渡时期的有关事宜。
1: 草案

0: 成以后，傅作义于四月下旬派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和原总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刘云生携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驻地的临时分界图秘密潜入绥远，征求董其武的意见。
1: 安春山和刘庸生秘密到达归绥之后，一字不漏地向董其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傅作义的意见。董其武听了很是激动，尽管有南京方面的破坏和有部分内部将领的反对，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的干扰，但是董其武知道绥远的老百姓和部队士兵都是欢迎绥远和平解放的，大多数的下级干部也是反对内战而倾向于和平的，这就是和平解放绥远的最基本的保证。
0: 但是董其武是政治和军事阅历都很丰富的将领，他处事冷静，不急不躁，外表温和却意志坚定。早在从北平回来之后，董其武就开始有目的地找军队中师旅一级的干部和地方上厅局以上的干部做了个别谈话，并且与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余存浩、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东西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做了交谈，坦率地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和如何怎样看待北平起义的问题，并且有分寸地向他们透露了自己在北平与傅作义会晤的情形，以稳定大家的情绪。另一方面，对于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董其武也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巧妙的应付。

0: 4月21号开始，全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并于23号解放了南京，将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在蒋介石下野后，担任了代总统的李宗仁，只好慌慌张张地将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1: 可是表面上下野的蒋介石，却还在实际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蒋介石见董其武不听他的召唤，便下令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于是董其武手下10来万人的生计立刻出了问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

0: 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36集，
7: 在蒋介石下野后，担任了代总统的李宗仁只好慌慌张张地将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6: 可是表面上下野的蒋介石却还在实际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蒋介石见董其武不听他的召唤，便下令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于是董其武手下十来万人的生计立刻出了问题。董其武为此多次函电质问，并且派员交涉，老蒋方面人员给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
7: 让董主席来，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董其武如果真的与虎谋皮而去，个人的安危没有保证不说，绥远地面上马上就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反共的势力就会马上乘势而起，绥远的和平运动也会马上陷入夭折。
6: 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克俊等人将解决绥远问题的协议草案送到了。董其武不敢耽误，立刻组织人员并且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绝大部分人都表示赞成，但是在掌有实权的最重要的几个人当中，孙兰峰不做表态，刘万春、鄂友三和乔汉奎三个人坚决表示反对。与会者在争论中几乎动武，而董其武却处变不惊。他将几个情绪激动的人劝止下来之后，冷静地说：
8: 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大家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但是仗是肯定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样不但广大军民不答应，就是绥远目前的条件也不允许再打仗。和平的道路、人民的道路是绥远唯一的道路。对于接受用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问题的道路，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
6: 说完以上话之后，董其武当即宣布：
8: 现在休会，这件事情大家再考虑考虑，我们再找个时间开会。 啊，当然，如果谁能提出更好的，并且能让绥远的老百姓和广大士兵都能接受的办法，我董其武绝对不会反对。好了，大家再想想吧。
6: 把问题交给大家之后，董其武一方面在会后抓紧做解释和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作为他的代表，与安春山一起秘密赶往北平，向傅作义报告大家讨论的情况和对协调草案的修改意见。
7: 5月28号，针对董其武派人转来的意见，中共和傅作义方面的绥远代表又对协议进行了简单修订。随后，双方代表于6月8号在西郊民巷银行俱乐部举行了签字仪式。
6: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关于绥远的问题在桌面上就算是顺利解决了。
7: 对于绥远的和平协议的签订，毛泽东深感兴奋，这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天津方式，一个北平方式，一个绥远方式。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能在敌对双方的斗争中创造出如此丰富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模式。
6: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驻地

0: 毛泽东微笑地对傅作义等人说，
1: 你们协商的条款我已经看过了，就按照那些条款进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清楚，是有了北

0: 毛泽东又专门表扬了傅作义。
1: 此事傅先生做得很好。我还是那句话，董其武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
0: 当天晚上，毛泽东的心情很好，大军过江了，京沪杭也解放了，全国就剩下西北、西南和华南等一些偏远地区没有解放，这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绥远的问题一解决，绥远方式一成功，全国的解放将会更迅速也更顺利了。
1: 毛主席的乐观情绪直接地感染了傅作义，傅作义也明显地看到共产党解放全国的目标已经指日可待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傅作义越发有了一种紧迫感。
0: 晚饭后，傅作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习惯性地在屋子里转了几圈，他忽然想到，
2: 应该派一个最得力的人去帮助一下董其武才行啊。
0: 于是他又一次地想到了王克俊，他抓起

0: 你帮助他做好内部的统一认识工作。傅作义说完，又详细地向王克俊交代了具体的工作方案，而后表情严肃地对王克俊说：“
1: 你这次去啊，有两个人是你的主要工作对象，一个是孙兰峰，一个是刘万春，在这两个人当中。”
0: 尤以刘万春为重要，更危险。刘万春是第111军军长，徐永昌的老部下。此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绥远游击司令和副军长、军长等职，是1937年太原战役之后才划归傅作义所指挥的。之后，因为刘万春侵吞军饷行为。 傅作义将其撤职查办过一次。为此，刘万春对傅作义一直耿耿于怀。而此刻，刘万春在绥远不仅担任军长，还兼任剿总驻绥指挥所副主任、绥远保安副司令和归绥与包头两市的警备司令。
2: 与刘万春一个鼻孔出气的。
0: 还有骑兵第12旅旅长鄂友三，和骑兵独立第3旅旅长乔汉奎。所以，论起真正的实力来，刘万春比董其武还要大。傅作义不无感慨地对王克俊说：“
1: 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刘万春。刘万春仗着自己是徐永昌的旧部，认为自己有靠山。” 又是回族人，与西边的马鸿逵。

不会甘心情愿听从董其武的安排，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听我们的指令。我听说呀，不久前刘万春与鄂友三还有乔汉奎三个人就曾经瞒着董其武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反对

0: 干扰协议的实行工作呀。
1: 王克俊听了，坚定地点点头。
0: 傅先生，我记住了。
1: 6月14号，受傅作义的指派，原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该处宣传科长李杰宗等三个人，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一起去了绥远。董其武得知王克俊来了绥远，自然是十分高兴。王克俊一下车，董其武就对王克俊说：
0: 克俊啊，你一来我就放心了，你有经验有能力，绥远这边的事情我就主要靠你了。
1: 王克俊一听赶紧笑了说：
0: 董主席啊，我是来协助你的，我可以给你当参谋，也可以当马前卒，这大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呀。
1: 董其武听罢摆了摆手：
0: 哎，别这么说呀，你是傅先生的高参，有事情咱们一起商量。
1: 董其武说完便陪着王克俊去了他们临时休息的南店村。在南店村等候王克俊一行人的还有奉命前来的刘万春等人。刘万春知道王克俊是傅作义派来专门解决绥远事宜的，于是一面笑脸相迎，一面急不可耐地索要协议文本，并且威胁王克俊：
0: 王处长，这协议可千万不能急着公布啊，绥远这里有许多人不赞成和平解决，反对投降共产党，如果贸然公布协议必然会出乱子的。
1: 王克俊看着刘万春笑了，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

0: 现在绥远的周围都是共产党，连老蒋的南京政府都被解放军拿下了。再说刘军长，你是绥远的警备司令，有你在绥远保驾，我看谁还敢胡来呀。
1: 王克俊的话说得看似玩笑，却绵里藏针，既点明了当前的形势，又把保安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刘万春的头上，令刘万春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刘万春只好支吾着说，
0: 眼下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小心一点。
1: 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董其武故意当着王克俊的面对刘万春说，
0: 刘军长啊，王处长说的对呀，你是警备司令，王处长在绥远工作期间，安全保卫问题你就责无旁贷了，希望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发生意外，一旦出了问题影响了绥远这边的工作，我们不但对傅先生不好交代，对共产党那边也不好交代啊。
1: 刘万春万万没有想到，王克俊一到绥远，董其武就把保卫王克俊等人的任务交给了他，而他是警备司令，又不好推脱，只好自认倒霉。
0: 谁知王克俊等人到绥远之后，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却十分积极，几次上门要见王克俊，都被董其武坚决地挡了回去。董其武不知道张庆恩会出什么鬼点子，所以只能十分小心地防着他。
1: 4月24号，在王克俊等人的协助下，董其武又一次召开了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在会上郑重宣布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各项协议。不久他又召集在绥远各部队的部队长，再次宣布了协议内容，并且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0: 同时董其武与绥远各界相商，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项革新活动，例如组织革新委员会，改组省级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成立革新学院，教育和使用东归干部，以及设立督训处，改进报纸宣传等等。
1: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妥地实现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早日实行和平起义。
0: 可是就在董其武向各部队长宣布完协议条文的这天晚上，董其武突然叫了省府机关报奋斗日报报社被第258师冲砸的消息。
1: 指挥第258师部分官兵冲砸报社的是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被他煽动起来的20几个士兵不仅冲砸了报社的门窗、机器和家具，而且打伤了编辑、记者和工人很多人。与此同时，赵元德还蛊惑部分官兵上街游行。
2: 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
3: 打倒傅作义，
2: 打倒董其武，
3: 打倒董其武，
2: 打倒傅作义，打倒。
1: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众多人的围观和不满。
0: 第258师隶属于刘万春的第111军，董其武和王克俊心里都清楚，这伙人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刘万春在给他们的下马威。

0: 其后不久，中共方面则成中共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绥靳边的丰镇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
1: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也为了给反共的顽固分子增加一些压力，董其武7月20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热烈欢迎以联络处主任潘继文为首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进驻绥远。应邀参加欢迎宴会的不仅有军政首脑，还有来自地方各界的代表和知名人士。
0: 因为参加宴会的人知道，联络处是来宣传和平、协商通车、通商、通邮和金融问题，以及交流文化和思想的，所以在宴会中双方的气氛都很热烈，纷纷祝愿绥远的和平解放早日到来。
1: 这里的和平气氛给了少数顽固分子当头一棒，使他们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也不敢随便发作了。
0: 随即联络处的工作人员便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工作，他们与绥远的军政上层频繁接触，与各层人士广泛交谈，还上街给群众宣讲中共政策，宣传协议精神，使和平解放绥远的春风很快就吹遍了归绥全城。人们禁不住纷纷奔走相告，
2: 共产党来了，
3: 共产党来了，
0: 绥远马上就要和平解放了。
1: 这一下把反对走和平道路的恶势力又慌又怒，为了干扰和破坏中共联络人员的宣传和讲解，他们也组织人员上街对联络处人员进行谩骂、攻击，甚至是殴打。
0: 7月24号下午，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秘书王世新等四人从车站回城，途经警备司令部门前的时候，三个便衣便立即上去挑衅和谩骂。
1: 随后他们又召集了20几个人尾随王世新等人。当王世新等人走到旧城慈善院附近时，三个便衣便立刻指挥身后的人突然对王世新等人发起了攻击，致使王世新被炸牺牲，另外两位工作人员也被手榴弹炸伤。
0: 一直处于克制状态的董其武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立即把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第258师师长赵小峰、独立第7师师长张士珍召集到一起。
4: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你们作为归绥的警备部队有何感想？
0: 刘万春等人虽然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有抵触，但是当着董其武的面还是不敢硬顶，更何况被炸死的人还是共产党和解放军派来工作的，一旦惹恼了共产党，再派来部队进行镇压，就他们那点部队还不够共产党打一个小时的。于是刘万春等人都低下头来，不敢再说什么了。董其武此时脸色铁青，见刘万春等人都不说话，便对刘万春下令说，
4: 你马上组织人对这件事情进行彻底调查，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
3: 是。
0: 刘万春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

0: 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年度最热歌曲榜单依据收听量等数据总结出了用户听歌的热度，也排出了很多优秀的歌单。这些歌单呢，反映了大量本土年轻乐迷在这些年当中偏好的听歌口味与最大众流行取向，其中呢，新老佳作兼备，东西风格贯通。今天节目呢，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这首《稻香》。网络音乐呢是这样评价周杰伦，说凭借着多张专辑当中的热歌强劲霸榜仍在意料之中，因为呢他的歌曲广泛覆盖着中国风、嘻哈等历久不衰的唱作风格，触动着青春共鸣。他的众多单曲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唱作流行绕不开的

距离七里香江南那个经典音乐作品辈出的年代已经过去将近20年的时光了。在从不知道哪一年短视频兴起的时代，网络音乐呢铺天盖地的漫天而来，紧接着再也没有哪一首歌曲从发行之后就能够让人人都能传唱，直到2021年的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

朗朗上口，歌词背后呢也有着激励人的故事。除此之外，网评指出，陈奕迅等代表作深得人心的歌手，除了保持人气之外，华语乐坛的后浪们也活跃在新的媒介时代，以多样的途径实现着各自的音乐梦想。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矢志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以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借助社交媒体、娱乐、综艺舞台和公益平台的传播，迅速积累了大量歌迷支持，也成为了近些年来榜单的网络热歌佼佼者。

华语圈人气作品被歌迷反复推崇的同时，我们依然呢可以感受到欧美流行乐在这些年对于全球潮流的一个主导。经典热歌和潮流指标依旧的新作结合，也让这些大牌的歌手得以延续着自身的流行优势。一些刚刚发布的音乐作品也纷纷进入榜单，可见其流行的速度。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张碧晨和王赫野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一梦浮生是热播电视剧《且试天下》情感主题曲，由中国内地唱作男歌手汪苏泷演唱。一梦浮生，且试爱恨，世事漫如流水纷纷。他用动人的旋律演绎着爱恨情仇，用绝美的嗓音说中心事，将一个情字唱得缠绵万千。浮生一梦，红尘一世，一念柔情，一念江湖，一丝相思，一曲苍澜，一纸爱恨。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1: 越来越动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呢，由钱雷作曲并担当制作人，唐田作词。这首歌在周深的演绎下，宛如是一朵花，是一场梦，是一次时光的交汇，是故人离散，亦是相爱终老。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不必追究。花开请忘忧，这也是周深用一首歌打开的万千宇宙。

大部分人熟知的《飞鸟与鱼》这首歌呢，几乎触达到了华语乐坛艺术性和流行性平衡的一个巅峰，迄今为止呢，仍然是天花板级的经典作品。简洁的吉他和弦以及若隐若现的电子器乐，有几分世界音乐感的和声，共同营造出了清冷、深远、超然、万古通清的音乐氛围。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梁博的《当我靠近你》这首歌。梁博的音乐呢，就像他这个人，低调直接，毫不做作，却又能够打动人心。他硬汉形象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热忱而真挚的心。这样热忱而专一的音乐男孩，已经是越来越珍贵了。好，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也将在这一首《当我靠近你》的歌声当中结束。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5: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治党政治生态问题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治党管党的治党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4: 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
5: 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

0: 连心。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0: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集体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1: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成果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治人新格局。
0: 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案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党性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
0: 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

0: 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政法委举办2026年第二期政法大讲堂活动，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做专题辅导。
4: 辅导中，徐显明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的重大意义和鲜明特征，聚焦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如何全面依法治国等关键命题，深刻论证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并结合12个坚持，系统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辅导报告政治站位高，理论阐释深，落实举措实，既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又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对政法干警进一步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 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树牢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理念，自觉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治法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在按事件办理过程中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4: 政法大讲堂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市委、州委、政法委和省直政法单位，省委政法委、省直政法各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辅导学习。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送上党的关怀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4: 95岁高龄的岳振声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荣立三等功一次。王卫东与他坐心而促心而坐，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顺心。王卫东说，老战士、老党员在革命、战争、国家建设发展各个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西宁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心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让他们幸福生活、安度晚年。
3: 孙万红同志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曾获第4届青海省道德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党荣誉称号，入选过中国好人榜。王卫东与他亲切交谈，对他多年来用实际行动践行退役军人忠诚与担当的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他珍惜荣誉，保持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的担当品格，持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为西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薛亚军参加，袁文参加相关活动。
4: 近日， 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西宁市专场举行。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南海燕全面解读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全西宁市落实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
3: 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坚持生态优先、产业发展、绿电优势、文化旅游、人民幸福、高原高品质定义城市，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上发挥中心城市作用，聚力打造人民满意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十四五期间，西宁市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5%，规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跨入2000亿元台阶。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598亿元，是2020年的5.4倍。森林覆盖率从36%提升到3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位居西北省会城市第一，成功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
3: “十五五”时期，西宁市坚持高质量发展，主动扛牢省会责任，系统布局重点任务。产业方面，将集中力量开展盐湖产业科技攻关，实施绿电直连等源网河储一体化工程，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丰富生态、自驾康养等旅游产业，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集散中心、标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发展绿色算力，力争到2030年算力规模达到50000匹，着力发展低空经济，打造巡查巡检、应急救灾等领域低空应用示范，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行动。
4: 生态建设方面，西宁市将着力建设北部生态屏障，完善5级公园体系，提升全市75条河流、滨河两岸生态功能，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高标准建设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将南川园区打造成国家级零碳园区标杆，推动工业市政领域全面绿色改造。2030年新能源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占比达100%。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深化兰溪城市群合作，深化融入兰溪城市群，携手兄弟市州联动发展，共建飞地经济。
3: 民生保障持续加码，谋划推进多项交通优化项目，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到2030年实施60000套老旧小区改造，覆盖315个小区，统筹实施1000公里地下管网综合改造。西宁还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推进多巴片区发展，建设北川双创活力区、东川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等重点片区，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4: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健全政企沟通长效机制，破解企业发展堵点、痛点、难点，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目前，西宁市发改委组织召开凝聚发展、聚力兴商、民营经济和营商环境观察员聘任仪式暨政企座谈会。西宁市工商联、西宁市工信局、西宁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还邀请了工业和科技服务业领域22名新任营商环境观察员及企业代表座谈交流。
3: 据了解，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及民营经济促进法、青海省民营经济政策汇编，解读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机制，宣读观察员聘任名单，并现场颁发聘书，明确了观察员企业诉求摸排、惠企政策监督、问题闭环处置三大重点核心职责，要求观察员履职尽责，当好产业发展侦察兵、政策落地监督员、营商环境建言者、政企互通连心桥。西宁市发改委现场表态，将对观察员反馈的问题建议统一归集、精准分拨、限期督办、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4: 座谈交流环节，九家企业代表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聚焦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要素保障、行政审批、人才用工、融资信贷等关键领域，坦诚反映经营难题，提出发展诉求。各参会市值部门针对企业诉求逐一现场回应，细致答疑，结合市级政策平台与资源优势，给出具有针对性、可落地的指导解决方案，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参会企业及观察员纷纷表示，本次会议贴合企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有效打通政企沟通壁垒，让经营主体真切感受到市委市政府筑起纾困、兴起赋能的坚定决心。
3: 西宁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凝聚发展政企沙龙活动，畅通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凝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健全企业诉求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补齐要素短板，优化政务服务，营造亲商、稳商、安商、利商的一流营商环境，以政企同频共振之势，推动西宁市民营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4: 近日，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格尔木市依托铁路带来的枢纽区位与客流通道优势，推动文旅产业实现从过境观光向全域旅游、从单一业态向多元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2020年至2025年，格尔木市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4.1亿元，文旅经济成为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立足天路红利，格尔木持续深耕文旅资源开发，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综合配套的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将军楼公园、昆仑旅游区、察尔汗盐湖景区3个4A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级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1个，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个。
4: 台吉乃尔野奢小镇、昆仑胜境不夜城等一批网红打卡地相继投用，

0: 池以游客体验为核心，先后配套建成一座旅游集散中心、三座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覆盖率超80%，景区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显著增强。
1: 20年来，京藏铁路不断带来稳定客流，更带动餐饮、住宿、商贸消费、文创、特产等关联产业蓬勃发展，有效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通过持续推动景区提档升级和业态创新，山东水源格尔木高原梦幻盐湖城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影响力持续扩大。
0: 据了解，格尔木市将持续依托铁路枢纽优势，立足高原生态、昆仑文化与盐湖资源禀赋，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优质新业态、新场景、新品牌，全力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奋力谱写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6月28号，青海省西宁市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列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首发驶出，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班列全程约5420公里，编组55车。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青海物流通道首次延伸至土库曼斯坦，进一步扩大了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0: 该班列由青海省商务厅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统筹组织，西宁海关及各相关单位大力支持。班列采用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时效，为我省特色优势产品拓展中亚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做大做强双寨物流基地进出口业务规模，打造青藏地区跨境物流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是全面战略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加速对接。从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0个国家16个城市，其中中亚5国已覆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3国，有效保障了纯碱、 PVC、 石棉、枸杞等特色产品出口和燕麦等产品进口。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青海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2026年一季度开行38列，带动居氯乙烯、纯碱等盐湖化工产品出口达3.3亿元，同比增长20.7%。以双寨物流基地为核心枢纽，青海正加快构建多项延伸、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枢纽通道体系。
1: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记者6月26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调图后，该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将达到163对。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的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西宁至首都北京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铺系列车。

0: 拉近青海与京津冀地区的时空差距，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立足暑期入藏客流持续攀升态势，在充分论证实验的基础上，扩充进藏列车的客座运力，有效缓解旅游旺季进出藏列车的客流压力，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文旅特色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同时持续夯实进藏物资保供能力，常态化开行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以固定开行频次、稳定运行时刻，全力保障生鲜冷链、日用百货、建材农贸、商品汽车等民生物资高效直达藏地，稳固青藏进出藏物资物流的保供通道。
1: 为确保新图平稳落地实施，青藏集团公司坚持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机车供电量各专业协同联动，细化列车编组调整、车次新增、交路变更、跨境货物开行、线路提速筹备等专项作业方案，组织沿线各单位对线桥、隧涵、通信信号、供氧设备、动车组及普速车辆设施开展专项调试和平推检查，夯实新图开通硬件基础，抓实行车岗位、客运服务、跨境货物工作人员专项培训，确保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新图作业标准，严格落实关键岗位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盯控客流变化、列车运行、设备运维状态，确保新旧运行图无缝衔接，运输安全稳定。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6月27号， 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

0: 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大赛决出奖牌369枚，优胜奖1119个，评出优秀组织奖25个，突出贡献奖20个，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目标，为各领域技能人才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
1: 本届大赛集赛展演会于一体，集中展示了我省技能竞赛的最高水准，也展现了广大技能人才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为我省技能人才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期间，万余人次职工、市民、学生参观技能展示，31个展位涵盖市州、院校、企业、设备、职业体验5大板块，展现了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就和能工巧匠精湛的技艺。先进制造、新一代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装调检修，展示了我省技能发展的最新成果。清绣掐丝手工工艺品，展现出全省各民族融合、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残疾职工的作品彰显了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0: 同时，2000余人参加学习交流活动。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江宇和和世界技能大赛裁判向卫忠向技工学院学生分享参赛备赛经验以及参赛经历和获奖后带来的人生变化、职业影响，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大赛选拔的金牌选手将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
1: 近日，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2026年农机安全宣传日活动，全力推进农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
0: 活动现场，各地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讲解农机操作规范、设备维保、事故应急处置等知识，并结合省内复杂地形特点，着重讲解丘陵、坡地等区域的农机安全作业要点。
1: 各地创新宣传形式，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及农机合作社，上门开展安全指导、隐患排查，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依托新平台媒体平台的推送安全知识，部分县区还开展农机应急演练、实景演练火情、机械故障处置流程。
0: 据统计，当天全省共设宣传咨询点30多个，发放宣传资料4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9000多人次，20000多名群众接受安全教育。
1: 此次宣传咨询日活动是全省农机安全生产月系列举措之一，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5禁、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技能培训等工作，推动农机安全管理常态化，全力保障农机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0: 七一前夕，青海省图书馆充分发挥省级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更新上架一批优质党建专题图书，并升级党建阅读专区，以红色书香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次馆藏更新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6大核心维度筛选审核读物，清退老旧书籍，增补最新权威正版图书。馆藏涵盖习近平著作选读等理论权威著作、党史正史丛书、基层党建实操手册、党风廉政读本、革命红色史料及高原先锋先进事迹汇编等6大类别。馆藏内容兼顾理论深度与基层实用性，能够满足党员自学、支部研学、主题党课、党日学习等各类学习场景。
0: 与此同时，图书馆同步完成党建阅读专区整体提质改造，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空间，专区重新规划书架布局，划分理论著作、党史史料、党务实践、榜样事迹、廉洁教育5大功能区域，统一设置清晰规范的分类标识，实现红色读物集中陈列、快速检索。焕然一新的专区氛围庄重，书目更新及时，方便党员随时开展红色阅读，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长效化。
1: 此次图书上新与阵地升级，是青海省图书馆立足青海本土特色、 深度挖掘长征红色资源和本地党史史料，打造书香党建特色品牌的重要实践。省图书馆将建立党建图书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创新读书分享会、专题读书班、跨支部联学等活动形式，活化红色文献资源。
0: 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6月27号起，青海省博物馆延长暑假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检票，每周一闭馆。
1: 青海省博物馆门票以预约方式免费发放，观众在青海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个人预约，可提前3天预约，及团队预约可提前1到7天预约渠道进行线上预约，凭预约二维码扫码入馆参观。
0: 在青海省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等主题展览。镇馆之宝包括距今5000多年历史的舞蹈文彩陶盆、现存中国最早的铜镜七星纹铜镜、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靴子造型陶器彩陶靴等。
1: 6月28号，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跑，来自国内外的12000名跑者来体验高原半马。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达17043人，较上一年度持续增加，其他省市区选手占比61.2%，赛事全国影响力持续扩大。赛事以跑在西宁，练在夏多为主题，持续深化高原赛事差异化优势，通过赛道升级、服务提质、氛围换新、全景直播、消费赋能、全民互动等多元举措，打造一场兼具专业性、观赏性与烟火气的高原体育盛会，全方位展现西宁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0: 赛事保留经典线路，对重点路段爬升的区域精细化优化，打造出适配高原竞速、节奏更流畅的优质赛道，串联城市核心路段，途经标志性建筑，贯通黄水河生态景观带。同时，作为国内稀缺的高原训练黄金赛事，本届赛事重磅推出高原实战进阶指导计划，邀请专业教练为跑者制定备赛方案，助力选手科学突破自我。赛事邀请我省知名长跑运动员贾俄人家担任代言人，助力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最终，贾俄人家以1小时08分54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以1小时25分34秒的成绩斩获。
1: 近日，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00平方米的青海特装形象展厅内客商云集，洽谈火热，以生命树为设计理念的青海馆格外引人注目。
0: 本届展会青海创新参展形式，首次设立京东青海馆线下专区，集中展示高原生态多样性保护成果，全方位推介产业四地建设成果，让高原生态价值、特色产业实力和数字开放活力闪耀丝路舞台。
1: 在清洁能源展区，一条完整的绿电产业链清晰呈现，从光伏组件、多晶硅材料到储能设备，新能源配套产品一应俱全。不少中亚客商专程驻足细看，主动与企业负责人交换联系方式，深入探讨新能源项目合作路径，对青海规模化全链条的零碳发展模式给予高度认可。
0: 盐湖产业展区干货十足，直观展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打实成效。青海盐湖股份、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携碳酸锂、金属镁等20多种产品亮相，既有基础盐湖原料，也有镁合金的轮毂、新型镁制日用品等精深加工产品，完整呈现资源梯级开发从原料到终端的闭环产业链。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招商局局长李生龙介绍，希望借助博览会平台对接亚欧市场，引进优质资源，持续拓宽盐湖产业国际合作空间，全力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1: 今年全新升级的生态文创展区人气十足，展区系统展出三江源、青海湖生态多样性保护实景成果，生动展现高原生态保护的喜人变化。 胡岭野鸡等本土文创品牌精彩亮相，将雪豹、藏狐等高原特色生灵与掐丝非遗技艺结合，推出系列文创产品。
0: 胡岭野鸡青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坤说，希望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对接境外客商，打通跨境供销渠道，让青海生态文创走出高原，走向亚欧。
1: 络绎不绝的洽谈，接连落地的意向，彰显着青海开放发展的强劲活力。大美青海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亚欧合作新格局中焕发新机。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服务中心主任韩玉梅介绍，青海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做优做强青海好物品牌，持续深化与亚欧国家经贸合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0: 6月28号，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玉树牦牛专场推介及交流活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活动由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北京援青指挥部联合主办，聚焦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玉树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攻区建设成果。备受关注的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在会上正式发布。
1: 活动分为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和牦牛产业交流两大板块。品牌发布环节中，详细介绍了扎实家羊产业发展现状。中国产业战略专家高勋对品牌战略进行了深度解读。在全场嘉宾的见证下，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高原优质畜产品再添一张金名片。活动中还为三家首批授权企业授牌，标志着这一品牌正式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活动现场设置的产品品鉴区，让嘉宾直观感受扎实家羊的优良品质。
0: 牦牛产业交流环节同样精彩纷呈，活动中分别围绕牦牛产业科技创新、品质提升与市场拓展做主旨演讲。随后，多位专家与企业代表就牦牛种业振兴、标准化养殖、全产业链构建等议题展开研讨，为玉树州牦牛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来自玉树州的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及特邀嘉宾共150多人参加本次活动。
1: 今年以来，西宁市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东城共赴工坊零工服务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国省内外劳务协作与就地就近就业，全力推动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0: 全域筑巢织密就业服务网，以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为目标，全力推进1+5+11零工服务体系建设，即一个标准化零工市场、5个零工驿站及11个零工小站，切实打通服务各族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零工市场加驿站加小站累计登记各族求职人员2340名，完成岗位精准匹配2224人次，帮助2138人次成功上岗，实现人均月收入3000多元，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活动5场，覆盖各族群众2000多人次。
1: 跨省出征，精准发力聚英才，打破地域限制，邀请青海省康乐医院、青海清源锂业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赴兰州西安高校参加“黄河之滨也很美”、凤栖霞都、巨宁梦园、西宁市2026年度校园引才暨组团式赴外引才招聘活动，累计提供优质岗位26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1人。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级载体平台资源集聚与创新引领作用，吸引4名青海籍在外人员返乡创业，为其提供1:1创业政策指导帮扶，减免各项费用1.42万元。
0: 数字赋能，多元协同提质效，精准摸排辖区家政、酒店等主导产业用工出口，梳理岗位要求、技能标准、薪资待遇等关键信息，绘制精准详实的岗位需求图，实现一企一档按需实测，依托 城东就业微信公众平台、抖音账号发布岗位信息2403条，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入企探岗活动17场，积极推广就在西宁智慧就业小程序，创新推出 AI 智能一键选岗数字化服务，让各族群众求职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企业环境、岗位详情，实现一键对接、远程求职。
1: 按照西宁市委工作部署，近日西宁市政协邀请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部分市政协委员、相关单位及基层代表召开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广泛汇聚民智民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西宁市政协副主席魏宝山出席
0: 会上，西宁市水务局详细通报了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前期筹备整体推进情况及现有项目方案的核心内容，系统梳理了项目建设重点与推进方向，为各界委员高效履职提供依据和参考，聚焦多方共商河湖治理与生态体制。与会委员和基层代表结合实地调研与走访群众情况，围绕生态治理、防洪安全、景观提升、便民配套、文旅融合、长效管护等方面积极发言、建言献策，提出了贴合实际、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言清单和意见建议，为进一步完善项目方案、推进建设工作赋能加力。
1: 会议认为，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是全市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重点工程，对于涵养城市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带动沿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后续，西宁市政协将持续做好协调服务、成果转化、宣传引导工作，凝聚各方共识和力量，补齐亲便民、亲水配套短板，完善河湖管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惠民、兴业深度融合，助力打造生态优美、群众认可的幸福河湖示范样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即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的德小路段，德林哈至饮马峡方向克鲁克湖立交附近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需要缓慢通行。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即六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611张温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即0612西河高速的南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即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呢目前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沿线已经设置安全区。即3011柳格高速的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余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呢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县曲麻来县不动泉至曲麻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最后呢是国道27张孟县蒙元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天气对道路的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国洛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的量级降水，其中呢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室内区域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及天峻、乌兰、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市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谦、杂多、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
2: 火火，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半岛铁盒》。哎，那么《半岛铁盒》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在2002年的一个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啊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抒情加叙事的独白呀、以铁盒封存旧情信件，隐喻失去的恋情哦。这首歌的旋律也是迷幻耐听，那也是周杰伦的抒情经典歌曲之一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半岛铁盒》。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这样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0: 谢谢。
1: 哇，周杰伦带来的半导体啊，半导铁盒这几句念白呢，其实总能勾勒出画面感。走廊灯关上，放书包，就像是翻开了一个尘封好久都不动的一个抽屉，哎，突然发现一份没有寄出的信啊。铁盒盖，铁盖呢？啊，翻开之后呢，全是17岁那年下雨之后的心事哦，非常潮湿，又不舍得丢弃。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蓝莲花》。那么许巍带来的这首《蓝莲花》呢，也是许巍的漫步啊《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创作于走出抑郁后的一个豁然之境，简洁吉他声呢和坚定的人声歌颂对自由和信仰的一个向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成为几代人精神的图腾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许巍带来的《蓝莲花》。

第一次听懂《蓝莲花》这首歌曲呢，是在长途大巴车上望着窗外的荒野。许巍呢，也是把非常脆弱熬成了力量啊。许巍真的也是把脆弱熬成了力量。蓝莲花不远的地方，就在你咬牙往前走的每一步。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只想大口的呼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无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梁静茹发行的《我喜欢》的专辑当中。歌曲呢，也是通过诗意来刻画爱情当中难以言说的矛盾。

爱情当中那些说不明道不清的困惑呢，都被梁静茹啊唱出来了。旋律层层递进，仿佛在深夜对着镜子来追问着自己。听完这首歌曲呢，才知道原来有些问题真的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为朋友们带来的《街角的祝福》。街角的祝福这首歌曲呢，也是描写默默退出恋人世界，假装没有看见他和别人相拥的隐忍和成全。看见你走在街角，嘴角也是略带着微笑，这是最动人的一首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戴佩妮带给我们的《街角的祝福》。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街角的祝福》。戴佩妮略带鼻音的唱腔呢，也是把暗恋退场后的酸涩啊，揉进了每一个字符当中。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像是躲在有雾的街角，目送他远走。原来最深的是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王力宏专辑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融合了弦乐、自写、自编、自弹。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啊一首自己来创作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曾作为电影《双瞳》的一个片尾曲。当年这首歌曲在 KTV 呢也是必点歌曲啊，也奠定了其创作才子的一个地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夜好像在对每一个人啊在发问，不要答案，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心，只想让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是无可替代的。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哦，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8: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7: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8: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7: 以乐传情，
8: 以声致敬，
7: 献礼建党105周年。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

0: 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安静》。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周杰伦的专辑《范特西》当中啊。周杰伦非常抒情地诉说了恋人离开之后呢独自消化的痛。歌词当中，哎，这样说道：你想不想要不要我微笑往下掉。这是无数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的神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安静》。

我不想你也离开啊，这句短信的话呢，像是被轻轻的拧了一下心一样。高中的晚自习呢，也是偷偷的用随身听听着这首歌曲，窗外的蝉鸣，原来这些安静不是无声，是心里在下着雨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记得》。哎，那这也是在林俊杰的专辑《真实》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钢琴和弦乐的层层推进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爱情当中非常卑微又执着的不肯忘记。就像歌词当中所诉说的一样，我找不到你，汗水流着像掉泪。好了，下面一同来收听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这首《记得》，也是爆发力诠释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哦。

记得我曾经爱你。这首歌曲呢，也是被林俊杰啊唱得非常的撕心又非常的克制，像是翻到了旧时的合照啊，突然感觉到非常的鼻酸。多年

之后再听到这首歌曲才明白，多年之后呢，听到这首歌曲啊，才明白记得不一定是纠缠，而是把那段美好的时光妥妥的收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阿杜的专辑《天黑》当中啊。那这首歌曲在吉他的铺垫下呢，阿杜也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游子的浪迹和情感的失落。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非常公认的质感极高的一首抒情代表作。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

好的，如果是深夜独自聆听这首《思燕》呢，真的是像靠在长途巴士的窗边，看着路边的路灯一盏盏的后退啊。阿杜的嗓音也是自带故事感，把漂泊男儿的柔软藏在了硬壳的底下，让人莫名的安心，有微微的鼻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你的背包》。哎，那你的背包这首歌曲呢，也是胡彦斌以背包隐喻失去恋人留下的回忆的一个重量啊。背了六年半，我不管它好不好看。原来啊，最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他留给你的习惯和味道。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胡彦斌带给我们的《你的背包》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首次开行至土库曼斯坦中亚班列。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加拿大绝杀南非，队史首进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朋友，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方案要求各地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搞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继续来关注，就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郭家坤说，他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时政方面，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6月2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我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多位新闻发言人齐聚一堂，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双方合作领域宽、质量高，促进了共同发展，增进了人民福祉。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媒体生态快速演变的背景之下，通过新闻发布释放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加强经验分享和对话交流，对于增进理解、共同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与会嘉宾倡导完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机制，提升危机沟通专业化水平，以主动、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发布有效回应各方关切。与会嘉宾支持探索人工智能在信息发布、传播等领域的合理应用，并重申坚守新闻伦理和专业标准，维护新闻发布权威性和公信力。与会嘉宾提出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机制化、常态化，推动务实交流，促进人员往来，加强互学互鉴，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合作水平。本次对话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还将在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的是得有忠诚自由恋，是得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青海首次开行至土库曼斯坦中亚班列。6月28号，青海省西宁市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列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首发驶出，满载着服装、电器、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班列全程大概是5420公里，编组55车，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青海物流通道首次延伸至土库曼斯坦，进一步扩大了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该班列由青海省商务厅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统筹组织，西宁海关及各相关单位大力支持。班列采用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时效，为我省特色优势产品拓展中亚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做大做强双寨物流基地进出口业务规模，打造青藏地区跨境物流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呢，是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是全面战略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土复兴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加速对接。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0个国家、16个城市，其中呢，中亚5国已覆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3国，有效保证了纯碱、PVC、石棉、枸杞等特色产品出口和燕麦等产品出口。据了解呢，十四五期间呢，青海省是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达到597列，2026年一季度开行38列，带动聚氢乙烯、纯碱等盐湖化工产品出口达3.3亿元，同比增长20.7%。以双寨物流基地为核心枢纽，青海正加快构建多项延伸、畅通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记者呢，也是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调图之后啊，该公司开行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将达到163对。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的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下都西宁到首都北京的各种全谱系的列车实现了全覆盖。那么据了解呢，结合到此次调图和高原路网特点啊，青藏铁路公司是统筹了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运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到高原铁路的通达性和运输效能。同时呢，还重点聚焦了高原各族群众差异化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的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的动车组列车，实现下都到首都的高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的全谱系列车全覆盖。那么也可以说是进一步拉近了青海与京津冀地区的时空距离，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立足到暑期的入藏客流持续攀升的态势，在充分论证实验的基础之上啊，也是扩充了进藏列车的客座运力，有效缓解了旅游旺季的进出藏客流压力，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的文旅特色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同时呢，持续夯实进藏物资保供能力，常态化开行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以固定开行频次、稳定运行时刻，全力保障生鲜冷链、日用百货、建材农资、商品汽车等民生物资高效直达藏地，稳固京藏进出藏物资物流保供通道。
为了确保新图平稳落地实施，京藏集团公司坚持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机、车、工、电、量各专业协同联动，细化列车编组调整、车次新增、交路变更、跨境货运开行、线路提速筹备等专项作业方案，组织沿线各单位对线桥岁寒、通信信号供氧设备、动车组及普速车辆设施开展专项调试和平推检查，夯实新图开通硬件基础，抓实行车岗位、客运服务、跨境货运作业人员专项培训，确保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新图作业标准，严格落实关键岗位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盯控客流变化、列车运行、设备运维状态，保障新旧运行图无缝衔接，运输安全稳定。我们再来关注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相关情况。那么6月27号呢，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决出奖牌369枚，优胜奖1119个，评出优秀组织奖25个，突出贡献奖20个，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目标，为各领域技能人才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本届大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等8部门联合主办，在为期的3天比赛当中，来自全省8个市州、院校、企业、工会的33个代表团、2607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集赛展演会于一体，集中展示了我省技能竞赛的最高水准，也展现了广大技能人才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为我省技能人才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呢，大赛选拔的金牌选手将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青海将以此次大赛为吸金点，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持续推进劳动者技能水平提升和技工教育发展，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我们再来关注6月28号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跑，来自国内外的

12000名跑者来体验高原半马。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是达到了17043人，较上一年度持续增加。其他省区市的选手呢，占比达到了61.2%。赛事全国影响力持续扩大。赛事以跑在西宁，练在夏多为主题，持续深化高原赛事差异化优势。通过赛道升级、服务提质、氛围换新、全景直播、消费赋能、全民互动等多元举措，打造一场兼具专业性、观赏性与烟火气的高原体育盛会，全方位展现西宁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赛事保留经典线路，对重点路段、爬升区域精细化优化，打造出了适配到高原竞速、节奏更加流畅的优质赛道。同时呢，还串联到了城市的核心路段，途经标志性建筑，贯通黄水河生态景观带。同时，作为国内稀缺的高原训练黄金赛事，本届赛事呢是重磅推出了高原实战进阶指导计划，邀请专业教练为跑者定制备赛方案，助力选手科学突破自我。赛事还特邀了我省知名长跑运动员贾俄人家担任代言人，助力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最终呢，贾俄人家以1:08:54的成绩啊，夺得了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呢，是由拉毛吉以1:25:34的成绩斩获。马上就进入到了我们青海的旅游旺季啊，那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文旅相关的信息。6月26号，首届爱在玛多，行在源头东格措纳湖全民徒步行活动在黄河源头果洛州玛多县东格措纳湖畔正式开赛。全国各地呢是700多名的徒步爱好者啊，齐聚到高原圣湖，以脚步丈量河源风光，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当然了，这也是玛多县呢近年来举办的首场全国性的大型徒步赛事。可以说盛夏的玛多啊，是草木舒展，澄澈的东格措纳湖呢静卧到高原沃土，澄澈的湖面与连绵草甸、雪处、远处雪山交相映衬。本次10公里的徒步线路啊，是严格依照了国际湿地保护管控标准规划，主动绕开了生态脆弱敏感区域。步道沿湖岸蜿蜒向前，一侧是碧波万顷的高原湖泊，湖水清澈见底，水鸟不时掠过水面。另一侧呢是铺展至天际的青草甸，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一步一景都是独属于三江源的纯净画卷。行走在其间呢，清风是裹挟着湖水与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极致的高原生态风光啊，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心生沉醉。赛事全程兼顾到了趣味性与生态内核，沿途设置多重互动游戏环节，充分调动选手参与热情。同时呢，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活动全流程，全方位展示玛多独特的自然禀赋、人文风貌与特色物产。本地参赛选手多杰全程兴致高昂，他和我们分享说，这场徒步啊是玛多乃至果洛州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同类活动，沿途风光优美，活动内容丰富，是他感觉体验感最好的一次户外赛事。赛事呢是秉承着重在参与、乐享徒步的理念，组委会呢在补给赛事福利方面细致筹备，沿线及终点设置了多处补给点位，特色餐食、饮用水一应俱全，而且还贴心保障了选手体能。所有顺利完赛人员都可以收获到专属的完赛奖牌与玛多本土的文创产品。丰厚用心的伴手礼收获参赛选手一致好评，获奖选手更是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他们和我们分享说，他们还获得了自行车、羽毛球拍、篮球等健身大礼包，还获得了玛多活羊和玛多羊肉。那么赛场之上呢，两位参赛选手也成为了全场焦点。女子组冠军的岳清华是来自福建，长期是在上海工作，是资深的长跑运动爱好者。赛前她正在稻城亚丁开展高原专项训练，得知玛多的本次徒步赛事之后啊，她就第一时间报名参赛。常年的高海拔训练呢，让她轻松拿下了女子头名。谈及到参赛感受啊，

0: 积物啊已是固定的习惯。他表示，高原的塑料垃圾降解周期呢是长达数十年的，对于水源呐、草场啊破坏比较大。来到黄河源头赏景，应当只留下脚印与照片，带走所有垃圾。马多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清措表示，马多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是黄河正源所在地，素有千湖之县美誉。守护高原净土，涵养黄河水源，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马多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与全体群众的时代责任。近年来呢，马多县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与文旅产业发展，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模式。本次徒步活动以行走为载体，让大众近距离感受源头生态之美，引导参与者争当黄河源头生态见证者、生态理念传播者、三江源生态守护者，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母亲河的合力。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财经。

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啊，我们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

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上海商用网络的相关情况。国内首个千站级 5GA 超级上行网络落地应用。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算力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呢， AIGC、AI 搜索等 AI 业务快速发展，对网络上行速率和时延等提出更高要求。那么网络基础设施能否支撑起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实时交互呢？带着这一问题呢，在2026年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啊，记者走进上海图书馆，亲眼见证了国内首个千站级 5GA 超级上行商用网络如何落地，体验 5GA 大上行网络赋能的沉浸式 AI 业务，感受科技如何切实改变文化与日常生活。步入到上图东莞啊，记者看到义乌区域的网络打卡点人流密集。记者了解到，过去呢这里网络资源紧张，游客直播时呢常常因上行带宽不足导致画面模糊卡顿。如今呢基于随身 WiFi 的 X 终端啊，与 5GA 大上行网络的配合，直播画面实现了高清无卡顿的实时传输。在上图东莞的五楼，五 GA 技术专家向记者展示了如何用手机调用豆包大模型来识别一块甲骨文拓片。在网络环境切换的对比之下，这个差异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网络下，这个 AI 智能体的反应是明显比较迟钝的，甚至胡说八道。而切换到 5GA 网络之后呢， AI 迅速给出了准确流畅的识别结果。那么在七楼的机器人读书会现场，巨身机器人通过 5GA 大上行网络连接云端大模型，获得了认知加思考能力。他们不仅反应及时流畅，还能绘声绘色地与小朋友互动分享绘本内容。而在文字骑旅体验区啊，佩戴 AI 眼镜的观众正借助同样的网络，及时获取云端大模型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甲骨文的精准讲解，让古老文明与前沿科技在此刻实现了碳硅共生。上海移动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些体验呢，并非 5GA 的简单标签，而是基于一张为 AI 时代而生的超级上行网络。面对 AI 时代上行流量爆发的趋势，上海移动实现了三个首先。一是首先完成全网全量的一个调整。二是首先完成外环内的 4GA 频段全量退频。三是呢，首先完成 FA-SUL 测试及商用部署。我们再来关注七项国标的发布，智能体互联，告别信息孤岛。记者26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随着大模型等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感知理解阶段迈入生成决策、自主执行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也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支撑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到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地搭建起了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的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之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夯实跨域可信、安全交互的制度基础。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广州、深圳萤火虫进入活跃期，点亮西永夜经济。
1: 我看到萤火虫啊，
2: 感觉有点让它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3: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4: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5: 啊，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3: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6: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7: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8: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9: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10年至2025年，我国发电装机年均增速达9.7%。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呢，聚焦国产算力下的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据了解呢，目前我国国产算力硬件啊已经实现了快速突破，但是软件生态是仍然存在着短板的。比如说，一些代码是难以适配国产设备，底层算法运行效率低，工程仿真操作复杂，比较难等等。那么大量的优质的科研成果呢，就无法在国产算力设备上落地应用，制约了科研与工程研发效率。针对这些问题啊，我国科研团队打造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构建了3层核心能力，形成完整的国产算力应用闭环。平台底层呢，搭建了九言书算法库，汇聚到了16款高性能的计算工具，全面适配到国产算力架构，核心运算性能可实现10倍以上提速，筑牢算力运行根基。该平台的发布呢，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条打通，让国产算力从硬件领先走向软硬件协同成熟，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易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
1: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2: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呢，创新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5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8%、7.7%、3.1%、2.7%和2.5%。同时呢，文化产业的盈利能力啊也是在稳步提升的。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此外呢，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我们再来关注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5亿元。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0: 体育快报。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情况。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啊，就上演了绝杀好戏。28号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首场1:16决赛当中呢，加拿大队员的欧斯塔奇欧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远射，帮助球队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和南非队呢，都是首次迎来世界杯淘汰赛，虽然都是小组第二出现啊，但是小组赛的末轮呢，两支队伍感受到了不同的悲喜。加拿大队不敌瑞士队，让出小组头名的同时呢，也被迫离开加拿大征战淘汰赛首场比赛。南非队则在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当中呢，击败了韩国队，直接晋级32强。作为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虽然在身价之上啊是远高于对手的，但是整体的控球率并不占优。他们试图用更简单的方式敲开对手大门，不过南非队的防线固若金汤，频频令对手无功而返。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呢，加拿大队的角球造成南非队门前一片混乱，但是几次攻门都被对手封堵，双方上半场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加拿大队的进攻机会更多，可他们屡屡与进球失之交臂。南非队呢也是有一些反击机会的，同样未能把握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2分钟啊，欧斯塔奇欧禁区外一脚远射打破僵局，加拿大队1-0完成绝杀，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1/8决赛的对手将是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芒癌、格尔木市、大柴旦、冈察、海晏、共和、星海、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唐古拉山区及至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乐都、沪住民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德令哈、乌兰、大柴旦、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您还想了解气象的相关信息，您可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2: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姑娘，
0: 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一起去看一看油菜花海，同时呢，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将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店啊，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的拼斗手工啊！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拼斗手工的活动当中。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四度》啊，还有一部《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还有《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超级少女，阴风鬼影，大鱼海棠，以及关锁岭，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邀请大家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两张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拼斗在哪里啊？拼斗就在我们的这个银河欢乐影城里面啊。到银河欢乐影城啊，观影之后呢，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20分钟的拼斗手工体验里面啊，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朋友们，根据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预报啊，门源县油菜花的最佳赏花期呢就集中在七月中上旬了。目前呢，油菜已经进入到了县累制抽台期，适宜的温雨条件保障了作物呢稳步生长。其中呢，我们的浩门农场青石嘴镇啊，7月2号呢会进入到一个盛花期，部分的乡镇呢花期会持续到7月20号。有没有喜欢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朋友啊？那七月上旬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观花的旅游好时节了。近年来呢，门源县也是持续的深耕啊花海经济，从2000年以来呢，就已经陆续的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多元的元素呢，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旅名片。同时呢，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花景点，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那么同时呢，也创新构建了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特色的富民业态。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的画面呢，也是以门源油菜花海作为一个背景。

景的哈。这个万亩的金色花田啊，也是非常的美了啊，置身其中啊，打卡拍照啊，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走进门园，走进油菜花海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答题喽。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啊，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大家应该都去过我们的门园油菜花海哈，或者说在网络上面见到过，我们内地的很多朋友呢也有来打卡过啊，有没有还没有来过的？那么关于油菜花这种植物您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互动答题。请问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D， 天道酬勤选了 D， 全全十字花。全全说我是去过还是没去过，打卡过是不是？木木选了 D 啊，涛声依旧选了 D。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啊，那么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呀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大家呢应该都去看过我们门园的油菜花海啊，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来考考大家。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店的电影票啊。全全说豆包都说了 D 不会错，手速还挺快啊，立马就查出来了。好，金深水清选了 D， 因为今天呢我们最终要选出两名啊，前两名的这个答对问题最多的听友，所以大家答题的速度还要快一点好不好，就是得答得又快又好啊。第一道题都选了 D， 十字花科，恭喜你们答对了啊，油菜花就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什么是十字花呢？就是它的花瓣啊是那种十字造型的啊，就是两两对称的。然后呢，这是十字花科植物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啊。像十字花科同类的还有白菜、萝卜啊。我们平时吃的白菜和萝卜呢，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一朵啊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但是我们啊只能送出两张哦，所以今天大家答题要又快又好。那么最近呢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朋友们啊，凭借这个观影券呢可以免费体验20分钟的这个拼豆手工啊。喜欢拼豆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去感受一下。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啊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拼豆手工。
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天道酬勤，暮暮今生水清，就像春染涛声依旧啊！落花时节又逢君，都选了 B。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么今天答对问题呢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了，我们这道问题是，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到底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了，那大家基本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四片，因为刚才讲了这个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啊，十字花科的植物，十字花科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花瓣两两对称啊，呈十字形，那就是四瓣了啊。它的数量通常为四瓣啊，通体是金黄色的啊，花瓣非常的轻薄。好了，我们下面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结出的果实啊名字叫什么？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啊！大家听起来的话好像不知道是哪个字儿，我给大家打上来好不好？咱们的选项是啊，哎，这个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啊，它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

油菜花啊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当然了，我们也有来得晚的朋友嘛，或者说是答题比较慢一点的朋友，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今天第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啊，然后我们答对两道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可以带回家，好吧？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票哦。好，来看到就像春染今生水，清涛声依旧都选了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刚才木木跟天道酬勤应该是比较快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个题目可能发的有点晚了啊。木木和天道酬勤是最先答的哟。哎，那这个油菜花呀，凋谢之后它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啊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最近呢可以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拼豆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凭借当日的这个电影票呢，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啊这个拼豆手工。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啊。十字花科它们呢特有的果实啊，都叫角果。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就是叫角果啊，细长，成熟之后呢会干裂，然后呢它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那下一道题问题就来了，哎，那平时呢我们是吃菜籽油，对不对？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比较爱吃菜籽油。那么这个我们压榨的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当然了，我们有一个排名，我们答对问题又快又好的前两名啊，将可以获得这两张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最近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呢在推出一个拼豆手工的这样一个体验活动啊，我们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就可以去体验这个拼豆手工的环节啦。好了，哎，这个压榨油菜籽的原料是来源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啊？哪个部位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好了，朋友们都选了 C 啊，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就像春染，落花时节又逢君。觉得是种子。种子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油菜花呢，它作为十字花科的植物，凋谢之后呢，它结的种子叫做角果啊，细长的角果。那么这个角果是不是榨油的部位呢？没错啊，当然就是了，恭喜大家答对了。角果啊，成熟干裂之后呢，它的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啊，因为角果的内部呢就包裹着油菜籽啊，油菜籽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啊，这是个绕口令哈。油菜籽啊，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好了，我们第五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它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啊来完成传粉的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啊 C 蝴蝶 D 苍蝇，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啊，今天大家答题答的还是很快的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蜜蜂。油菜花呢，确实花蜜充足啊，颜色鲜艳，又是黄色。平时大家穿一点亮黄色的衣服啊，到这个草丛里啊、树丛里面啊，那肯定是招一身的虫子啊。那这个呢，颜色啊，也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蜜蜂在采蜜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完成异花传粉的这样一个啊过程。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蜜蜂。好了，我们下一道题，第六题，请听题。那么这么大片的油菜花是吧，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啊这个油菜花的一个作用呢？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呢？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食物，请作答。下列哪一项啊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有，挺快的。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大家都选了 C 选项，制作木材不属于。下列哪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就是 C 啊，制作木材。油菜啊，油菜花呢，这个植株啊非常的纤细啊，非常的纤细，是没有办法作为木材的啊，它可以用来观赏，用来榨油啊，用来为蜜蜂提供蜜源。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遥远的地方。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他那粉红的笑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那么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拼斗手工环节里面。好了，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走进金色门园。那我们在一起观赏门园油菜金色花海的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刚刚呢，我们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啊，这个油菜花呢，它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啊榨油的？那么当然是取做它的这个种子，从种子当中呢提取到这个啊里面的油菜籽啊，然后榨出了我们啊日常食用的这个菜籽油。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了啊，请问油菜花的花蕊它是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4枚， B5枚， C6枚， D8枚，请作答。

油菜花的花蕊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有 B 有 C。
1: 有位好姑娘，人们
0: 油菜花的花蕊啊是分为雄蕊和雌蕊的，那么它的雌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好了，木木天道酬勤，涛声依旧，金山水清，都选了 B， 就像春染，落花时节又逢君，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嘞？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
1: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这涉及到生物题了啊。实地物化生都得懂一点啊，要不然拿不到这张电影票了。好了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快最好的前两名呢，将会获得这两张电影票。同时呢，在这里啊，就是温馨提示大家，那么我们去到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时候呢，也可以凭借当日的电影券，然后呢来兑换一个拼豆手工的体验。好了，这道题到底是 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六枚。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它是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称为四强雄蕊啊，它也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雌蕊是有一枚啊。油菜花的雄蕊是六枚啊，然后四长两短啊，生物学上称为是四强雄蕊。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生长的后期啊，它的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了，这是为什么呢？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的生长后期呢，这个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是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0: 油菜的生长后期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1: 为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掌。
0: 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好了，这道题啊，我们是从那个落花时节又逢君开始答的啊，选了 B， 大家后面都选了 B。枯萎是因为种子成熟。
1: 那美丽动人的，
0: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没错啊，确实，油菜呢，它是一年生的草本啊，一年生的草本，开花结籽，种子成熟之后呢，它的整个植株就会自然枯萎了啊。它的植株啊，也就是说完成了一个周期的生命啊，然后呢就完成了这个一代的生长循环啊，就自然而然枯萎了啊，完成了它的这个生长繁殖的任务了啊。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以下关于油菜分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它只做观赏花卉， B 它作为经济油料作物， C 啊它是多年生的这个禾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
1: 我愿抛弃了菜场。
0: 哎，关于油菜的分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只是作为一个观赏的花卉， B 呢它是作为一个经济油料的作物， C 呢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一下关于油菜啊，说法正确的是 A 它只能做观赏花卉， B 它是一种经济油料作物， D 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好，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关于油菜的分类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只做观赏花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啊，那它确实是经济油料作物，选 B 的朋友答对啦。油菜呢是我国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它属于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它在一年之后呢就会完成它的生命周期啊，在这个种子成熟之后呢，植株就开始啊自然枯萎啊，那么它也不是只能在北方种植，对吧？南北都可以种植的。
1: 它的绽放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了啊，不能说它只是观赏花卉。好了，朋友们，你们大家心心念念的青海门源油菜花海即将上线啊！油菜花的黄金观赏期呢，锁定七月上中旬，青石嘴镇浩门农场七月二号起啊，全面迎来盛花期，蓝天、花海、雪山同逛，限定高原盛景等着您来。

0: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结合我们海北州的这个门源金色油菜花海呢，也开发了一些红色盐雪线路。这个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盐雪线路的一个图表啊。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地处我们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怀拥中国原子城，双国家公园各具特色，精神高地名不虚传。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也是我们青海省第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那这里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当然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原子城纪念馆，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这个旧址的研学点，还有呢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旧址一厂区，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的旧址的一个试验场，爆轰试验场，还有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的旧址上星站，还有包括红西陆军解放军的二军纪念院。

那么同时呢，这里的国防教育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包括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旧址三分厂，还有青海湖畔空军地啊，地空导弹第十二营的驻地旧址，以及包括铜宝山的红色研学基地啊，还有门源县的这个啊民兵连使馆啊，那么生态文明资源更是非常的丰富了。包括海淹县的克土治沙区的研学点，还有冈察县的圣泉湾的生态研学点，还有祁连山国家公园研学点，以及门源港什卡雪峰的生态研学点。同时呢，包括民族团结资源的一些研学点，还有我们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心、海北州民族啊博物馆研学点，还有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研学点，以及海淹县时代楷模纪念馆研学点。那么同时呢，也配备了劳动教育资源啊，包括我们海北州的这个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研学点，还有劳动体验啊，这个做糌粑，还有劳动体验骑马放牧，包括劳动体验参观农畜产品加工车间。那这个研学项目当中包括的国防教育资源、生态文明资源、民族团结资源和劳动教育资源是很丰富了。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强国有我的精气神。通过国防教育呢，能够体验国防军事魅力，增强国防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呢，能够增强探索生态奥秘的意识，然后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共建我们的美丽家园。那么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啊，可以感悟民族团结进步力量，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投身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通过劳动教育体验劳动快乐，学习劳动技能，培养劳动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那么这个夏天呢，研学首选海北等你啊，到海北研学实践呢啊，可以通过看、听、思、见四位一体的沉浸式学习来感受一下这个研学的内容。我愿他拿着细细的，希望大家呢啊，广大青少年可以一起走进这片五彩福地，通过行走的课堂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汲取信仰的力量，提高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共同书写精神传承、立德树人的壮美篇章。在我身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揭晓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就像春染和木木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以短信的形式呢告知您啊获奖的这个信息。那么凭借短信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可以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啊，这个短信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以后呢才可以使用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好的，那么请获奖的两位听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或者是6329357、6329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了门源油菜花海啊，也介绍了油菜花这种植物。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我是邓木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正像俗话所说的，怕处有鬼。本来孙少平的身体棒极了，没有一点毛病，但是这无谓的紧张情绪终于导致了可怕的灾难，孙少平在血压上被卡住了。量血压的时候，随着女大夫捏血压计气囊的响声，孙少平的心脏像是要爆炸一样的狂跳不已，结果高压竟然上了165。全部检查完毕之后，劳资调配员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宣布，身体合格的下午自由安排，可以出去买东西到矿区转一转，身体完全不合格的准备回家，血压高的人明天上午再复查一次，如果还不合格也准备回家。回家这两个字使孙少平的头轰的响了一声，这个时候如果再量血压，谁知道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呢？孙少平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座楼房都一起在他的面前旋转起来。命运呢，多么会捉弄人呢？孙少平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来到这儿，怎么能再回去呢？回到哪儿去呢？双水村、黄原，再回到东关那个大桥头的人堆里，忧愁地等待着包工头来招他吗？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宿舍的。孙少平躺在光床板上，头枕着那个破提包，目光呆滞地望着黑乎乎的窑顶，窑里头空无一人，大家都出去转悠去了。这个时候，孙少平再也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无比伤心地躺在床上，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他等待着明天，明天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一次判决。如果血压降不下来，他就得提起这个破提包离开大亚湾。那么，他又将去哪里呢？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回家去，绝对不能，也不能回黄原去。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往北退回去一步。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他就去桐城谋生，揽工、掏粪、扫大街，什么都可以。孙少平猛然想到，他自己的血压实际上并不高，只是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才造成了如此后果，他怎么能甘心用这样一种偶然的原因被淘汰了？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女大夫，他心想，如果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他能够找到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对问题会有帮助的。打问好了女大夫住宿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

问好了女大夫住所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少平只从食堂里带回来两个馒头，到东面的矿部那儿小摊前面，从身上仅有的7块钱里拿出来5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转折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有想好，他找到女大夫之后应该怎么说。但是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情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来看，要办这么大的事儿，送块手表或者是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孙少平身上实在是没有钱了，不管怎么说，提上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呀。孙少平在家属区里找到了8号楼，他从4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拾级而上。黑暗中，他紧张的竟然在2楼的水泥台阶上绊了一跤，肋骨被狠狠的撞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可他顾不上这些，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开了开苹果上的尘土。现在他立在3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站在这个门口，孙少平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他口干舌燥，心情万分沉重。人呢，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艰难呢？他终于轻轻地叩响了门板，好一阵功夫，门才打开了一条缝，从里边探出来半个脑袋，正是那位女大夫。这位女大夫板着脸问：“你找谁呀？”他当然认不出来孙少平是谁了。我就找你。什么事儿啊？孙少平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你有事情，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吧。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

另一间房子里传来了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这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正在看电视。女大夫直截了当地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从她的脸上的神色看来，显然对这种打扰是烦透了。

0: 哦，你坐吧。女大夫的态度虽然还不是很客气，但是比刚才稍稍有些缓和。孙少平看出来，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一副可怜相，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地请他坐下。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但是孙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一跤，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了灰土，他怎么能坐进人家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去呢？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的时候，本来我的血压不高，但是由于我心情紧张，高压上了165，就是您替我量的。
1: 哦，
0: 女大夫似乎记起来了。哦，当然了，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进行第二次复查。
1: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
0: 是最后一次了。
1: 那如果还不合格呢？
0: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了。
1: 不，我不回去。
0: 少平眼睛里已经旋转着泪水了。这个时候，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来看了看，很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的带住了。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少平。女大夫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是被少平这一声喊给震慑住了。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他赶紧说：对不起。他用手掌开去了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开在胸前的衣襟上。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您的手里，您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呀。
1: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0: 啊，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的工。
1: 你上过学没有？
0: 上过，高中毕业，还在农村教过书。
1: 哦，你还当过教师？
0: 嗯，
1: 那你，
0: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儿。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个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儿劳动啊！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可我不会的。大夫，您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您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儿都不高。啊，说不定是您的血压计出了毛病吧？
1: 血压计怎么会出毛病呢？
0: 女大夫的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一丝笑容对于少平来说，就像阴里的天空突然出现了阳光。
1: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明天复查的时候你不要紧张。
0: 那万一再紧张了呢？
1: 女大夫被少平的话逗笑了，她从藤椅里站了出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少平的手里塞，一边说：你把东西带走，明天复查之前一个小时，你试着喝点醋。
0: 孙少平一愣，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意让女大夫看见他夺目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好人，谢谢你。

0: 磕磕绊绊地下了楼道，重新回到了马路上。他解开上衣的纽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着他热烘烘的胸膛。现在他的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他立刻来到矿部前，可看见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少平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上，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买点醋。今天晚上必须搞到，因为明天早上7点钟就得喝，可是那个时候商店的门还没有开呢。少平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能不能到矿工的家里去买一点醋呢？心里头这么想的时候，少平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家属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么能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说实话，矿工是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么他们的日子简直就难以熬下去了。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拼命8个小时，就是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了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地搭上个窝棚，或者在土崖上戳上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同时也使自己能够经常沐浴在亲人们温情和关切的温暖之中。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坎坎、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黑户村。一般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儿，口音、生活习俗都是很相近的，有个事情可以互相帮帮忙，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便是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墙壁都刷成白颜色，似乎是专门要和煤矿的黑颜色做个比较。不仅仅是大牙湾，同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孙少平现在走进去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地走进了一个小院子。他没有想到，他此刻走进的这个小院子，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将要和他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这个院落连同3、4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型的。房子只有1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的在房顶上拿放东西，其实那上边就是正放着许多日用杂物。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少平，
1: 嫩着睡啊？
0: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的拉住这个小孩的小胖手，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呀？俺叫命命，王命命。
0: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个时候，一位30大几的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很惊奇地打量着少平，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个人的脸色有点苍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很厉害，还镶着2颗金牙。从这个人高大的身材的轮廓来看，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很展拓的后

少平凭直觉判断，这个人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下来的纪念。这个汉子很疑惑地问少平：“恁找谁呀？”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啊，王大哥，能不能在你们家买上一两毛钱的醋呢？”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少平看出来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不必转弯抹角。至于这位王大哥的姓，他是刚才从孩子嘴里知道的。河南大哥咧着两颗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大醋啊，那在俺屋里大醋啊。哦，街上的门市都关了。”可是孙少平还是没有能够说清楚，这位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少平。这个时候屋里头又走出来一位妇女，那个叫做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这个女人的手喊着说：“娘，这个叔叔要喝醋。”这个女人小声地对男人嘟囔着：“哎，他是不是喝醉了？”她看起来要比她的丈夫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的脸涨得通红，他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等少平说完以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王师傅过来拉住少平的胳膊说：“走，屋里坐呀。”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的就弄成了老相识。王师傅没有说买醋的事，夫妇俩先把少平拉到了饭桌旁边，女人麻利的拿出来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四已经把白酒倒起了两大杯。哎，兄弟啊，先喝上一盅。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的面前。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四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妇俩就热忱地问了少平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少平的怀里玩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天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子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在这个时候还能启齿说吗？少平的手里头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得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应该珍视的是什么呢？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了。你感受到的生活真正的美好莫过于此了。少平回到了宿舍，吞下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板床上。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笛的吼叫惊醒了他，他立刻跳下床，匆匆忙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他像服毒药一样闭住眼睛灌了好几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好半天。他觉得胃里好像倒进了一盆炭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 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

0: 意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第三年，
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最终按照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这个、
5: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5: 对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6: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7: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油 20A、运 20B 飞机。
8: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7: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9: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7: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

0: 因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5: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4: 在京剧演唱更加醇厚挺拔。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雍培。
3: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召开，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会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崭新图景。孙永福、卢春房发来贺信，吴晓军、陈志、王进喜讲话，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传承天路精神，续写时代华章。录音报道：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开幕。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海西柴达木队1-3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消息，6月2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山东德州考察，包含着对亿万农民的深情牵挂，既是对三农工作的现场指导，更是对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青海实际，在为民造福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在保障供给中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做优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在因地制宜中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广大农牧民群众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级各领导班子把整改整治作为重要任务，示范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要持之以恒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加大整改力度，紧扣时间节点，聚焦突出问题，扛牢责任，加强调度，强化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注重开门整改，全面摸排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强化成果运用与各领域问题整改与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整改将问题清单转变为成效清单、发展清单，赋能实务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范春华报道。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吴晓军说， 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志说，人民日报社将始终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王进喜说，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作，结合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新实践，不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铁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金、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州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及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锦刚、王大南、班果、朱向峰、曹俊、李胜利、宋宝海出席，中央有关部委兄弟

0: 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1: 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采写的新闻特写，传承天路精神，续写时代华章。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天路被青藏两省区各族群众誉为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见证了中国建设者在生命禁区创造的工程奇迹，也铸就了青藏铁路精神。回望历史，青藏铁路向前延伸的每一寸路基都浸润着前人的血汗与坚守，他们以开拓者的无畏坚韧、建设者的赤诚担当、科学家的远见格局，铺就了这条连通雪域、造福高原的希望天路，让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山河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承。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列车员李长琴说，参加这次活动自己倍感骄傲，这条天路是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会把青藏铁路精神继续传承下去。从天路通车的奇迹到精神永续的传承，青藏铁路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磅礴力量。青藏铁路人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拼搏中汲取力量，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中感悟情怀，他们将这份宝贵的精神富矿化作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机务段指导司机斯朗旺扎深有感触，他说，从马背少年到动车组司机，再到最美铁路人、全国劳动模范，有幸在天路上工作了19年，光环之下，自己依旧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要坚决把拉陵铁路首发列车的荣光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开好每一趟列车，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指挥长、原青藏铁路冻土科研队队长刘征平激动地说，经过20年来运营的实践可以证明，当时采取的这些冻土措施都是可靠的、稳定的、成功的，而且他们也对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生态进行了监测，发现20年以后高原生态完好如初，藏羚羊现在已经习惯了迁徙通道，这对铁路设计者来说是最大的肯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工会主席贾连杰说，20年来，青藏铁路客运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用心用情服务青藏两省区的各族人民，为高原铁路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努力和贡献。20年的里程碑更是迎接新挑战、新任务的起点，他们将继续发扬和笃行青藏铁路精神，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全国各族旅客提供更优质服务。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进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刘俊、张莲采写的录音报道。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时光流转，20年前，毛祥洲是毗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青藏铁路官角隧道。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书记李德行，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在记者采访中，毛祥洲拿出一张照片，久久凝视。中铁16局集团原西格2线工程指挥部副经理毛祥洲，
2: 这个是，你看我们那个老公车是天津的，那时候他都50多岁了。这些都是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了。
0: 32公里的官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利器，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毛祥洲，
2: 50年来我到这儿能坐到这个动车，确实是感受很深。

0: 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啊，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湾流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时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显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毛祥洲，
0: 我有55名战友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个湾流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1: 晚上8:37，记者跟随养护团队进到了湾角隧道，从旅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祥洲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毛祥洲，
0: 过去我们的17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齐，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对好了，说放，哎，轻轻就放下去。
1: 湾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毛祥洲，
0: 哎呀，我们说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那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2: 这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
0: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
1: 当年通车的欢呼留在了20年前的画面里，当年亲手开凿的隧洞如今已是新一代护路人日夜守护的阵地。毛老跟在他们身后，走在当年自己用脚步丈量的那条路上。32公里的隧道隔开的不只是里程，更是两代铁路人的青春时光。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德令哈公务段桥隧车间副主任张海庆，
3: 建的时候两边不是都修了排水沟吗？
0: 对，
3: 这排水沟这里面就是我们每年作业的时候都会把这一块
0: 要搬起来。
1: 中铁16局集团原西格2线工程指挥部副经理毛祥洲，
0: 这个也是一个创新，因为其他的哪儿隧道都没有这两层的，唯独湾流隧道这有这种施工方法。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应该是退休了，下边的工作希望在你们的手下继续下去，带好徒弟，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1: 毛祥洲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海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中铁16局集团原青藏铁路第1项目部党工委书记李德行，
4: 你看看啊，湾角隧道战斗过的地方，
5: 美不美？
4: 方家老带你过来啊。
6: 哦，
4: 现在坐上动车组，很舒服的，跟内地一样，没一点高原反应就到了高原。
1: 一列列火车平稳飞驰，一路上李书记的手机就没放下过，他一直在记录这片土地，曾经他太熟了，可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模样却全变了。李德行，
4: 过去经过一辆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过来一辆，这个铁路一通，当地经济带动确实很大。再回来当时修建的地方非常激动，我们吧这个做出了这一点小小的贡献。
1: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湾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 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站一点点长大的。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格尔木车务段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王连和，
5: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我们不需要再检车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咱们的车票从卡片式的车票一直到咱们这个红票啊，这样可以减少旅客排队的时间啊，提高我们进站的一个效率。通车20周年啊，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站房的投入使用，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
1: 一张小小车票的迭代是民生变化最直观的缩影，心血没白费，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从绕路3天到朝发夕至，格尔木火车站早就不只是个上下车的戈壁小站了。王连和，
5: 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连内地，西连拉萨，南连南疆，像西连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1: 把门守好，把路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吨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进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在这儿跑了10几年货运的货主王波，今天就遇上了点小状况。
6: 这都断完了，你们拉这个货拉着那么重的货过来怎么卸？
7: 后边是坏了几个？
6: 看着已经打开的，看着是2个。你们要解决的，不解决的话，我这边给你发不了。
1: 跨越千里抵达的重点工程和民生物资，偶尔出现磕碰瑕疵在所难免，但在王波这儿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6: 不管这是从哪个地方过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最起码我们要把人家包装好，包装好以后该打这个包装袋打包装袋，该换托盘的换托盘，上车以后我们能保证这个车辆到拉萨以后我们的货物是完好的给人家货主交付。葛拉段没开通以前啊，业务量也是不大，一个月就发个几千吨货，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每年的发运量最起码在35万吨左右了，量增加了呗，我们的这个收入肯定也是在增加。
1: 路宽了，车快了，老板们的账本也就厚了。王波们的创业史折射的是整个高原物流产业的蜕变，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一条天路双向赋能，让沉寂千年的戈壁荒原焕发全新生机。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察尔汗铁路物流营业部，
8: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地运往到全国各地。
1: 青藏盐湖智运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俊杰：
9: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1: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资源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赴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格尔木铁路物流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李雪芳：
10: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0: 格尔木站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关角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全国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1: 进关角隧道的那天，我手心里全是汗，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敬畏。70岁的老一代建设者在海拔3600米的隧道里走得比我还快，他摸着岩壁不说话，隧道里凉飕飕的，还带着土腥味儿。我问毛老的感受，原本以为20年之后再回来，他会讲很多关于荣耀、关于成就的话，但他说的很少，没有修辞，也没拔高，眼里却闪着光。在格尔木，在货场，在车站，我看到另一种更现实的青藏铁路线。它不再是史诗叙事，而是每天的发车、装卸、延误、修复，是一条必须日复一日运转的命脉。我忽然明白，脚下的这条路不必过多言说，它一头连着高原的烟火，一头接着内地的脉搏，一代接着一代稳稳地走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迎着吹过关角的风，氧气是稀薄的，但心里很满。当年凿山的人老了，但他们记得，走过的路还在，但路已经延伸得越来越远。
2: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米冰报道。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建景区闭幕，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个市州的11个县区，将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
3: 青海台通讯员马彩平、沙磊报道，6月28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主场1-3不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赛场上，双方队员积极拼抢，攻防有序，本队球员快速跑位，默契传接，让整场比赛节奏紧凑，看点十足。球迷们助威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赛场内比拼激烈，赛场外活动丰富，有效推动了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特色商贸深度融合，为地方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当然您还可以通过云听或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江源生态一湖碧水三年之约；
0: 省内民生新闻，全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水之畔，一场冷产业的热变迁。
0: 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飞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以及乐都、互助、民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德令哈、乌兰、大柴旦、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接下来我们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
1: 西宁多云，10度到26度；
0: 乐都多云，13到29度；
1: 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1度到17度；
0: 共和多云，10度到24度；
1: 海晏多云转小雨，1度到21度；
0: 玉树小雨，5度到17度；
1: 马庆小雨，3度到15度；
0: 铜仁多云，10度到26度；
1: 格尔木多云，12度到20度；
0: 大通多云转小雨，6度到24度；
1: 黄原多云，7度到24度；
0: 黄中多云，10度到24度；
1: 平安多云，12度到27度；
0: 互助多云，8到25度；
1: 民和多云，16度到32度；
0: 化龙多云，8到23度；
1: 循化多云，16度到31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1: 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0: 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1: 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建党实践和长期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大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1: 2022年10月，陕西延安市杨家岭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来到这里。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这是寻根溯源的精神洗礼，是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的庄严宣誓。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不少人在一幅油画前久久驻足。画中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当年他身负重伤被俘后，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参观血战湘江突重围展陈。
1: 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红军将士，红军怎么可能冲出敌人的封锁线？而且冲出去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还没有涣散，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理想信念的力量。话音落处，久久回荡。
0: 2026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位党的好干部常常被提起，焦裕禄。河南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

0: 馆里一把藤椅诉说着共产党人的初心。焦裕禄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1966年，还在上初中的习近平读到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感慨，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直到我从政，直到我担任县委书记，后来担任总书记，焦裕禄精神一直是一盏明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一把藤椅时时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2025年9月3号，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上，一面面鲜红的战旗引领钢铁洪流滚滚向前，每一面战旗背后都有一部英雄史诗，英雄是信念如炬、九死未悔的舍身者。习近平总书记无比敬重那些与日月同辉的中古英魂，对英烈的名字和事迹始终铭记。
1: 从石窟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一座座丰碑构建起绚丽夺目的精神谱系，让伟大建党精神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0: 这些天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庚戌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正式组建，这是新中国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维护国家安全做出的历史性选择。2015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亲自向火箭军授予军旗并致训词，开启了火箭军建设发展的新征程。从第二炮兵到火箭军的跨越式转型，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习主席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 殷切嘱托催人奋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火箭军官兵按照长河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的目标昂首迈进。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1: 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最近，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1: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和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

0: 产和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 8%、7.7%、3.1%、2.7% 和 2.5%。
1: 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和54个药品分别通过了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的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也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达 92%。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和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取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的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精准性进行审核。
0: 经过审核之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在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除此之外，会期结束之后呢，税务部门还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个税汇算的催保和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的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汤情，一笑深
2: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河南郑州市